贤弟，人都是这样，激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交流的。让他先冷静冷静。

0: 怎么回事啊？让你写个情况说明，就那么难吗？你说的好听，还说明？你直接说检讨不就完了？
1: 跟你说了，不是让你写检讨。林家耀同志的身份特殊，他身负重伤，有生命危险，我们得跟组织上有个交代。给了你一夜的时间，你居然不写，你什么意思？
2: 写完了，在夹子里。

0: 不错，有进步，错别字少了很多。
1: 报告政委，我还犯了一个错误，刚才没勇气说。
0: 说。
1: 我娶媳妇儿了，娶的是虎头湾吴姓族长吴乾坤的独生闺女吴若云。
0: 这个时候娶媳妇儿，你什么意思？

0: 哎，他好像很久没有骂人了，这就是冷静下来的开始啊。肖道长，哎，你帮我讲一讲这个干儿子跟吴乾坤之间的关系吧，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吗？
1: 那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又没有因为娶媳妇儿而影响执行任务吗？
2: 不是，他爹是吴乾坤，
3: 那怎么了？他不是老百姓啊。吴乾坤是族长，有钱有势，大地主。
1: 对呀，
3: 那又怎么了？这咱们不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吗？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打倒日本侵略者，不把小鬼子打跑。
1: 怎么保护老百姓？吴乾坤既然支持我们抗日，那就是值得我们团结的力量。
3: 这么说没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爹也是大地主，但这并不妨碍我投身革命，也没有妨碍我跟劳苦大众共同兄弟心贴心呢。
2: 明白了，政委。
1: 我说你今天是什么毛病啊？啊？
2: 不过政委，既然吴乾坤是要团结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团结巨龙岛和蛇岛的武装。如果这些力量加在一起，给咱们根据地打配合，政委，我想我们应该寻找战机，争取更大的胜利。
3: 我说你小子杵个脑袋在想什么呢？闹了半天是在做战斗部署啊？
2: 不敢不敢，战斗部署是您的事儿，我就是有些馊主意。
4: 说出来听听，大哥，你救救我呀！啊，你求求他们饶了我吧！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啊！啊，大哥，你求求他们饶了我！我真的要死了，就这样下去，我不被吊死，我也被吓死了！我求求你了啊！
5: 您看，
0: 他并不怕死，他心里清楚得很。

0: 生和死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他是掌握在我的手里。
1: 哼，他却要求你，而不是求我。
2: 哎，你听着太君怎么说的了吗？啊，听见了吗？
3: 那是听见了。太君大老爷，我刚才求错人了，我应该求您。我求求您了，您饶了我吧。我是真不想死啊。
4: 饶了我吧。
0: 好啊，吴少爷，你现在一定口渴了吧？下来喝杯茶吧。
5: 是啊，我们渴望一场胜利。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打一个大胜仗，那整个胶东大地都会为之而振奋。
6: 这么说，您同意我的馊主意了？
5: 你的主意不馊，只是这一次和上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么大的战斗，稍有不慎，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管是虎头湾的赵家、吴家，还是巨龙岛、蛇岛，他们都不是我们的队伍，让他们去担这种风险不太合适。
6: 大敌当前，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园。在这四股力量中，不乏有真爷们大英雄。打仗会死人的，打胜仗会有人牺牲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我想他们会愿意出力的。
5: 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谋划谋划，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最近我们得到情报，日本在山东最大的特务头子三浦已经来到了海洋。
3: 特务头子，
5: 这是个极其狡猾、极为残暴的家伙。据说他很善于伪装，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6: 我想，我已经跟他碰过面了。
5: 说说看。
7: 饶命啊，杜老大老爷！
8: 现在在打仗，枪丢了，那是要枪毙的。
7: 哥哥饶命，饶命啊！真不怪我呀、啊，昨天晚上我是抱着枪睡着的，可早一睁眼，枪就没了。
8: 怎么回事？来了贼了？
9: 不能，昨天我一宿都在巡夜，十几个流动岗。再说了，这深山老林的，哪有人敢来呀、啊？
8: 那就给我挨家挨户的查。
9: 是。
10: 回去？我回得去吗？我偷了他们的枪，那是死罪。
11: 吴乾坤巴不得把我抓回去，把我给毙了呢。我那不是送死吗？
0: 你是勇士，你怎么会怕死呢？
11: 勇士？
0: 当然，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勇士。以你这样的出身，想迎娶尊贵的小姐，并获得族长的财富，我真心的佩服，敬佩。
11: 都怪他，出的狗屁馊主意，这是让我的鬼迷了心窍了都。嗯，
0: 你的义兄是位天才，正是因为他看出来你将来会有出息，他在帮你谋略的，你应该感谢他才是。我明白了你们的诉求，你，焦道长，你想获取财富，
9: 哎，
12: 而你，
0: 吴少爷，你想迎娶吴乾坤的女儿，我都可以帮你。
9: 您都可以帮助我们？
0: 我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9: 太谢谢您了，太君。
11: 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可先把话说明白啊，我们吴家的人绝不当汉奸，当了汉奸我以后怎么活呀？
0: 你要是不跟我合作，还想活下去吗？嗯，别忘了，就在刚才你杀死了我的一个部下，那可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当然，我绝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合作的。我向你保证。
9: 天王，

0: 直升你成为俊杰呀！啊，
1: 三浦太君，三浦太君是君子，你听他的不会有错啊，兄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归了日本了，谁醒得早，谁看得远，谁就先得富贵。人家皇军说的没错啊。
2: 凭什么咱们生下来是个穷人，一辈子就是穷人呐？
1: 下决心吧，这就是跳河一闭眼的事儿，
0: 一咬牙一跺脚，明天你就是吴家大族长。
1: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兄弟，如果我姓吴，这事儿轮不到你，我肯定跑头一个，你信不信？啊？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

0: 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人限你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人限你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七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确定是这个地方吗？应该就是那儿，那不都是树林，背后是山吗？这个吴乾坤，他真的是一个军事家。他选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就连我们的大炮都拿他没有办法。
1: 想办法把他请出来。我想想，咱们能把他请出来？
2: 老爷，挨家挨户搜过了，没人偷他的枪。
3: 老爷，我
4: 这不是见鬼了吗？
3: 我说你小子，你不会是偷偷把枪藏起来？
0: 打算换几个现大洋吧？
5: 老爷，我不敢，老爷。
0: 会不会是有人把枪偷跑了呢？你再去给我查一查，看看少不少人。
1: 是。
0: 这儿，小道长，你这个道场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啊？吴少爷，我想请你帮个忙，把你的干爹请到这儿来。
1: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他都不认我当干儿子了。
0: 如果你告诉他，吴江海就在这儿。谁？吴江海那个畜生不是让海盗给宰了吗？你看看，你看看，你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暴跳如雷。那要他要听见了，他会怎么样？哎呦，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1: 都查遍了。
0: 按照花名册挨家挨户查的，咱们吴姓就少了一个人。谁家的？
1: 咱家的。
0: 谁？吴天旺。啊！吴天旺，这个狗杂种！我说要宰了他，把你们都揪醒，怎么样啊？欺人还偷了枪！我知道你怕见吴乾坤。
1: 但是我向你保证，这次回去，他一定会相信你的。你是不知道他的脾气呀！我偷了他的枪，那是死罪。我跟你说，他巴不得我回去，他把我给宰了呢。
0: 说不定啊，我要一回去，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把我拉出去就给毙了。哎呦，
5: 你不是一个人回去？
1: 还有谁啊？
5: 带上他，
6: 妙计，三步带进，借尸还魂，这是高庙的苦肉计呀！啊。

不过，至于你什么时候回去，要听我的命令。你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吧，让你的义兄好好陪陪。

0: 他怎么还不醒啊？他中间醒过两次，现在又腾晕过去了。那他还能活得了吗？我会尽力的。
1: 若云表妹，若云表妹，
0: 他这是？在昏迷中，他经常喊若云的名字。
1: 是吗？这是吃的和药品，我给你放这儿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海猫，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吴乾坤来过。

0: 别动！
1: 跪下！跪！
2: 要杀就杀，老子不跪！
1: 跪！跪！哎！

0: 爹，是您啊！这事儿闹的，这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呢？咋回事啊？哼，
1: 你还问我是怎么回事？哦，是，我知道那个地方对您，对吴家来说很重要，我不该让外人。我都听苏医生说了，您去过。
2: 谢谢您啊，没把他们撵走。少说这些客套话，知道对不起我，好好的带我闺女就行了。我想了，这样下去不行。我老了，还带着一族的乡亲，要是你我都死了，若云可就无依无靠了。所以，今夜你必须带若云走，啊？
3: 管家，我爹让你把我接回来，又想干什么？
2: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爹，我不能走。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但是我心里怎么想的，我也得让你知道。你跟若云成亲，别人不知道，而且你们两个根本就没有缘分，这你糊弄不了我。但是我一定要让你清楚，我必须要给若云找个依靠。爹。
3: 说什么呢？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听说爹找我，我还不得让他们快点赶车啊！
2: 爹，这是为了你好。海猫，若云来了，当着你们两个，我要说清楚，我这条老命留下的傻鬼子，你们小两口赶紧远走高飞。我，爹，您这不是为难海猫吗？
3: 再说了，就算他想走，我还不干呢。为什么？
2: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虎头湾是我的家，也是海猫的家。他的爹娘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回来是为了认祖归宗的。您为什么要赶他走？

0: 咱们杀了小鬼子胡同湾，今后他就……
1: 房子烧了可以栽盖，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他们有那么可怕吗？海猫编了秧歌词儿，骂他们是活王八，他们还笑呢。再说了，咱们一仗就能打死小鬼子100多个人，还把他们吓得缩在县城里都不敢出来。他们真变成王八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为什么要跑？要是他们再打过来，我还想上战场呢。
2: 花木兰替父从军都威武，都怪您上次给我的枪太小，离得远，连鬼子都打不着。
3: 爹，若云，怎么跟爹说话呢？爹让咱们走是为咱们好，你不想走，你好好跟爹商量，你怎么还怪上爹了？爹，对不住啊，我替若云给您赔个不是。
4: 若云个丫头片子，她不懂事儿。
3: 海猫，哎，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得心疼你媳妇儿，赶紧带她走，就算我这个老头子，求你了。
5: 哎，老丈人，使不得，使不得。
3: 若云，你进来之前，我一直在想，爹担心你的安全是有道理的，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2: 有啥主意？你快说。
3: 爹，我是真不能走。
1: 但我想可以先送若云走，等咱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里安全了，再把她接回来。不行，你这什么破主意啊！我爹岁数大了，我必须要留在我爹身边。爹，若云不孝，从小到大没有尽到女儿应尽的责任，您就别念闺女走了，让我留在您身边，早晚尽孝吧。
2: 哎呀，孩子呀，不养儿不知父母心呐。
1: 你走了太平了，你爹我才能够安心留下来打鬼子。可是您在这杀敌报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走到哪儿可以安心呢？爹，您就别撵我走了，让我留在您身边吧。爹，女儿求您了。
3: 既然若云这么坚持，我看就算了吧。

0: 算了，正好你们两个都在这儿，来，一起给我磕个头，也让我过过老丈人的瘾。 起来吧！哎，入洞房吧？啊？啊什么啊？磕了头就是夫妻了，还啊呢？我告诉你们，大道山道我都派了眼线，虎头湾今儿太平。
1: 是。

0: 你想什么呢？
1: 啊？
0: 好了，我知道你会找各种理由。走吧，从后窗户，省得我爹看见你打折你的腿。
1: 我还真是着急要走。
0: 那你还不赶紧走？
1: 可是我有话想对你说。现在想想，从我第一天见到你，你对我来说就是个特别的人。
2: 你停下来，我跟你好好讲讲理。
3: 干什么？
2: 想死你就嚷嚷。

0: 小娘们儿，你凭什么打我？
1: 你占我便宜。
2: 那些海盗又是刀又是枪的，可我居然却说要和你一起。
0: 你们把我一起带走，下手的时候先宰我再杀他，我也算是报恩了。我拿了人家一块现大洋，不能白拿。
2: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子？
3: 当时也在想，这个叫花子胆可真够大的。
2: 我的胆子是你给的。
3: 我给的？我什么时候给的你？
2: 你的眼睛会说话。
3: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其实他什么都没说，他把我的魂儿勾走了。
3: 油嘴滑舌的，你这句话跟几个女的说过呀？
2: 是我油嘴滑舌的，可是我今天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
3: 你怎么了？
2: 我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可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3: 坐下慢慢说。
2: 哎，我还是站着说吧，坐着我就更说不出口了。后来我们同生共死，你喜欢让我叫你小先生。
3: 要是能嫁给你也算是报恩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2: 再后来我给你惹了很多麻烦，让你受了很多苦，尤其是你被关那三年。
3: 别提了，当时觉得苦，现在想想也值了。
2: 真的值吗？你再好好想想，我真的能配得上你吗？按你的话说，我就是个穷人，穷人中的穷人。你们大户人家不都讲究门当户对吗？我按虎头湾的老规矩，我就是个孽障。
3: 海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呢？
2: 我，
3: 你今天太奇怪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一点都不像你。
2: 是这样，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其实我配不上你，根本配不上。尤其是跟林家耀相比，我跟他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你跟林家耀本来是有婚约的，你们俩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也早已经谈婚论嫁，都是我捣的乱。可是现在林家耀回来了，虽说他在南阳娶了媳妇儿，可是那是他们家里人逼的，不算他的错。你要是在意那是个事儿，你要是不在意那就不是个事儿。你要不就再好好想想，咱俩成亲的事儿也没有别人知道，你爹不也说了吗？反正没圆房呢，什么都还来得及。
3: 再说一遍，
2: 反正没圆房呢，什么都来得及。我知道你会这样。
3: 那你还敢说？
2: 那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死活不搭理林家耀，非要嫁给我，是因为你在气头上一时想不开。哎，你别哭啊。哎，你别打自己。
3: 我是恨我自己，我自己会爱上你，我把我的一片真心给你，我还不如去喂狗。
2: 不是，你再好好想想，你知道吗？林家耀真的是个好男人，他对你重情重义，直到现在他在昏迷中还一直喊你的名字。我真的觉得我跟他比，我配不上你。
3: 可我爱的人是你，你知道爱是什么吗？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情。

0: 可以推来推去，不容亵渎。当我被囚禁的那三年里，我无数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每当我想起你，想起你被枪毙时候的样子。 我总是不敢死，我总觉得你有话要跟我说。冥冥之中，我觉得我要等你，你知道吗？那天我穿着喜袍坐在花轿里，当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第一次相信有海神娘娘，真的以为是神灵保佑了你，让你死而复生。那一刻。 我觉得这三年我等的值。后来林家要回来了，可是在我心里没有一丝的动摇，这更让我坚定了我爱的人就是你。你一次次的拒绝我，一次次的欺骗我，可我完全不恨你，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我总是想，哪怕我有一点点希望，我也要等你，因为这辈子我只能嫁给你。后来我们成亲了，你说没有唢呐，可是在我心里，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对，我们拜堂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可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你叫我媳妇儿了，你知道吗？那是我最梦寐以求的，那甚至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可是现在你在做什么？你现在要抛弃我了，对吗？没有，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不。
1: 把爱你的人往别人身上推，
0: 不是，我只是觉得林佳耀可能也很爱你。
1: 他爱我，那你呢？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林佳耀受伤了，对吗？还是因为他替你挡了一颗子弹，你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你要把你的媳妇儿推给别人？我是件东西吗？
0: 不是，我。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嫁给了你，那我的命就是你的。如果你觉得我累赘，你不想要我，那你就一枪毙了我，这样岂不是更干净？来吧，来吧。
0: 不是，我没这意思。我求你了，媳妇儿，我真没这意思。你认我是你媳妇儿？认。 可是我真的觉得林佳耀比我强多了。再说你们有婚约在先，我……
1: 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跟我走。

0: 生。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就在虎头湾，就在吴家族长家的地下。
1: 吴家族长。
0: 嗯。
1: 落云表妹。我的落云表妹。
2: 林医生，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1: 若云表妹，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林家耀，你醒了，醒了就好。嗯，今天海猫在，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你讲清楚。当年你为了救我中了枪，我很感激你，你们林家大富大贵。你身为长房大少爷能看得上我，我也感到很荣幸。后来出了岔子，

0: 我非要在海猫被枪毙的时候跟他拜堂，圆他一个心愿。你答应成全了我，我谢谢你。不过还好你叔叔把你抓走了，我们没能成亲。要不然我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我爱的人。 是海猫，小先生，你叫我什么？不是，若云，林医生受了那么重的伤，刚刚醒过来。
1: 我问你，你刚才叫我什么？
0: 算了，不为难你了。林佳瑶，有件喜事儿，我得告诉你。 我跟海猫已经成亲了，这回是真的，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已经是他媳妇儿了。我希望你可以祝福我们，也请你以后忘了我吧，好好养伤。
2: 哎，我说林医生。 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你去追吴若云吧，你在这儿只会影响伤员情绪。

0: 你还笑，人家林家耀现在伤得那么重，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安慰他。笑啥？
1: 小心眼啊！
0: 你说谁？
1: 你呗。没想到你那么小的心眼。
0: 不是都说好了吗？咱们成亲的事儿暂时不跟别人说，你倒好。
1: 不算完。
0: 啥意思？
1: 我们拜堂成亲的事可以不告诉别人，但是有一个人必须得告诉。
0: 谁啊？
1: 赵香月，而且必须是咱们俩一起告诉他。
0: 你许你小心眼就不许我小心眼？你跟他不清不楚的，我现在是你媳妇儿，我这点要求过分吗？那得看能不能打大胜仗，不把海洋的鬼子都消灭了，他们躲在山上不敢回虎头湾，见都见不着，咋说？
1: 怎么，见不着他，想他了？你。
0: 我要是小心眼起来啊，可比你厉害多了。行了，说正事儿。现在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今天耽误的功夫太长了，我得走了。走吧，走门还是窗户，随你。谢谢媳妇儿。
1: 小心点儿，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洞房呢。
0: 我知道，媳妇儿。等我们打了大胜仗，一定还你。

0: 现在哪个老爷做主啊？老爷，现在咱们赵家大伙做主，不听哪个老爷的。
1: 哎呦，了不起了不起！我回来的那正是时候啊，跟着你们哥几个混，咱们自个儿给自个儿做主，我想收拾谁收拾谁。
2: 哎，你快闭嘴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
0: 哎，花嘎，咱俩可是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我是奸细啊！
1: 那你。

0: 咋回事？
1: 大鲁哥，把鱼回来了。哎，赵大鲁，看样子你是管事儿的。我，赵把鱼我回来了，你不认识我？

0: 我当然认识你，赵兴一族的穷苦人里边，就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居然跟着吴江海去小伙子的侦缉队。你回来的刚好，我提议咱们现在就枪毙了这个臭汉奸。
1: 走，
2: 别，赵大鲁，咱可都是亲戚，你要是枪毙了我，那赵家的老祖宗可饶不了你。
3: 儿子。
0: 大云，儿子，爹，儿子，儿子，你们别枪毙我儿子呀！他跟着那吴江海干侦缉队，就是为了挣两钱花。你们都知道，他成天游手好闲的，在虎头湾吃不上饭呢。就是，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我现在知道错了。 那小鬼子，治饶我！上回打咱虎头湾，把你们干了100多人，我就琢磨着，我不能跟他们混了，跟着他们我也得完蛋啊！我现在我知道错了，我这是改邪归正，我改邪归正了。
4: 就是，我儿子他改邪归正了，你们大伙儿就饶了他吧，我林大娘的替他原谅跪下了。
5: 我也替我侄子给你们下，求求你们了！
6: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啊？都是乡里乡亲的。 来来来，起来起来，我坐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大龙，你咋看？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这臭八鱼啊，从小胆子就小，看着小鬼子被干死100多，吓得不敢干了。回来找他爹娘，这说得过去。
7: 嗯，我也是这个意见。现在啊，团结最重要。再说了。 除了我老斧头，你们还是亲戚。
6: 那是啊，论辈分，这臭八鱼比我还大一辈。
8: 哎，你们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0: 你这么办？嗯，
1: 程婉瑜，啊，大伙儿就先让你留下，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你小子要是奸细，我手里这家伙饶不了你。
2: 不是，我谢谢各位兄弟，我绝不是奸细，绝不是奸细。

0: 哎呀，大哥，
1: 兄弟，这回你又救了我一命，兄弟该怎么谢你？哎呀，
0: 这回你不用谢我，你把小鬼子引上了蛇岛，让大哥我这当海盗的也杀了两个小鬼子，我得谢你啊！
1: 我听说大哥当着大嫂的面宰了龙七，这回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吧？
0: 你猜呢？
1: 可是我大嫂也没上聚龙岛，您也没去蛇岛，难道我大嫂还没原谅您？哎呀，我媳妇儿那可不是小心眼的人，我杀了荣七，替她的姐妹报了仇，你嫂子她高兴坏了。
0: 太好了，恭喜大哥！哎，你那天去虎头湾干嘛去了？
1: 啊？哎呀，我呀，我不是想你了吗？
0: 我就是想过去看看你，
1: 大哥没说实话。我为啥要骗你？你爱信不信？
0: 你是去算计吴乾坤了吧？
1: 是又怎么样？杀害我爹娘的大仇，我今生怎能不报？还有你，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已经跟吴乾坤联手了，但是当大哥的我跟你提个醒。 你跟我的身世是一样的，你好好想想，你爹娘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原谅你这个当儿子的？是，家仇难忘。可现在国难当头，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有抱负。您不甘心一辈子当海盗，对吧？为国家建功立业，做一个响当当的大英雄，才对得起父母的在天之灵。是。 吴乾坤当年害死了你的爹娘，三年前又逼死了我的爹娘。

0: 可是他恨小鬼子，他手里有100多条枪，吴姓子弟几百条汉子也愿意跟着他打鬼子。这个时候你杀了他，岂不是与日寇为伍？你还不如直接去当汉奸。
1: 你说什么？
0: 急了。好，这是大哥的地盘，您要是生气，要杀要剐随您便。我海猫也是个直性子，跟大哥不会绕弯子。
1: 宋哥，
0: 我是您的结拜兄弟，不是客。
1: 我好久没接船了，我在岛上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不管饭。
0: 我带着呢，船上有好酒，是我们政委王天凯同志托我给您带的20年陈酿。
2: 政委啊，
0: 啊，政委就是我们队伍的首长，他有话让我带给你。哎，大哥，
3: 酒是海豹自己带来的，他跟大哥那儿喝了有一阵子了。

0: 这酒我可陪您喝完了。
1: 这酒确实不错。
0: 那是，这是20年的陈酿，喝了就请大哥把20年前的仇暂时忘了。
1: 不行，我忘不了。我爹，他是最能干的渔民，每一网撒下去，都比别人打的鱼多。我娘是天下最勤快的娘，我从小到大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都是最好的。稍微弄脏一点儿，里外三层，娘都会给我洗得干干净净。应该说，我打小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要是不回虎头湾，那日子别提有多好了。可是，我的爹娘毕竟是虎头湾的人，他们想着家乡，非要想回去，要回去，没成想，爹娘23年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他们有什么权利把你们沉了海？就因为你们俩人，一个姓赵，一个姓吴，成了心，生了我，啊！海豹，我告诉你，我不光要杀了吴乾坤，我还要宰了赵洪胜，还有那些当年说我爹娘坏话的人，我个个要杀。
0: 当儿子的要替爹娘报仇，这无可厚非。但是我相信大哥您一定知道什么叫以大局为重。
1: 我不知道，吴乾坤现在打小鬼子，我绝不能让他死在小鬼子手里。我不能亲手宰了他，我怎么能够对得起我的爹娘？
0: 好，那我就想想办法，来一场大会战，就在杀日寇的战场上，我倒要看看吴乾坤冲锋陷阵的时候，你会不会打他的黑枪。
1: 你
0: 绝对不会。那天在虎头湾向日寇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你，我想那一天大哥也是奔着吴乾坤去的，对吧？
1: 吴乾坤我可瞄好了。奶奶的，先干了这两个，你瞄了那小鬼子，杀！奶奶的，这酒没喝痛快，
0: 没喝痛快，下次咱们接着喝。大哥，我实话告诉你，吴乾坤现在是我老丈人。
1: 你说什么？你跟吴若云成亲了？
0: 啊，
1: 我说呢，你这个小子倒是知道胳膊肘往哪儿拐呀。好，既然你跟吴乾坤是一家人了，那咱兄弟的情分从此一刀两断了。
0: 别呀，大哥，虽说吴乾坤现在成了我老丈人，但是我跟大哥一个头磕地下在先，娶他闺女在后，我这胳膊肘哪儿都没拐。大哥，以前我海猫没读过书，虽然脑袋瓜子好使，可是小聪明都用在了坑蒙拐骗上。后来到了革命队伍里，我才开始读书，还学会了写大字，慢慢的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大哥，我就问你，国大还是家大？
1: 当然是国大了。
0: 那不就完了？没有国哪有家，小鬼子是来亡国灭种，要是让他们得了逞，以后不管是他吴乾坤还是你黑杀我海猫，咱们都成了亡国奴，都被踩在人家脚底下，连狗都不如。到那个时候，您还能想着为爹娘报仇？大哥，你我都是堂堂的中国爷们儿，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们关上门慢慢的处理家事，如何？
1: 这说来说去还是替你老丈人来说情的。
0: 这您说的就不对了，我老丈人脾气比你大，他要知道跟你并肩作战，他绝不会答应。
1: 什么？这么说我跟吴乾坤一起打鬼子，我还得求着他？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

0: 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

0: 倍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

0: 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

0: 倍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4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4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

0: 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听

0: 这说来说去，还是替你老丈人来说情的。这您说的就不对了。我老丈人脾气比你大，他要知道跟你并肩作战，他绝不会答应。
1: 什么？这么说，我跟吴乾坤一起打鬼子，我还得求着他？
0: 那可不，人家年轻的时候带过兵，打过正经八百的大仗。你再是英雄，你也是个海盗啊！你跟他并肩作战。 你不掉价，丢人的是他。
1: 那跟我一起打鬼子，吴乾坤不干咋办？
0: 只要你先答应，我再去跟他说呀。
1: 不，等会儿，你这玩兜子太大了吧？感情是激将法啊？
0: 您这么说也行，就是激将法。反正是为了打鬼子，你答应不答应吧？
1: 那要看这一仗能不能像上回那样打得痛快，
0: 准保比上回还痛快。
1: 不过这一仗不好打，这次咱们要面对的是小鬼子的大部队。
0: 啊，哎，这么说你大哥我又有机会跟小鬼子的大部队招呼啊？那是，所以啊，还得请大哥叫上大嫂。我担心聚龙岛的兵力不足啊。
1: 哎呀，这个好说，那个娘们儿打仗打上瘾了，她要是听说有这种好事儿，我就是不带着她，她肯定给我急。
0: 真的？
1: 可不是。
0: 不过，大哥，您得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兵，而且要做好战前的动员工作。仗打起来，可不能一有伤亡，整支队伍就失去。

0: 战斗力，那样的话我的计划就泡汤了。哎，
1: 兄弟你放心，打仗肯定是要死人的，更何况打小鬼子，战死沙场那是光宗耀祖啊。你放心兄弟，我一定会跟弟兄们说清楚的。
0: 大哥，我海猫这辈子能有您这样的大哥真是三生有幸。
2: 兄弟们，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没有谁生下来就是财主，也没有谁生下来就该受穷，更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海盗。咱们当了海盗那是被世道逼的，今天在场的各位都管我叫大哥，这岁数大的也跟我在这巨龙岛上待了十好几年了，虽说这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可海盗毕竟是海盗，咱干的是不光彩的营生啊。现在机会来了，小鬼子打到了咱们胶东，我想在用人之际啊，咱手里有枪啊，这个时候去打鬼子，将来那就是英雄，以后啊我就不用当海盗了。兄弟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去打鬼子？

0: 蓉蓉，怎么，你不愿意啊？
1: 瞧大哥这话说的，您还不知道我吗？我什么时候不是大哥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呢？只要你想好了，只管吩咐，我肯定跟着您啊。
0: 好，既然愿意啊，那有句话我也说在明处，打仗那可是要死人的，怕死那可成不了英雄，临阵脱逃的也要挨我的枪子儿，你们怕不怕死？
2: 大哥让冲就冲，让杀谁就杀谁，有什么可怕的？
3: 就是
4: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0: 好，那我就把好事也给你们说说。我跟我媳妇朱叶行商量了，等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就挨个带着你们去到他们的岛上提亲。咱们光棍岛上的光棍，把他们姑娘岛上的姑娘全部给娶了，咋样？

0: 刘哥，你找大伙来啥事儿啊？今天黑沙大哥说的那些话，你们觉得咋地？
1: 好啊，不当海盗了还能娶上娘们儿，这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啊！
0: 好个屁！那是黑沙想拿弟兄们的命给他自己换乌纱帽，没听明白？你们好好想想，拿脑子想，咱们手里拿的什么枪？
2: 那日本人拿的是什么枪？还有大炮，还有那天上飞的能从上面扔炸弹的东西，咱们怎么跟人家打？打得过吗？这黑沙是个好大哥，可就怕他没交到好人。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吧，今天海猫又上了咱们岛。海猫？他现在当了共产党。哎，你们还都记得吧？当年海猫杀了瘦猴，黑沙都没替咱兄弟报仇啊！哎。
0: 怪我瞎了眼，这么多年就没看清楚这黑沙是个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吧？小七儿那是我兄弟，不就是玩了个女人吗？啊，那是个爷们儿，谁不稀罕娘们儿？那凭什么就他黑沙能洞房花烛，轮我们家小七儿就……哎，小七儿，那是我的亲兄弟，就当着我的面儿，
2: 刘哥。
0: 伤心，我知道啊。今天在场的都跟咱们是亲兄弟一样。六哥，有啥话你就跟大伙直说。
3: 对，你说吧，说吧。
0: 啊，我得实话实说。我安排在外边的眼线向我报过来了，黑沙就是通过海猫搭上了共产党这条线，他们算计的想让咱们弟兄们去替共产党挡小鬼子的枪口，黑沙好升官。
3: 有这事儿？不能吧？
4: 不可能吧？
3: 咱黑沙大哥他不是这种人，
0: 你们怎么不信呢？那今天海猫上岛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说得好听。

0: 啊，什么打跑了小鬼子能给弟兄们娶媳妇儿，这呸，放他娘的狗屁，那脑袋都搬家拿什么娶媳妇儿。
1: 六哥，
0: 这是干啥呀？我什么六？用我自己的血发誓，我说的全都是真的。如果有谁不相信，就取了我的命去。
1: 六哥，我们信你。
2: 六哥，
3: 我们信你。
2: 六哥，
1: 实话跟大伙说吧，六哥今天把大伙叫到这儿来，就是想跟大伙商量商量怎么保命。
3: 六哥，
1: 我们听你的。
0: 听我的？好，那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当了一天海盗，就他娘的一辈子是海盗。要想吃香的喝辣的，劫船抢；要想漂亮娘们儿，劫船抢。什么打鬼的，什么国家呀，跟咱们海盗没关系。

0: 老爷，您在这儿都站了半天了，这风大，要不然您先回屋歇会儿。
1: 这也算有风。我现在是带兵打仗之人，老糗在屋里边歇着，我能打得过谁啊？
0: 老爷，您要是喜欢这儿，我让他们给您搬把椅子得了，您坐会儿。
1: 也成，就搬这儿来。
0: 老爷，
1: 哎呀，舒服，舒服啊！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虎头湾，我是怎么看也看不够啊！
0: 那您就慢慢看，咱们派出的眼线不是回话了，小鬼子根本就不敢出县城，兴许他们再也不敢回虎头湾了。
1: 嘿嘿，你不懂，这两天看上去肃静，可肃静最可怕呀。我琢磨着一场大仗就要来了，出不了三天，虎头湾将会变成战场。记着我上回跟你说的话啊，别往前冲，我死了，春草和我那没出世的儿子就全都交给你了。

0: 咱们在这儿，吴家嘴，你看。
1: 行了，我听明白了，你是让虎头湾给你们的大部队做策应，
0: 是这意思。不过最主要的战场还是在虎头湾。
1: 就是，你看，小鬼子的大部队在虎头湾，你们的大部队趁虚而入，我们在这儿不惜一切代价的拖住小鬼子，你们才能够取得胜利，是这意思吧？
0: 爹不愧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这我还没说完呢，您就全明白了。
1: 真是如意算盘呀、啊！我说呢，你们八路军的队伍怎么这几年就壮大起来了？
0: 爹，您这是不愿意啊？也是，虎头湾这面要对付小鬼子的大部队，仗肯定不好打，也肯定有不少的伤亡。这一点，我们首长也考虑到。我们首长说了，只要是您不同意，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再寻找其他战机。
1: 别，我不怕打硬仗，为了能让我的女婿立功，就是付出点代价，我这个作为老丈人的也心甘情愿。
0: 这么说您答应了？
1: 答应。你小子会打仗，这战略部署的有点模样。
0: 爹，我的意思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就是把这条防线，我想
1: 黑沙带着海盗打小鬼子的伏击，我听清楚了。
0: 您没意见？
1: 打小鬼子为国立功，我干嘛有意见啊？
0: 太好了，爹，我还以为我得好好费费嘴皮子呢，没想到您这么开明，居然答应和自己的仇人打配合。
1: 答应？答应？打小鬼子我有什么不答应？
0: 还有就是，赵家的队伍会从后山下来跟您打策应。
1: 我知道了，
0: 这个您也没意见？
1: 什么吴家赵家的，小鬼子来了，先收拾小鬼子。
0: 哎呀，爹，您实在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为了国家，您能化敌为友，不计前嫌，能和赵家的队伍还有海盗并肩作战，您这份心胸，我海猫得学一辈子。
1: 哎，行了行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那好，那我赶紧走了，我回去跟首长汇报去。
1: 你等会儿。哎，我得问问啊，这仗打起来以后你在哪儿？
0: 我应该跟大部队在一起，等我们取得胜利以后，我就带着大部队增援虎头湾，彻底消灭鬼子。
1: 嗯，这个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失礼ですが、指揮官殿、まだ海の皇后をお信じですか？
3: 当然に信じらない。絶対信じらない。当時私はあの噂を聞いて死んじゃったんだ。やっぱり張本帥はあの閻魔の共犯者だ。やついたのは我々の大砲が海神の皇后を食べちゃったと。全く嘘ばかりなんだよ。私はそっちに見に行って、十何人帝国の5人の遺体を発見した。みんな銃で殺したんだ。銃殺だ。
2: 失礼ですが、赵本帥をどうなさるおつもりですか？
3: やつの胸を切ってやるや。今日だ。
2: 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私は赵のことをよく知りません。そのものを私は殺すべきか生かすべきか、私に判断をお任せください。
3: じゃあ連絡頼みますよ。
2: はい。

0: 赵先生，久仰久仰，早就听说您来海洋了，应该去看望您。那岂敢劳您大驾光临寒舍呢？
1: 听说赵县长身体有恙，一直就没有去办公室，所以今天我特意的来看看你。
0: 哎呀，谢

0: 哦，请坐，您请坐。哦，来人，给贵客审查。
1: 霍县长，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1: 你有没有对藤田指挥官撒过谎？
2: 桑普先生，我有罪，我陈田指挥官要去虎头湾看大秧歌，我一直就反对。我主要是考虑指挥官的安全。可麻生太君即将立功，他根本就不知道虎头湾的凶险。那些穷人们变着秧歌词辱骂指挥官，我只能装糊涂。桑普先生，您是有所不知。 虎头湾只有两大姓人，啊，一个姓吴，一个姓赵，我是赵姓一族的族长。如果我把这个事儿挑明了，难道我眼睁睁看着指挥官把我们赵姓族人都杀光吗？三浦先生，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我又担心指挥官一怒之下烧了虎头湾，虎头湾。 毕竟是我的家呀，我就编了这个海神娘娘显灵的话来欺骗指挥官。哪有我的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1: 赵县长，没想到你这个人还这么坦白。
2: 少儿真人，我不说假话。
1: 我知道三浦先生的身份，求三浦先生在指挥官面前多多美言，保我性命。我愿意用我这条老命给皇军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白，明白。看得出你对大日本帝国是绝对的忠诚。从今天起，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2: 荣幸，荣幸，荣幸。
3: 贵客请喝茶，县长请喝茶。
1: 县长，留步。
2: 哎，你慢走。

0: 조조.
1: 吓死我了！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呀？你知道刚才那是谁吗？那是土肥原机关的三浦纯一郎。
2: 三浦？
1: 啊，他就是三浦。
2: 没错。
1: 我怎么没认出来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
1: 你干嘛去？找死啊！
2: 啊，对了，
1: 他
2: 找你来干什么？
1: 能干什么？兴师问罪呗。
2: 我得赶紧走。
1: 你这是要去哪儿？
2: 哪儿都行，越远越好。
1: 这个三浦是土肥原机关的大特务是吧？我想他在离开你的家的同时，已经在你家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个时候你逃走，就证明你刚才跟他说的全是假话。不信，你出去试试。你要是暴尸街头，外甥我会给您收尸的。
2: 我怎么没想到？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1: 舅舅，
2: 都是你！我这条老命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我怎么办？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的舅舅。只有等我们把县城的所有鬼子全都消灭了，你才绝对安全。
2: 行了行了，别白日做梦了。三浦都来了，你不是他的对手吗？
1: 我看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啊。刚才你不是对答如流，

0: 我不会轻易的就把他糊弄走了吗？应该不会太久，时机就在眼前。我会留一个人在您身边。这次，您只要是把日本人行动计划及时告诉我就行了。舅舅，一边是日本侵略者，一边是你的国家，您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ジャオ本山はずる賢いやつです。あの男は生きるためならいつでも神戸を垂れることができ、そしていつでも作り話ができます。
2: じゃあ奴は我々に対して価値があるか。
1: 利用価値はありません。命が惜しいあまりに裏切りかねません。 俺やつを死んでやるわ。お納めください。もし今奴を殺してしまってはすぐ古東湾に知らせが行くでしょう。もしそうなればさらに警戒されます。いっそこちらから仕掛け帝国軍人に奴の目の前で同族を殺させ、その後
3: 啊，那他自个儿，伢子能可没有痛掉。配合吴乾坤，拖住即将来虎头湾的鬼子，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4: 哎，这怎么没人表态啊？
5: 打鬼子那没得说，可跟吴乾坤那个老贼联手？
4: 哎，大罗，怎么说话呢？
3: 现在大伙是齐心协力打鬼子，吴家就是赵家的同盟军董啊。哎，斧头叔，你说这些就没用。在虎头湾，自古吴赵两家血海深仇，势不两立。我们现在手里有枪了，没跟姓吴的对着干，就已经不错了。他们当同盟军，我们又不是你们队伍上的，凭啥让我们按你们的规矩啊？
0: 赵德鲁。
4: 你今天这是，海波，你没听出来大鲁这话里边有话呀？
0: 听出来了。
4: 哎，你说吧，你啥意思？海波，我告诉你吧，这几天呀，我跟大鲁啊没少唠嗑，不光是大鲁，其实大伙呀都想加入咱们的队伍，可又怕他们人多，咱们队伍不收。刚才他的话你没听见啊？人家现在还不是队伍上的人。
0: 所以不想守咱的规矩，哦，我明白了。那你们要成了队伍上的人呢？
6: 那还说啥了，对吧？
7: 对，这好办。那，你答应了。
6: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7: 哎，你说好办呢？我说好办是说等打完仗，我向政委汇报。
0: 哎，
7: 大伙儿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那是信任我们的队伍。
3: 我们的队伍也是越强大越好，不是吗？是啊，我个人热烈欢迎。可是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哦，我明白了，你是想用这一仗试试我们够不够当兵的份儿，对吧？
6: 我没那意思。
3: 那你就是这意思呀。哎，都听见了吧？等小鬼子来了，谁也别认怂，认怂了队伍里不要。
8: 放心吧，杀鬼子咱赵姓爷们儿哪个也不怂。
0: 怕死都是有钱的老爷，可这回他们手里压根就没枪。要不是海猫和大鲁抢了枪，这家伙能到我手里？我要是认怂了，我对不起他。行了，这个大家的意思我也都明白了。趁着天亮，你们赶紧回去吧。
6: 啊，这就走了？这说了这么半天，到底哪天打？
0: 这个我也不知道，估计快了，兴许就明后天。反正。 鬼子要一动，咱们就打；鬼子不动，咱们就倒。那行吧，好，走吧，走吧。哎，
9: 路上小心啊！
10: 好。
9: 海猫。
0: 小姨，你怎么下山了？
9: 我来看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们几个神神秘秘，我猜是下山来找你商量事儿，我就跟踪。哎呀，我说小姨，你都可以当侦察兵了。
1: 那你让我加入队伍吧，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你要？哎，你说啊，现在都能在院里开会了。呀，不对呀，这啥时候出来个大活人呢？
0: 这不是奸细吧？我刚才开会没事儿干啊，不要紧吧？哎呀，别废话，赶紧走，按计划住到张洪胜家里去，一定让他随时能看见你，一有情报立刻传递出来。
1: 我这就走了？
0: 你觉得这还需要你吗？
2: 真的海猫，我早就想加入你们队伍了。我跟奶奶和爹也早就说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收下我呀？我知道你们队伍里面有女兵，那个姓苏的，就是。你可别骗我，说不收女的。
0: 是，是收女兵，可是。
2: 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的。我只要加入队伍，能天天见到你，我就知足了。
0: 不是，小姨，我。
2: 上次是我误会你了。 那个姓苏的女医生应该不是你媳妇儿吧？
0: 当然不是。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不对。你海猫不是那样的人，
2: 你曾经答应过我，怎么可能背着我在外面娶别的女人当媳妇儿呢？我当时也是被吴尔云给气糊涂了。对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
0: 不是你对不住我，是我对不住你。是。
2: 我当年曾经说过要娶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当媳妇儿，可是我没说要娶你啊！哪有直说的？你也太没羞没臊了。
0: 不是，咱俩不差这辈分呢吗？
2: 我早跟你说了吗？我跟玉梅大小姐所谓的亲戚远着呢，早就出了五福了。对了，你们共产党的队伍里不是不讲究这些吗？
0: 小姨，我跟你说。
2: 赵大鲁这人不错呀，大鲁哥是挺好的，要不是你活着回来，我还真就嫁给他了。
0: 你现在应该嫁给他。
2: 那怎么行？当年你被枪毙，是我披麻戴孝给你当了魏王人。魏王人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装糊涂吧？
0: 那不是小姨，你可怜我吗？
2: 不光是可怜，我就是想嫁给你。
0: 哎呀，可是我……
2: 你怎么了？
0: 我……
2: 你可别告诉我，你早就娶媳妇了。
0: 我才不信呢！不是早就，是刚刚。<笑>你天天忙着打鬼子，忙得脚都不离地，你骗谁呢？是真的。那我也不信。你不信他也是真的。
2: 新娘子是谁？吴若云。不能吧？她爹是逼死你爹娘的凶手。你要是和她成亲，那就是不孝。再说，吴若云就是个飞扬跋扈的大小姐。
0: 你要是娶了她，不得一辈子遭罪啊！你也不瞎也不傻，怎么能呢？不是我，
2: 海猫，我知道你能说会道的，眨个眼睛就是个道的。你编，看你还能编出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我还告诉你，我赵湘月这辈子就得嫁给你。
0: 我，哎呀，这个事儿吧。 非得三头对质才能说清楚。你说什么呢？是这样，小姨，你赶紧去追赵大鲁他们，跟他们一起上山，要不然路上不安全啊。
2: 你就不能送我吗？
0: 我他还真送不了。啊，对了，我还有事儿。
3: 哎，海猫，你给我站住！
0: 对不起啊，小姨。 有些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等有机会，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你赶紧去追赵大鲁他们吧，这一路上有小鬼子的奸细，真的不安全，保重啊，小姨。哎，吴大队长，哎，吴大队长，
4: 哎。
5: 鳗鱼，哎，大队长，哎，好好好好，哎，
4: 知道他们藏在哪儿了？
5: 那是，我不能白拿了爹您给我的象牙吧？这，我这么机灵，我一琢磨，他们准是上山了。
4: 哦，上山了。啊，坐坐坐这儿，说说说。哎。

0: 吴大队长，您是不知道，我们这姓赵的没有一天不防着你们姓吴的了。哎，不是，其实这谁都知道，这两家早晚有一天那得决一死战，所以他们暗地里都练过兵了，万一打不过，往哪片山上藏，这族人们心里那都有数啊。嘿，他们有数，这我心里不也有数吗？
1: 我就趁着天黑往山上摸，三摸两摸，我就摸着他们岗哨了。哎，那他们没怀疑你是个奸细？
0: 他们怀疑我了，他们说我是奸细，我就把太君的八辈祖宗那都给骂完了，他们还不信我，我就跟他们说，吴大队长您死了，
2: 他们才死了。哎呦，
0: 不是，吴大队长，我跟他们说。 说您死了，我没地儿吃饭了，这才回去找我爹娘，他们就信了。那你回
1: 来，他们没怀疑啊？
0: 怕他们怀疑，我才耽搁了三天呀。吴大队长，您是不知道，这帮穷人，他手里有了枪，个个都牛得很。我前两天没敢回来，是因为他们有人跟着我，直到昨天夜里，我趁他们疏忽了。
1: 我才下的山，哎呀，真一宿乌漆抹黑的，我摔了好几个屁股墩儿，这不才到吗？哎呦，太君，
3: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很好。
4: 非常好，指揮官殿，待ちに待った時がとうとう来ました。よかった。私もここに待ってたんでしょ。
3: はい。我想，相比吴家，赵家的军事力量要薄弱得多，而且你的手下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具体位置。
5: 你带着你的侦缉队，任务是消灭赵姓一族的武装力量，并把所有的赵氏族人押回虎头湾。这个任务你能完成吗？哎呦，
1: 那保证完成任务啊！赵洪顺县长，这次屯田指挥官要亲自作战，命令你跟他一起去。
6: 指挥官亲自督战，那是要打大仗啊！去哪儿啊？
5: 虎头湾，你的老家。
6: 我马上就来。

0: 缺了一条腿，让你受累了。
1: 不，我回去之后，万一吴乾坤他不相信我怎么办呢？
0: 你这样回去，他一定不会相信你的。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
1: 哦。

0: 太君，这是干什么？
1: 放心，只是皮外伤，不少爷，让你受苦了。这样，吴乾坤就一定相信你了，成为吴家的新族长，应许心上人，就指日可待。

0: 那天我是跟老爷生气极了，瞎说的。刘婆子，你跟我在这住了这么些日子了，我拿你都不当外人了。我告诉你吧，我是找郎中看过，可郎中说这日子太短，还没上脉，摸不出男女来。哎呦，可气死我了！哦，哎，我说刘婆子，这事儿你可别跟老爷说呀，老爷要是知道了，信了。
1: 哦，放心吧，太太，我嘴严着呢，严着呢。
0: 这个给你。
1: 这个使不得，太太，我哪能要您的东西？
0: 哎，奶奶，拿着吧。老爷这么信任你，把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交给你了，以后啊，你还不定得受多少累呢。这是我点心意，拿着吧。嗯，
1: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太太。
2: 你可得争气啊，千万得给老爷生个儿子，要不然那边孙少爷可就抢了风头了。
0: 你说啥？什么孙少爷？
1: 哦，没，没有。
0: 刘婆子，你给我说清楚了，什么孙少爷？怎么回事？
1: 哦，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几个婆子瞎说的。不一定真，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太太，您就当我刚才放了一个屁。您别问了，
0: 刘婆子，今儿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了，
1: 哎哎，太太，我炸死你了！
3: 我说，老爷这不是收了武天王当干儿子吗？给老太太出殡是他替老爷扛的分，那扛分啥意思？想必你懂。他的女人要是比你早生出个儿子来，那不就是孙少爷了？
0: 他还没娶媳妇儿呢，哪来的什么女人？
3: 那不是有槐花吗？
2: 你不知道，这槐花跟吴天王打小就定过娃娃亲，前些阵子我们几个婆子都看见过，那丫头恶心吐，一看就是怀上了。
0: 有这样的事儿？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 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上我。

0: 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1: 哇，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1: 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
1: 嗯，
0: 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2毛，
0: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
1: 嗯，
0: 所以今年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2: 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

0: 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以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得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嗯，
2: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嗯，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

0: 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倍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腿脚吧也有劲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
1: 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4: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

0: 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3: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的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2: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13: 给你个惊喜。
14: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5: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13: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0: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6: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3: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3: 我可以鱼死网破，那要看看在这儿。
14: 走多远？
10: 直面背叛与纠葛。

0: 那你考虑一下。
1: 天下乌鸦一般黑，
2: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我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叫他妈。
5: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6: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人员。
7: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6: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5: 天机卫视《密狱记》。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9: 喂，常为您，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他还没娶媳妇儿呢，哪来的什么女人？
1: 那不是有槐花吗？您不知道，这槐花跟吴天王打小就定过娃娃亲，前些阵子我们几个婆子都看见过，那丫头恶心吐，一看就是怀上了。
0: 有这样的事儿？这对亲夫淫妇居然胆大包天做出这种事儿来，还想打家业的主意，老爷还蒙在鼓里呢，老爷还蒙在鼓里呢。不行，我得赶紧回去，让老爷扒了这对亲夫淫妇的皮。
2: 你不能回去，老爷有话无论啥时候你都不能离开这儿啊！
0: 滚一边去！你是什么东西，还敢拦着我？我还不回去？难道等着那些穷人把家业给我抢走吗？老爷都这把岁数，还要跟日本人玩命，我和我肚子里儿子将来指望什么？指望什么？

0: 大伙儿都听着，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队伍那边已经来消息了，说小鬼子已经奔虎头湾来了，咱们现在就到虎头湾的后山等着，只要吴家那边一开火，咱们就冲进虎头湾杀鬼子。
1: 好，
0: 出发。
2: 威风啊！这群穷人们连个招呼都不给老爷们打了，
3: 他们这是要翻天。
4: 赵八爷。

0: 小鱼，老大罗，你一半追在你来了。
1: 赵大罗，否则大叔不好了，赵八鱼不在山上。
2: 什么？啥不在山上？
0: 不能吧？我们一直看着他来的。你们派谁看着他？昨天晚上有没有人看着他呀？
2: 昨天夜里谁看着臭八鱼了？
3: 这两天没看着。
1: 没有啊。
0: 现在你们信了吧？刚才我把整座山都跑遍了，连他爹娘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1: 这个臭鲅鱼，他真是奸细啊！
0: 奸细咋的？不管他，我们先执行任务。走，给我站住！你咋跟我说话呀？我们在执行海猫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了，我们大伙儿就都参加队伍去了。你少捣乱！你们带枪的都走了，留下的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这万一臭鲅鱼带着鬼子回来了，大伙儿怎么办？赵大龙，你不想想你娘吗？
1: 那咋整啊，斧头叔？
4: 相爷说的有道理啊，打小鬼子重要，可乡亲们的安全更重要啊。这样，咱们先把乡亲们啊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赶回虎头湾，再打鬼子。这咱往哪儿转移啊？那么多人，连老带小的。
1: 大龙哥，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咋了？哥，我刚才撒尿的时候，我看见，
1: 看见啥了？
4: 所以你自己看看去。

0: 那衣裳就是臭鳗鱼，
1: 真是臭鳗鱼！这个兔崽子，干啥？离他们眼前点够得着吗？
2: 够不着，
1: 那咋整啊？
2: 咱去他们赶快商量一下吧。
1: 他们那条路远，咱们可以先赶回去。大龙，你看这样好不好？
3: 我带先人回去，先帮着乡亲们转移。你们在路上打他们伏击，争取时间。
4: 行，
3: 你，你，你，你，哎，同志来事，你们这些人跟我走。
4: 好，好，好，好，
3: 快点回去。
4: 哎，
3: 大伙儿听我说啊！哎，小孩别哭啊！小孩别哭，山里风大，声音传得远，别哭了啊！大伙儿走啊！ 王副长，快走吧，别等这些穷人了。他们是不财不顾命啊，就这点破家当，他们还不舍得呢，让他们给偷来了，咱们谁都活不成了。快走啊！
5: 赶紧！
3: 啊，大伙儿都听着啊，听我说，把你们手里这些东西啊，把这家伙事啊，都扔下，都不要带了。这样啊，容易耽误工夫，要不然我们就没命了。听见没有？大伙儿都把东西扔掉，跟我走小路啊！

0: 我怎么看着那个像吴江海啊？就是他。这汉奸不是被海盗干死了吗？
1: 谁知道，这汉奸命还挺大，打不打？
2: 都听我命令啊！
3: 汉奸兵，
4: 谁汉奸让你们开枪的？打！
5: 太太，还是被他们的岗哨给发现了呀！
3: 弟兄们，听着，他们的人不多，黄志说了，打的越多，伤。

0: 咱慢点啊，老姐，跟上。
1: 趁人家来劲嘛，他们赶紧走吧！
2: 救老爷，怕死你先走，跟我们在一起干什么？
3: 救老爷！救老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这个糊涂啊！这时候还来这一套干什么呀？快把手给我！
0: 快抓住！
1: 谁会笑话你啊？
2: 抓住啊！
0: 快点啊！
1: 使劲
4: 儿！我使不上劲
3: 儿。用脚蹬。
5: 使劲！伸手。
3: 好，好。
4: 来，
3: 使劲！
4: 大伙一块使劲！一、二、三。
3: 好，
1: 使劲
3: 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
6: 这要是20年前，我一个人就把你拽上了，哪至于还费这么大劲儿。谢谢大伙儿。快走，这个地方路滑，大伙儿小心。

0: 我们这儿有枪子，冲！
1: 不打了，八成是让咱们给打跑吧？
2: 给我追！
3: 快追！

0: 大家都别坐呀，都起来接着走，都起来啊，都别坐，走啊！哎呀，都起来走啊！起来呀！
1: 林大叔，别喊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咱们人多，又都拖家带口的，怎么可能跑得过他们了？
0: 那咋办呀？总不能在这儿等着挨枪子儿吧？
1: 凭什么？就算死，也要跟他们拼一下。
0: 斧头
1: 叔，这个地方我熟悉，您带着有枪的去跟赵大鲁会合，把敌人往西边引。
0: 为啥往西边引啊？
1: 西边有个悬崖，那上面有好多大石头。你的意思是？斧头叔，没时间了，咱们分头行动，山顶上的事情交给我。
0: 好姑娘，就这么定了。手里有枪的，赶快走！
2: 走了，走了，
3: 大家都小心点，
4: 大家都小心点。
5: 大叔、大婶们、兄弟姐妹们，山月，你干啥？奶奶，您别管，
6: 大伙儿听我说几句。刚才我看到坏人了，有好几十人呢。咱们赵家虽然有好几十条枪，可是枪不如人家好，枪子儿也没人家多。万一败了，咱们就跑不了了。那能怎么办呀？跑不了，只能在这儿等死了。反正我是跑不动了。
4: 九老爷，给我站起来！现在有两条路给你选，要么卖卖力气杀敌，兴许还能活；要么你就坐在这儿等死。你选吧。
6: 要是能活，谁愿意死啊？可是我手里没有枪，我怎么杀敌呀？
4: 用你这句话就行。老人孩子们留下，但凡有点力气搬得动石头的。
7: 走走走走走，先行。老叔，斧头叔，
8: 大伙先隐蔽。
7: 大鲁啊，大伙先隐蔽。
8: 你咋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带着大伙转移吗？
7: 我们回来，你们几个能顶得住吗？
8: 顶是顶不住，但我能把他们引得远远的呀。
7: 那后果呢？好小子，好样的呀！ 当年我没白教你，关键时候敢拿自己的命来保大家的平安。
8: 大家伙信我，让我管事儿，可我却大意了我，让臭鲅鱼这个奸细得了逞。我要不这样，我哪有脸见大伙儿？
7: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这个西边有悬崖了，
8: 知道。
7: 好，把敌人往悬崖上面引。

0: 咱们也不禁大喊啊！这些兄弟，估计子儿剩下的不多了。
1: 弟兄们，这些穷人剩下的子弹不多了，
2: 给我追！
3: 快追！
1: 没子弹的往前跑，有子弹的断后。

0: 到了，快正在那的时候到了，快上啊！
1: 吴队长，让我开两枪过过瘾吧。
2: 我一边去。
0: 弟兄们，多杀一个多挣一份钱，给我追！

我也没自大了。

0: 快走吧！快跑啊！停车！停车！快跑！哈哈哈！斧头叔，这招高啊，斧头叔！
1: 我高什么高啊？这都是香月的主意啊！
0: 啊，香月！
1: 哎，上面就是香月带着大伙干的。
0: 没有大块石头，石头了，怎么办？我这还没砸过瘾呢，怎么就……
2: 差不多了，好像听不到枪声了，估计都被咱们给砸死了。
0: 大伙儿赶快打扫战场，收集枪和子弹，小心地下还有活着的啊！上！ 大家赶快打扫战场，收集那个枪和子弹啊！子弹是很金贵的，都把它找着。

这条臭鲅鱼、臭汉奸。 让你给老赵家丢人！

0: 吴江还没死，别让他跑了！注意，抓住他，抓住他！别，快！
1: 天哥，这怎么回事？怎么又发烧了？我让你们找到郎中，怎么还没有到？
2: 小姐呀，这事可不能怪我们呐。管家说了，您找郎中是给槐花看病，他不叫我们去呀。
1: 你说什么？
2: 小姐，这事儿你也不能怪管家，这可能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槐花作死，吴天王一走，他就不吃不喝的，死了活该。
1: 你，
3: 天王哥，
1: 槐花，我在这儿呢哈。
3: 天王哥是不是死了？我得去阴间陪他，我得伺候他，我给他做饭，给他洗脚，我得赎我的罪，我得赎罪，我得赎罪。

0: 管家，管家。
1: 啊！鬼子出县城了，就是藤田那老王八亲自带人奔虎头湾来了。
2: 看来穷人的队伍里真有能人，海猫跟了他们几年，确实学会了打仗。鬼子的行踪，还真被他算着了。
1: 我去集合队伍。
2: 等等。

0: 谁说要集合队伍了？
1: 哎，老爷，那天在虎头湾，你不是跟海猫商量好了？
0: 我想想，他是怎么说来着？
2: 挨了骂又损兵折将，藤田老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估摸着三天之内，他肯定回虎头湾来报复。就算找不着人，也得把房子烧了出这口恶气。我们首长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解放海洋县城。
3: 你们的队伍能拿下县城？
2: 没有您的配合是办不到的，因为县城一打响，藤田肯定能得到消息。万一他带着大部队回去增援，解放县城我们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您要做的就是在虎头湾拖住藤田。
3: 我什么时候开战？他们一到虎头湾我就动手？
2: 啊，不行，硬碰硬咱们打不过小鬼子，要想取胜必须攻其不备。我的意思是，
0: 四叔，各位兄弟，鬼子来了可能要烧了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虎头湾，但是今天我的打算是按兵不动。
4: 啊，
0: 咱们都是一家人，我是怎么想的我得让大伙儿知道。海猫的意思是不让咱们跟鬼子硬碰硬，等县城那边打起来，鬼子得到了消息赶回县城救援的时候，
2: 一旦藤田回县城救援，在这里巨龙岛的黑沙和蛇岛的竹叶青会打他们的埋伏。
3: 他们都答应你了？
2: 答应了，不过光靠这两支武装想拦住藤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带着您手下的精兵强将在背后狠狠地袭击他。
3: 明白了，你是让我跟黑沙打配合，给小鬼子一个前后夹击。
2: 即便如此，我们从实力上仍然不占便宜。这个时候赵家的队伍从侧翼袭击鬼子，给藤田来个三面包抄之势。
3: 赵家的人也答应了？
2: 答应了。
0: 喂，都听明白了吧？
5: 嗯，听明白。
0: 海猫的如意算盘就是想让我们吴家子弟和海盗黑沙还有赵家那帮穷人一起作战。
6: 什么？这大哥，这恐怕不行吧？黑沙这些年没少劫我们船杀我们的人，如果跟他联了手，这以后还怎么找他报仇啊？
0: 黑沙本来就是该死的孽障，这些年来跟我们吴姓一族的血海深仇那是没法一笔勾销的。
6: 对呀、啊，
0: 更别说咱们赵家，这虎头湾本来就是我们吴家的，是我们的老祖宗开恩让他们借住，没想到他们还赖着不走了。这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再做得再清楚不过了。
6: 对，
0: 这一回要是能借小鬼子之手将赵姓一族一举灭了，我身为一族之长，百年之后见着老祖宗我也好有个交代了。
2: 即便是三方合围想要消灭藤田也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跟黑沙还有赵家的人说好了，我不求打败鬼子，只要拖住他们给我们的队伍争取时间，等我们解放了海洋县城，我们的首长一定会带着大部队前来增援，到那个时候四方力量合在一起一定能全歼小鬼子。这一仗要是打成了，那真是灭小鬼子的锐气，长咱们中国人的威风，必将让胶东大地为之一振。
0: 要说纸上谈兵，海猫的兵法可以说是没有一点漏洞，但是要想拖住藤田的鬼子大部队哪儿那么容易啊？须得三方竭尽全力，其结果死伤殆尽。我死不怕，可我最心疼的是咱们吴姓子弟，年轻力壮的打仗都死了，那家眷怎么办呀？老弱妇孺将来指着谁呀？
7: 哎，乾坤的人品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作为一族之长想得周全，我赞成。
8: 在座的各位只有我大哥年轻的时候带过兵打过仗，他说啥是啥，我没什么说的。
0: 我们不愁兵，小鬼子一定会灭了黑沙和赵家那些穷人，然后回到县城跟共产党八路军硬碰硬，结果大家可想而知，等他们打够了咱们带着吴姓子弟去打扫战场，

0: 这才叫坐收渔翁之利。好啊，缴获的枪可以武装一支不小的队伍啊。咱们有了枪，就可以招兵买马，队伍大了，以后不管什么小鬼子，中央军还是八路军，谁也别想打咱们虎头湾的主意。
1: 是啊，
0: 就算小鬼子一把火把虎头湾给烧了，只要咱们人在，就可以。

0: 吴天旺回来了，直接给我宰了，我懒得见他。老爷，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什么？天旺哥！天旺哥！天旺哥！啊！行，天旺哥。 你受伤了，我看一下。
1: 小混蛋，
0: 吴天旺怎么对槐花呢？
2: 都让开！

0: 你还敢回来？我偷了枪，犯了族规，任凭族长大老爷处置。
1: 大哥，车上是个日本人，是个小鬼子。你杀的？
0: 是。本来我想多杀几个的，只可惜这条枪里就两发子弹。枪是我偷的，现在还给组长大老爷。
2: 哎呦，他好像受伤了，还流了不少血呀。
0: 你为什么偷枪杀鬼子？
2: 因为我犯了错，对不起族长大老爷，我该死。我本来是想跟小鬼子同归于尽的，只可惜他不是个儿，就让我给宰了。
1: 大哥，这吴天王能杀个小鬼子也算不容易，
3: 全亏那，就算他戴罪立功吧。
2: 啊？好吧。
0: 等等，族长大老爷，
2: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还想等着让我赏你吗？
3: 天王不敢，不过。
4: 有件事我要向您禀报。
3: 说，
0: 我看见吴江海了。
3: 啊！放屁！吴江海他早死了。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跟十几个侦缉队的人就躲在萧老道的道观里。
2: 还有个事儿，吴江海没死。
4: 什么？最该死的却没有死啊！
3: 按说他上了蛇道，肯定是活不了的。
4: 可是谁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我亲眼见着他，我真不敢相信他还活着。怎么回事？你见到他了？
3: 一派胡言！你再胡说八道，你的小命就没了。
4: 爹，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你说什么？海猫亲眼见过吴江海，他确实没有死。他之所以不告诉您的原因。
2: 是怕您急着宰了吴江海报仇，耽误了大事儿。宰了吴江海就是最大的事儿，请家法。吴家列祖列宗，今日我请出家法，是要清理门户。

0: 吴香海，啊，梅子，一定是祖宗显灵，要让这个败类死在家法之下。我吴乾坤今天要亲手宰了他，给娘报仇。
1: 我带您去，
0: 族长大老爷替老太太报仇，我替槐花报仇。
2: 天宏哥，
0: 老
3: 八，
0: 这儿就交给你了，保护好族人。
3: 这儿，大哥。
0: 管家，点20名武警子弟，跟我走。

你可真口气啊！千万别给娘听了，等娘找到你爹，让他宰了槐花和吴天旺这对狗男女，娘也就放心了啊！

0: それでに女がいるんだ。知る者も知れだな。
1: 指挥官，你车前面那个女的，她是谁？
2: 啊，吴乾坤的小老婆。
3: 哎，彼は何喋ったな？
4: はい。指揮官、あの女は吴乾坤の見かけだそうです。
0: 吴乾坤、ご家族長か。おい、行って、あの女を捕まえ。
4: はい。
5: 乱七八糟的，我太太怎么让小五鬼子给抓起来呢？
6: 我亲眼所见，鬼子的大部队还有汽车，太太就被绑在车后面。
5: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我就趴在路边的草丛里。太太，我还会看错吗？估计这回应该到虎头湾了。
5: 走，回虎头湾。
6: 哎，等等，
7: 老爷，这没几步就到了，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去把吴家海给宰了，再去救太太。
5: 是臭崽子，你没听见吗？我媳妇让小鬼子抓走了。你赶回去通知老爸，让他集合所有的人赶到虎头湾。
6: 是，
5: 这些吧，跟我走。
6: 哎，老爷，马上就到了。

0: 三浦太君，这吴乾坤在虎头湾可是个厉害人物，他手下有100多条枪呢，您带的人是不是不够啊？
1: 他是一族之长，他还有那么多族人需要他保护，他不会带上所有的人来对付这几个侦缉队。我敢打赌，他最多带20个人。
0: 对，哎，那时候也差不多了吧？
1: 不急。阎王腿脚不好，走不快的。再说了，吴乾坤他是个老狐狸，不会轻易的相信他的。
2: 这本书很有意思啊。
1: 它记载着胶东的历史。戚继光曾经给大松尉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京汤海防取胜之本。看来这里住着的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

0: 是。
1: 哲儿，你这要干什么呀？天哪，你跟我开玩笑呢？
2: 哦，这저니오세대이마와타시야카레오크로시나이거다와타시코노메데미데카레노이치도코제무코로시다아토데야츠노무네오키테아게다시바테야레
1: 회의관소셈나
3: 지회의관소라니就等死바레이바테게오방리레
1: 비야지회관지회관니우회우회
2: 误会！哎，大爷，滚！我来，我来吧，阿姨妈，我没得你了。不动啊，那吉诺小部下娃无难你了。莫西，美村君的计划失败したら、我来は準備しなきゃ。
3: わかりました。
2: レジ小塾建築して、我来はここに取り手に変わるんだ。
4: はい。
5: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6: こいつがウーチェン君の見かけで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2: あれの旦那がここで私をぶちゃこしたんだ。俺、金の女ぶちゃこするんだ。はい。不動に最高の部屋でこの女を楽しむんだ。
5: あ？你们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呢？快放他！放开我！
3: 哎呦喂！哎呦喂！哎呀呀！往这边跑，这边跑！兄弟，你们快点，虎头湾道路暂时安全了。
7: 大罗，你的枪打得太准了。
8: 准屁啊！我瞄的是吴江海，
7: 他奔虎头湾方向去了。
8: 正好，咱们的任务就是去虎头湾杀鬼子。
9: 追！
10: 快追！
11: 政委，
12: 政委，是海猫。
7: 政委，您找我。
12: 海猫，我让李明配合你，你们两个马上带上两个大队去支援虎头湾。
7: 啊，不是啊，咱们在根据地开会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首先要确保拿下县城。
12: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县城里的鬼子大部分都被藤田带出去了。再说工程我们不还有大炮吗？那是你帮我缴获的，没问题，去吧。
7: 可是解放海洋县城是上级首长交给咱们的首要任务。
1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

0: 各位，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

0: 捐助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

0: 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

0: 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风来袭莫大意，牢记这3条安全要点。第一，尽量不要外出，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第二，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棚架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第三，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减速慢行，最好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上午，市防办在应急指挥部调度气象、水务和各区各部门，重点关注雨情、汛情，研判台风八威走向。2026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发布。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
12: 预计7月11号14时至12号14时，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

0: 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250到8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凌晨，冀州出现了大到暴雨，导致川方峪镇内石林河出现暴涨，镇里调集人员进行值守。
2: 现在啊是早晨的8点钟，我现在是在冀州区的川方峪镇。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雨势啊仍然不小。其实从今天凌晨的开始啊，冀州区就经历了一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级别。我身旁呢就是石林河，是这个榆桥水库的一个上游的一个河流。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啊，经过昨天晚上一天的暴雨啊，是产生了一个暴涨，河的宽度呢大概现在有100米，水流的速度呢现在在每秒大概2到3米的一个速度，流速还是比较快的。因为这个水漫桥呢它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像这样的点位呢在川方峪呢还有18个，都已经采取了交通管制。今天呢镇政府共调集了40名的人员，采取了水漫桥交通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在另外没有发生水漫桥的这么一个点位的话呢，也是根据河流的一个流向、水流的一个情况呢，前期呢采取了断桥这个措施，也是为了提早的预防，防止危险的一个发生。
3: 在咱们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之后，我们都已经对人员呢进行了转移。
1: 受到昨日河北兴隆、北京平谷大范围强降雨叠加影响，居河来水水量增多，河道水位明显抬升。记者来到居河进入天津境内的河口，实地查看入境来水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冀州区下营镇黄崖关村的这个长城桥。那么昨天河北省兴隆县呢迎来了这个降水，我们现在所在这个长城桥呢也是从河北省的这些水入境到我们冀州以后的第一个桥。那这个桥的距离呢，我刚才问了一下村民，这个桥从桥面到桥底大概有个不到3米的距离，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位到桥面的距离应该还差个40-50公分。为了防止漫桥，我们工作人员啊提前就把这个桥面上的护栏进行了拆除，并且加装了这种安全的隔离带以及这个提示，保证我们村民还可以正常的通行。这个水呢下游啊就是我们居河天津段的最关键的骨干水库杨庄水库，这也是咱们冀州北部山区流域进入冀州平原的第一道防洪关口。从昨天晚上的11点，杨庄水库啊就已经开启了5道闸口。经过12个小时啊，目前的水位啊是在176米左右，低于汛限水位3米以上，大幅低于安全水位，水位呢仍在缓慢下降。
1: 今天早上8点半开始，潮水开始上涨，超过上游来水水位。永定新河防潮闸工作人员关闭闸门，防止海水倒灌。
5: 这里是永定新河防潮闸，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闸孔呢是处于一个关闭的一个位置。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点半左右呢，海平面的这个潮水开始上涨，那么跟上游的这个水位呢保持了持平的一个位置。那么闸锁呢也是对这个闸门呢进行了一个关闭。那么现在一个实时的水位呢是上游的来水水位大概是在2.5米左右，那么下游的这个海潮的水位呢大概已经是涨到了2.75米左右。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再持续的把闸门打开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根据这个潮水的一个水位跟上游来水的一个水位的这样一个基差，来进行决定这个闸门是否是开启还是关闭。那么预测呢，在今天中午12点到1点前后呢，这个潮水的水位呢会涨到最高，大概是3.6米，之后呢进行一个回落。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实时的一个情况来进行这个闸门的开启。在这里呢24小时安排了人员去进行值守，根据潮位的变化呢实时的来开启这个通道，来持续的腾空永定新河的一个水位，留足这个储蓄的空间。
1: 今天上午，市防办在应急指挥部调度气象、水务和各区各部门重点关注雨情汛情，研判台风八威走向。
6: 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

0: 市应急指挥部，那就在我旁边的这个大厅当中啊，正在进行这个视频调度。那我们从一开始呢，其实一直在听哈。那其实一开始是这个气象部门首先进行汇报，济州区啊，在这个下营镇的这个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71毫米，包括整个济州区的降雨量普遍是达到了130毫米啊，平均可以说这个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级别。可以说这场降雨是持续的时间长，然后呢强度又比较大。市防办呢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今天会如何。那在今天上午啊到中午啊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到了下午之后呢，这个降雨呢还会持续，但是强度呢不如昨天晚上那么大。除此之外呢，这个防办呢还非常关心台风的情况。现在看呢，这个台风啊还没有正式的登陆这个台湾和浙江，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进程啊，很快呢将会这个登陆沿海一带。
1: 应对和防范济州强降雨，按照市防办的统一部署，新一批的救援力量及装备抵达济州增援。
2: 我现在是在济州区盘山大道附近，在我身后呢，一共有40名来自天津消防机动二大队的队员，他们也是昨晚刚刚抵达这里，准备对济州的防汛抗洪工作呢进行一个有力的增援。那么与城市消防不同，天津消防机动二大队它是属于今年新挂牌成立的一支专业的消防救援力量，他们呢主要承担洪涝灾害、地震抢险以及森林防灭火的工作。在我身后呢，一共有两台大型的设备，其中这台黄色呢，就是天津市消防应急局增援给这个机动队的一支多功能的救援车辆，里面携带大量的装备，主要用于这个防汛抢险以及人员的搜救。
3: 您现在看到的这台是模块化综合救援车，这辆车主要配备水域、地震、山岳等救援装备，共计200余件套。这台车配备了2个排涝泵，每台排涝泵功率是每小时300立方米，它可以承担咱们城市内涝的排涝任务。这台车同时它也配备了生命探测仪，还有运输舟艇，同时它还能够提供夜间救援的照明。我们二大队主要承担的任务就是针对济州区山区较多、容易引发山洪的实际情况，前置到一线。我们前置备信点40人，主要承担接到上级的命令后能够立即出动，24小时全时待命、全时在位。
1: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我们为您总结了10要、10不要、简单好记，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台风避险十要请记牢，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要做好居家准备，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电线断头，船舶要尽快回港，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台风避险时不要收好，不要前往海边、海岛等高风险区域，不要外出或躲在阳台，不要留物品在阳台、露台，防止坠落伤人，不要使用净水电器和燃气热水器，不要驾车出行，不要在山区、野外逗留，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或逗留，船舶不要出海或让船舶走锚、搁浅或碰撞，不要在车内逗留，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不要在危险解除前擅自返回家中。
1: 这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迎来了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当自驾时遇到了暴雨天，那么开车时应该怎么避险才安全呢？
5: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

0: 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
2: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能不能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3.38亿亩，下降0.1%。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亩产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其中，冬小麦亩产403.5公斤，增加3.6公斤，增长0.9%。
1: 由天津大火箭基地全程总装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实现了全球首次火箭往系海上回收，创下我国运载火箭回收技术的历史性突破。
0: 昨天中午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也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3: 这次是整个真正意义的一个回收，火箭发射的成本比较高，然后能复用之后，那整个这一子级差不多60%-70%都能重复使用，整个成本一下就能降下来，这个也是中国后续发射卫星这个主力。
0: 曹晶晶向记者介绍，长征十号乙出自天津大火箭基地，是全新一代运载火箭。火箭体量直径5米，全长63.6米，既能批量发射6至8颗小型商业卫星，也可搭载一颗大型通信卫星，满足匹配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需求。可回收技术落地后，航天发射成本能大幅降低。从2025年初立项到首飞成功，仅用了1.5年时间。液氧甲烷发动机、气驱推冲模块等多项技术均为首次应用，研发挑战不小。天津基地组建了专门的工艺团队，将火箭设计结构进行分解，依托数字仿真提前模拟装配，同时针对性地开发出30多套全新的工装设备。这些设备从设计到交付只用了2个多月，离不开天津本地配套企业的全力支撑。
4: 咱们天津本地化的企业作为我们一些协作单位，为了满足我们整个这个型号的研制的这个需求，他们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包括从生产装备到他们这个生产方案的一些快速的一些响应，以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研制进度。
0: 在生产一线，装配团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支队伍骨干由先后参与过长征5号、长征7号的核心力量组成。为了缩短总装周期，大家

0: 不断摸索全新装配流程。就拿二级发动机和舰体连接的倒锥形船力结构来说，狭小空间里要精准对齐整整180颗连接螺栓，操作难度特别大。
1: 它是一个倒锥形，以前这种结构我们都没有见过，人的空间非常小，我们的要求得有就是特别瘦的那种男同志钻进去去拧这180颗对接钉。当时我们连续了攻克了4个晚上，每天都干到12点。
0: 落地天津10多年来，天津大火箭基地一步步搭建起完整产业链，从零部件加工、分段组装到整件总装测试，全都能自主完成，本地10多家配套企业同步提供保障。从长征5号、7号到这次的长征10号乙，基地总装测的运载火箭已经有62发成功发射。随着可回收技术的成熟，批量生产推进，天津大火箭基地正在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的关键支撑。
2: 2026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发布。
0: 本次发布的报告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学院共同编写。目前，本市的机器人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0000件，居全国前列。京津冀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500家。专家们前期调研发现，很多企业在触觉、视觉等传感器、语义识别决策、特殊材料等核心部件方面的专利相对较少，像是在医疗辅助、海工涂装、水下清理等领域，企业要产品进行升级迭代会有局限，需要向外寻求更多技术合作。结合这些需求，市知识产权局摸排总结出，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具有转化潜力的技术成果，推动校企合作和成果转化。
3: 我们也建立了高校院所存量专利和重点企业常态化对接机制，比如我们开展机器人产业的一月一链活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与运用。
0: 通过常态化的对接活动，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企业望源科技就和天津科技大学达成了合作，利用学校密封塑料材料专利技术成果，在泳池清理机器人上进行测试应用，提升电池部件的防水性能，加速产品性能迭代，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2: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的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在持续拓展。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到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的数量环比下降明显。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其中查处涉及到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了86.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
4: 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

0: 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1: 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实现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天津港海象之密全球航线开通直通南非航线，搭建起

0: 全覆盖，开通40余条海铁联运班列，其中33条图定运行，成立天津国际多式联运公司，统筹中欧亚班列运营。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同比增长6.3%，多式联运公司自营班列同比增长94.6%，跨境班列辐射能力持续增强。
1: 本市公安法院系统联合，提高纠纷调解效率。
2: 发生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要是现场调解不成，走诉讼程序，当事人要跑交管、法院、保险等不同单位去处理。去年，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类案件超1200件。针对这一问题，法院、公安交管、司法部门联合，在区里的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设立警法联动工作室，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人民调解员在这儿常驻。有争议的事故，工作室可以先期进行调解，也能在这里直接受理开庭。
3: 我们也正在做警法信息共享，法院的信息和公安的信息，这样可以能同步查询，案件审理更便捷快速。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济州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4毫米，最大降雨量271毫米，出现在济州区下营、石头营。今天上午，我市东北部地区已经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下午到夜间，降雨的影响将逐渐覆盖全市范围，并伴有雷电，局部地区短时雨强和风力较大，大家外出要注意安全。北部山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当地居民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4度。未来3天，我市仍可能会受到频繁的雷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上下。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一些闷热，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转阴，33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31到28度。天津济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天津宝坻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天津武清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阴，31到26度。天津北辰中雨转雷阵雨，33到28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阴，33到29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阴，34到29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
9: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

0: 政委，是海猫。
1: 政委，您找我。
2: 海猫，我让李明配合你，你们两个马上带上两个大队去支援虎头湾。
1: 啊？不是啊，咱们在根据地开会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首先要确保拿下县城。
2: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县城里的鬼子大部分都被藤田带出去了。再说工程我们不还有大炮吗？那是你帮我缴获的，没问题，去吧。
1: 可是解放海洋县城是上级首长交给咱们的首要任务。
2: 我想了一想，光凭着吴兆两家和巨龙岛、蛇岛上的海盗们，要拖入藤田的大部队有些困难。人家是我们请来帮忙的，我们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伤亡，自己能多担的要多担一些。您马上出发吧。
1: 是
3: 是。
4: 大哥，人都安排好了。啊，
5: 大当家的，我们也都布置好了。
6: 好，
4: 兄弟，我的人啊，都已经就位了。啊，你去告诉我的海豹兄弟，让他放心。
7: 没事，大哥，这次多谢。

0: 哎，刚才好像有啊，这会儿没了。不对呀，海猫说，这藤田老鬼子会带着他的队伍回到这个海洋县城增援。等到了这儿，我们先开火啊！
1: 可是我刚才真的听见枪声了。

0: On va essayer, donc.
1: 老爷，你不能啊！有心事送死，啊啊！
0: 好吗？哎，兵分几路，从各个街道沟万里摸。好。
2: 小鬼子太他娘会找地方了，打不过去了，这撤吧。

0: 鬼子把路堵上了，过不去啊！这会儿走！啊！啊！老爷，现在怎么办？他娘的，撤回去！
1: 啊！刘先生，虎头湾方向，快！藤田指挥官已经大开杀戒了，看见我警告的、声响了，谁还敢追？哎，快走！大陆，好像有枪声，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好像是虎头湾，
1: 他们打起来了！
3: 跟上！
1: 快跟上！
3: 跟上！
1: 一部捜隊が攻め込もうとしています。構成が激しく、孤島湾の5桁と思われます。
4: はい。奴ら公園かけて、王さんに教えて。奴の女の子は私の手中にいる。もし帰りたいなら、奴は一人でこっちに来い。
1: はい。
3: 何をされるんですか？
4: 中国の言葉だというのは、そこ取るなら。 先に武士を取るな。奴らはただ地の城の武将だから、政府の部隊じゃない。私は保健校を殺したら残ってる奴は潰すなんか簡単だ。はいはいはい。
1: 大哥、怎么样？大哥。
5: 小鬼子狡猾得很，每条路口都有人守着，冲不过去啊！
6: 其中所有的火力，才差点劲了，给我上！
7: 吴千坤，大哥，好像有人喊话，里边不打了，
5: 别打了！吴千坤，听着，你的女人在我们手里。
6: 如果你杀人当活命，你就自取过来，不许待抢。你放屁！你
1: 干嘛？大家，请家法。
6: 是。
1: 大哥，使不得。小鬼子那是骗你呀！
6: 小鬼子火力太猛了，咱们这么打下去，就算是吴姓子弟真死光了，咱们也冲不进去。我的死活你们不用管，好吧？从现在开始。
1: 你就是吴姓的族长了，大哥，我自己去。大哥，你再好好想想，魏春草这么死不值啊！他死以后，你可以娶个十个八个的嘛！
6: 别说了，老八，春草怀了我的孩子，我不去救他，我还算个男人吗？

0: 我们这儿有一把枪，枪声停了。哎，我问你啊，这吴乾坤手里有多少条枪啊？
1: 得有100条。
0: 100条？

0: 就算小鬼子再厉害，但也没这么快就报销了呀。这样吧，兄弟，你赶紧给海猫去报信儿，我呢去虎头湾打探虚实，好不好？
1: 好，
0: 你多加小心。哎，兄弟，你也注意点啊。
2: 好。
0: 媳妇儿，
1: 啥事儿？
0: 媳妇儿，我估摸着我兄弟海猫的如意算盘没答对，你看啊，这小鬼子跟吴乾坤在虎头湾开上火了。不，我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打小鬼子的吗？对不对？咱不能在这儿干等着，是不是？你说呢？
2: 我是你媳妇儿，当然得听你的了。
0: 聚龙岛的兄弟们都听着啊！现在情况有变，想在这儿等现成的，看来是等不了了。都跟着大哥我，虎头湾杀鬼子去！
3: 虎头湾杀鬼子！
4: 杀鬼子！
5: 杀鬼子！
6: 杀鬼子！
0: 哎，都看好了，看好了！你大嫂带着这么多的姑娘啊，打鬼子要像个爷们儿，姑娘才能看得上你们，才愿意嫁给你们。怂了，一辈子打光棍。
2: 哎，打仗呢，正经点好不好？
0: 兄弟们，跟我走，
7: 走，
8: 姐妹们，
0: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姑娘们，快点，
9: 准备。
0: 哎，荣六呢？

0: 好像没打死黑鲨，就是啊，六哥，黑鲨他没死，兄弟们是不会跟他咋干的？OK，没事吧？啊！哎呀，哎呀，这，哎，奶奶的，哎呀，都怪我眼拙，没想到荣六，要他惊喜。
1: 你就是不听我的，你杀了他弟弟啊，他是荣庆的亲哥哥，他能饶得了你啊？那天你就应该把他给宰了。
0: 哎呀，你别说了，
2: 小心。
0: 刘玲，你个畜生！你跟了我十几年了，我对你咋样？你小子敢打我的黑枪？兄弟们，为了巨龙岛，千里门虎！
3: 是！他们能动，咱们打不过。

0: 您等等等等，哀家别追了。
1: 为什么呀？
0: 我们来干啥来了？我们是来杀小鬼子的，不是打肉溜的。哀家说好了三方面报仇，没了咱剩两方面了，那不得吃亏吗？哎呀，顾全大局，大局为重，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都听你的。哎呀，没事吧？啊，
0: 有点疼。哎呀，那干啥？老婆，你别撕裙子呀！
1: 别废话了，你。哎呀，忍得着啊？
0: 啊，孙子们，虎头湾走。
2: 是。
3: 快，哥哥。快，二哥。
4: 王德壮，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政委让我们来支援，怎么样？
3: 出岔子了，虎头湾那边先打起来了，应该是吴乾坤怕日本人烧了他的房子，带人直接攻虎头湾去了。
4: 怎么会？
3: 黑沙都带人过去了。
4: 虎头湾易守难攻，想要打进去实在太难了。啊、
5: 哦，海豹，这里地形你熟悉，赶紧想个主意。
4: 王德壮，
3: 到。
4: 这样，你带两个小队绕到海边，从海神庙方向进攻。
3: 是。
4: 老李，咱们走山路，看看能不能从山里直接插进虎头湾。
5: 好嘞。
4: 出发。

吧！呀！

0: からもう一回攻めてきました。
1: 奴らを殲滅せや。
0: はい。
2: 指揮官殿、戦闘の指揮を

0: 怎么回事？
1: 太君有追兵，快消灭他们，消灭他们！
0: 待！

0: 给我让人冲！小黑，现在通讯兵员要打了。
1: 弄不好，是我手底海猫打过来了。媳妇儿，没想到咱这当海盗的，也有机会打小鬼子，为国效力，这辈子没白活。
2: 是啊，没白活，姐妹们，过河拉人打！

Yeah!

我没有脸再见你了，我只能去死。

0: 再紧点，慢点儿，刀姐，
1: 坤家受伤了，没事，死不了。我爹呢？在里面。
0: 天放，嗯，还不保护小姐？哦。

0: 大哥，大嫂，
1: 兄弟，
2: 今天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啊！
1: 可不是嘛，哎，杀了不少小鬼子，你大嫂可能干了。
3: 说什么呢？哎呦！

0: 别过来，退后，都不许过来，要不然我打死他。
1: 吴江海，你的日本主子都被我们全歼了，你还不赶紧投降？
2: 吴江海命

0: 不该绝呀！小爷，二叔谢谢你啊！要不是这个时候你出现，二叔的命就没了。
1: 吴家海，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绑自己的亲侄女，我们海盗都不干这种事儿。
0: 你废话！我放了他，我放了他，我的命就没了。
2: 丧尽天良，你还想活命你？我。
3: 段二龙，你把那妹子放了，有种的你把我给绑了。
0: 你谁呀？你
3: 蛇岛竹叶青，
0: 女海盗。哎呦喂，吴老八，你这个老爷是怎么当的呀？你啊，你忘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了？你居然跟海盗联手！哎呀，不要脸的呀你！
4: 跟海盗联手怎么了？总比你给鬼子当汉奸好。我告诉你，赶紧把如云放了，否则让你碎尸万段！哎，
0: 你们都别走！你我看你们谁敢过来！吴如云在我手里，你们动一下我就开枪！
5: 哎妈，你！你给我找匹快马去，要不然我就得打死他，你信不信？
0: 我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你能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我把他脑袋给打碎了？
6: 别，千万别！要马是吧？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
5: 问吴老板，他们家有。
7: 你们家有马？
4: 啊，有，可不在这儿。
7: 甭管多远，赶紧给他弄一匹来，别让他伤着罗云。
4: 好，全匹马来。
0: 想糊弄我？没门！全都给我让开！让开！

我们的家法，我的家法。

0: 敢动一动，我马上毙了他！
1: 二叔，你闭嘴！二叔，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让你逃出去。你小心点啊，枪口别走火。
0: 有那么好心？嗯。
1: 你难道忘了，打小在咱家，咱俩关系最好了，咱俩最可怜了，不是吗？
2: 那你老实点，我要是逃出虎头湾，我就放弃教授了。好，我听你的，二叔，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3: 吴江海。

0: 亲兄弟，刚才在敌人班上，饶了我这条小命吧！
1: 饶了你，我是一族之长；饶了你，我对不起祖宗。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

0: 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

0: 哎，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他爷爷的嘱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

0: 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突降冰雹别慌张，这4条避险知识一定要记牢。第一，在室内应尽快关好门窗，远离窗户。第二，在室外遇冰雹袭击，要顺风走，并迅速寻找遮挡物，比如躲进室内有封顶的公交车站下。第三，如果附近没有遮挡物，应采取户外安全避险姿势，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与腹部不受到袭击。第四，躲避冰雹时要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听。

0: 饶了我这条小命吧。
1: 饶了你，我是一族之长，饶了你，我对不起祖宗。无姓子弟都给我听着，吴江海这个畜生，坑蒙拐骗，奸淫妇女，该不该杀？
2: 该杀！
3: 该杀！
1: 呀！他大逆不道，杀害长辈，该不该杀？
3: 该杀！
4: 该杀！呀！
1: 咱们的老祖宗是大倭寇的英雄，可他助纣为虐，给小鬼子当汉奸走狗，该不该杀？
3: 该杀！
4: 该杀！
3: 该杀！
1: 该杀！吴江海，你该杀！该杀！
5: 哎，好了好了，他已经死了。
6: 大哥，
1: 老君，老婆，春草，管家。太太，好丧，
5: 是。

0: 大红少，你这个老不死的该你了！当年你害死了我的爹娘，现在你又给小鬼子打了汉奸县长，我今天闻风了你不可！
1: 海猫，救我！
0: 大哥，住手！
1: 救我！
0: 大哥，别说话，我告诉你。 今天吴乾坤一直在杀小鬼子，我先不找他报仇，可这赵鸿生不一样，我要是不宰了他，我就对不起23年前被他陈海的爹娘。
1: 大哥，你万万不能开枪，听我说一句，是，赵鸿生当了汉奸县长，可是他一直在替我们做事，你不知道，今天这一仗要是没有他，咱们根本胜不了。
0: 你说什么？
1: 没错没错，我一直在立功赎罪。
0: 大哥，你想一想，是日本人把他绑在这儿，你要是杀了他，岂不是在帮日本人？
1: 我不管，我的大仇不能不报，我一定要杀了他。
0: 黑上，
1: 你叫什么？
0: 大哥，赵鸿生确实刚刚立了功，你不能杀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暂时饶了他，算兄弟我求你了。

そんなことあるな。これは中国に来てから最大の失敗だ。なんたる屈辱。畜生。

0: 爹，爹醒了，爹，爹，爹，爹，爹，爹，爹，你醒醒啊，爹！
1: 你别喊了，他太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我爹吐血了，他吐血了。
1: 我知道，我检查过了，他只是轻伤，就是年纪太大了，过于劳累，过于悲痛。你放心，他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先让他好好休息吧。
2: 大妈，
3: 到。
2: 出列。
3: 是。
2: 哎，站在这儿来。
3: 啊？
2: 站到前面来。知道为什么让你站在这儿吗？
4: 政委，我最近他没犯错误呀。
2: 让你站到这儿，不是要批评你，是为了表扬你。
4: 啊、哦！
2: 同志们，大家知道吗？我们这次为什么能够顺利的攻克海洋县城？其中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敌人的主力缠在了虎头湾，并且消灭了他们。这个主意最初是海猫同志提出来的。说实话，我是没他这么大的胆子，也没他那么多弯弯点子，啊。所以啊，我们这一战的首功，应该记到海猫同志的头上。我们要为他请功。

0: 哎，谢谢政委，哎，政委，我下面的工作是什么？
1: 下面的任务啊，我教你的任务完成了。哦，对，
0: 战地医院在虎头湾成立咱们自己的战地医院，
1: 有把握吗？经过这一仗，虎头湾的老百姓对咱们那是充分的信任，开展工作的把握就更大了。可是吧，怎么了？接着说。 那个建立一定规模的战地医院，那得需要好多房子。征房子这事儿吧，我觉得。征房子？啊？谁让你征房子了？
0: 不征房子哪儿来的房子？
1: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是我们队伍的老传统了。你以为你是军阀，想用的东西没有了，就去征，就去要，就去拿。你怎么没想到去抢啊？
0: 我。
1: 那咋办？借啊！这又不是个小物件，今天借了，明天就能还上。那是房子，我们只能租用。
0: 租？那可得需要好多钱。政委，你啥时候成财主了？哼，
1: 我成不了财主，你也成不了财主。咱们这些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这辈子都别想成财主。但是。 为战地医院租房子的钱，咱们还是有的。啊，你不知道，现在全民支援抗战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宋庆龄先生为了咱们的战地医院，专门搞了一次募捐活动，募集到了很多资金，那是很多的钱呢。
0: 真的？
1: 嗯。
0: 哎呀，宋庆龄先生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哎。

太神娘娘，请您跟我娘说一声，仇我替他老人家报了，也请您跟吴家的列祖列宗们说一声，身为一族之长，我替吴家清理了门户，也请您再跟我爹说一声，我吴乾坤没能管教好兄弟。 对不起爹，我知道老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外让倭寇，内惩家贼。我用他杀小鬼子宰了吴江海，都没错。可是吴江海毕竟是我的亲兄弟。昨夜梦中，我一直在想。 我们吴家自古有没有过这种事儿？应该是没有了。我吴乾坤有违人伦，还请海神娘娘。

0: 爹，您怎么跑这儿来了？若云正四处找您呢，我扶您回去。
1: 别动，你站在那儿别动，请受我吴乾坤一拜。
0: 哎，爹，你快起来，这是干嘛呀？
1: 松开。
0: 啊？
1: 我让你松开。退后。退后。
0: 哎哎哎。
1: 海猫啊，我。我吴乾坤脸上羞臊，实不相瞒，我表面上答应了你，可是我根本就没想出兵。虎头湾自古吴赵两家势不两立，这你是知道的。我与黑沙仇深似海，这你也清楚。我本想借着小鬼子之手灭了我这两门对头，我甚至还想让你们的队伍和鬼子的大部队硬碰硬，我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吴家危难之际，在我吴乾坤受难之时，赵家和黑沙都能舍命相救。你们共产党八路军更是来得及时，挽救了我吴姓一族的灭族之灾。救我的赵家穷苦人，我不能一个个道谢。黑沙带来的兄弟都是海盗，我就是想登门道谢，他也不会见我。可你海猫是共产党八路军，赵家的穷苦人都听你的，黑沙又是你的拜把兄弟，所以今天你必须替你们的队伍，替赵家和黑沙收下我这一拜。
0: 哎呀，爹。您放心，您的话我一定转告给他们。还有就是，家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您节哀。
1: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春草和他。

0: 肚子里的孩子，这就是我吴乾坤的命啊。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能是我吴乾坤年轻的时候作恶太多了。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国难当头之际打鬼子为国家处理，这是大善。以前无论做过什么恶事，都算是将功补过了。
0: 你这张嘴呀，真会说呀。
1: 爹，我扶您回去。

0: 哎，海豹啊，啥意思
1: 啊？哦，我们的队伍在征兵，咱虎头湾人自幼习武，咱虎头湾的大秧歌那更是既斗文又斗武，吴赵两家的年轻子弟会开枪的那是多数，这要是到了队伍上都是好兵。您是吴家族长，那您不会反对吴姓子弟参加我们的队伍吧？
0: 你们的队伍刚刚救了我这条老命，我怎么会反对啊？哎呀，忙你的去吧啊！虽说我老了点儿，还走得动，我用不着你扶啊。
1: 好好好，您慢点儿。
0: 没事儿，看看你，一个小小的针头算得了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爹我年轻的时候打过仗，也受过伤，这教会的杨医生啊给我动过手术，插过针头，这里咋回事我全知道。
2: 爹，人家苏医生说了，您得休息，得静养。
0: 好，等把事都安排完了，我就静养。
3: 大哥，人都请来了。
0: 好，好，好，好。
4: 周元，你回去歇着吧。
2: 嗯。
0: 管家，你的伤不要紧吧？
5: 放心吧，老爷，死不了。八路军的女医生帮我把弹头取出来了，都说小鬼子的枪厉害。我看呢，就那么回事儿，他枪子儿也没硬过我的骨头啊。
0: 四叔啊，
5: 哎，
0: 诸位，都坐吧。
6: 好，请坐。
0: 今儿我把大伙儿找来是有两件事儿。第一呢，八路军在征兵，我看是件好事儿。我在这儿也跟大伙儿提个醒儿。吴姓子弟不管是谁想参军，你们都不能拦着。这第二件事呢，那就是我得杀个人。这个人非杀不可，这回谁都不许拦着我。为什么要宰了这个人呢？今天我在这儿也要跟大伙说清楚。我打听了，吴江海昨天是被赵家的人从北面的山上追回到虎头湾的，他根本就不可能去萧老道的道观。可是昨天吴天旺是怎么说的，我想大伙儿应该都记得吧。
7: 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跟十几个侦缉队的人就躲在萧老道的道观里。
0: 现在不同往常，这是战时谎报军情者，皆应当奸细处死，以绝后患。

0: ろ。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1: 胡天王，我问你，你是不是奸细？
0: 奸细？我怎么可能是奸细呢？
1: 那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0: 我没有啊。
1: 没有？吴江海根本没有去过萧老道的道观，你还说你没有谎报军情吗？
0: 我在吴家不招人待见，连条狗都不如，我的话能有人信吗？那只能说我眼瞎了。我打小就认识吴江海，我这双狗眼居然看错人了。

0: 让您受累，您也别嫌脏了您的手，您帮我个忙，帮我把这双连吴江海都认不出来的狗眼帮我挖出来，来，来，来，帮我挖出来，来来来呀！
1: 这么说，你真的看到吴江海了？
0: 我干嘛要骗你啊？难道我不知道当奸细会死啊？如果我当了奸细，我早跑了，我干嘛留在这儿？好，既然你不是奸细，那你赶紧跑吧，离开吴家，离开虎头湾，跑得越远越好。
1: 我干嘛要跑？
0: 我爹认为你是奸细，他要杀了你。如果你不走的话，那就剩下死路一条了。你现在赶紧走，快点！
1: 我不走。 我打小在这儿长大，这儿也是我的家。我生是吴家的人，我死是吴家的鬼。好，老爷让我死，那我死就是了。
0: 你是不是傻？你不为你自己想，你要为槐花想啊！他那么爱你，如果你死了，他也会为你寻短见的。
1: 别跟我提槐花。 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大小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我吴天旺的心里只有大小姐你一个人，没有什么槐花。是，我最近是做了很多蠢事儿，可我也都是为了你呀，为了你，我死多少回我都值。 我9岁那年，不知道你还记得吗？一群坏小子打我，他们下手有多黑呀！要不是你替我做主，我可能当时就被他们打死了。我当时哭，哭得停不下来，是你用手帮我擦眼泪。我当时心里就明白了，我这辈子。
0: 心里就只有你，不会有别人的，大小姐，我的心里真的只有你，不会有别人。我现在已经嫁人了，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从此以后，你就对我死心吧。
1: 不信，我不信，你怎么可能嫁人？
0: 你是上过我的花轿，你是我的媳妇儿。我说的是真的。
1: 我不信。
0: 好，你不信是吧？那你跟我来。

0: 吴天望，你看见了吧？我跟海猫已经拜堂成亲入洞房了，你可以死心了吧？海猫？你说海猫？你跟海猫入洞房了？
1: 若云，这里是咱俩的洞房，咱俩成亲的时候这儿就是这个样子。你跟海猫入洞房了，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他是个孽障。
0: 明白了，我问你，他比我强在哪儿？他比我强在哪儿？
1: 不行，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0: 吴天王，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跟我的新娘子入洞房，入洞房！吴天王，
0: 你这个混蛋，你不想活了吧你？
1: 反正你是个死，我就是死，也要先做了你的新郎。
0: 干什么？吴天王，吴天王，
1: 你个死人！
0: 吴天王，干什么？
1: 你是我的。
0: 你是我的，放了！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
1: 都看错人了，他就是一条狼，他不是个东西。今天就让我毙了他！
2: 不要，天王哥这辈子都是我害的，你要枪毙就枪毙我吧！
1: 坏坏，你给我让开！
2: 天王哥，你傻呀？你还不跑？天王哥，
1: 我天王，
2: 小姐，
1: 让开！
3: 吴天王，小姐，刚才听见枪声，您没事吧？
4: 八叔，把他交给我爹。让我爹宰了他！
2: 小姐，不要，不要啊！
4: 坏坏，你疯了吧？
2: 小姐，我没疯啊！
4: 不，你疯了！你已经被这个混蛋给逼疯了！八叔，别管他，把他交给我爹，宰了他！
3: 带路！
5: 是。
2: 小姐，小姐，
4: 你们两个。把他押回房间，不许他闹。
5: 是。
2: 小姐，小姐，天王哥，天王哥。

0: 族人听着，族长大老爷有令，让我崩了吴天王这个奸细，清理门户。
1: 等等。

0: 你真是要干什么呀？
1: 八路是吧？没你们的事儿，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吴兴一族自己的事儿。啊，我不是奸细，长官，你得替我做主，我真不是奸细，他们冤枉我。
0: 有什么卖屁的？
1: 我住手！
0: 宫廷皇上之下，乱动私刑，谁给你的权利？
1: 说什么？乱动私刑？
2: 这是族长大老爷下的令，国有国法，族有族规，你烧过县市？
0: 这个县城管定了。你刚才说他是奸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凭什么跟你说你算老几呀？
3: 对
1: 啊，
3: 你算老几？
1: 算老几不敢说，我就是八路军一个普通干事。但是今天我不让你随便杀人，你刚才说他是奸细，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狗屁证据！
0: 族长说的是奸细，他就是奸细啊！就是奸细，奸细！什么族长大老爷啊？他说什么是什么？我听着怎么像恶霸呀？
1: 你吃了雄心，吞了豹子胆，敢说我大哥是恶霸？
0: 来人！
4: 上！
0: 把这个八路还有他们赶出虎头湾！
5: 是！上！
6: 可不就是恶霸，仗着有钱有。

0: 是手里头枪多，这些年没少欺负我们赵家。哎呀，赵家穷人也敢搭茬，你们族长大老爷子当汉奸了，你们赵姓一族的人还有什么脸活着？有什么脸待在虎头湾？我要是你们，早他娘找地方死去了。
1: 就是死了。
0: 族长当了汉奸，我们凭啥死去啊？老子昨天杀的小鬼子比你多。
2: 我这脸上光彩着呢。
3: 反了，你真是反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敢在爷的面前称老子。来啊！
4: 让！
3: 把这个赵大龙抓起来，跟吴天王一块崩了。
5: 是。
3: 我看你们谁敢！
6: 住手！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呢？
6: 老陈，怎么回事啊？他们太过分了，这明摆着欺负人。
3: 哎，大鲁，咋回事啊？咱还把枪端起来了，快放下！啊？
6: 要不吴姓兄弟，你们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3: 哎。
7: 大伙儿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哎，咱们赵家的，多往后退一步。大龙，
3: 老老爷，让吴姓子弟也先往后退一退。你们几个怎么回事？
8: 今天在场的都是昨天杀鬼子的功臣，怎么能拿枪对着人家？把枪都收起来。
3: 老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8: 他们要随便枪毙这个老乡，我过来问问，他们就急了。我真不是奸细，我真是被他们冤枉的呀！你们昨天都看到了，那我也杀了小鬼子来着，人家。 我也是杀小鬼子的功臣，哎呦，我这个苦命的人呐，我打小就没爹没娘，进了他们吴家当奴才，他们就欺负我，欺负惯了。别的不说，我就这条腿，为了他们吴家都断过两回了，这回好。 吴乾坤他小老婆死了，他心里不痛快啊！他没地儿撒气，就拿我出气，就想弄死我。你放屁！吴天旺，你别胡说八道。吴家族长不是那种人。
3: 海猫，
8: 我知道你要弄死我，咱俩之前就有仇，还打过架来着。
3: 长官，我的事儿啊，你不能听这个海猫的。他跟那个吴乾坤是一伙的，他们都想让我死。
9: 你们都说句公道话啊！我是不是杀了小鬼子？你们是不是看到了啊？三婶儿，你也得说句话。咱们两家那是实在的亲戚啊！我爹跟你爷们儿那是亲表兄弟啊！是，我那个死了的孩子他爹，是和吴天旺他爹论兄弟。天旺这孩子我知道，打小他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不是坏孩子。
8: 可他当没当奸细，得听族长的。我说了可不算。不过他杀鬼子是真事儿，昨儿那小鬼子的尸首，我是亲眼看见的，是不是啊，大伙儿？
3: 不错，我也看见了。怎么样，长官，我没撒谎吧？我真的是杀了小鬼子，我真的是功臣呐！他们说我是奸细，他们就是想弄死我。
10: 你得替我做主啊，长官！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1: 不要叫我长官，我们队伍里不兴这个，你就叫我陈同志好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主，我不会人家他们滥杀无辜的。
10: 海猫，刚才我是给你面子，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让你的人少管闲事，不然的话，我吴老八只能翻脸了。我们吴姓一族的族规严得很。 族长大老爷说他是奸细，他就是奸细；说枪毙他，就得枪毙他。
12: 海猫，你都听见了吧？啊，他不是恶霸是什么？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一定要为人民做主，绝不能让恶霸。
0: 这个老乡还是杀鬼子的英雄啊！行了行了，八老爷，各位老爷，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容我去跟吴家族长商议商议。
1: 什么？我杀个自家的败类，你们也要管？那要有一天你们真的翻了天，我吴乾坤在这世上还有活路吗？
2: 瞧您说的，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您说吴天茂是奸细，您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1: 证据啊？那倒没有。昨天晚上我连夜派人到萧老道的道观。
0: 可道观里空无一人，大小老道都跑了。我倒是想找证据呢，没找着，这不完了。既然您没有证据，那么您看您能不能先饶他一回？就当看在若云小姐的面子上，我记着若云跟我说过，吴天茂为了他被打折了腿，还有那天我亲眼看见天茂为了救若云又挨了一枪，还是他那条瘸腿。
1: 您就看在若云的份上，啊，行不，爹？可你媳妇刚才差点没亲手毙了他。
0: 有这事儿？
1: 你没听见江阳？
0: 我还真没听见。
1: 行了行了，既然你们队伍上有人不愿意让我杀吴天茂，那就算了。毕竟你们刚刚救了我的命，救命恩人嘛，理当给个面子。
0: 哎呀，多谢爹，多谢爹。
1: 来人！
3: 在，去跟八老爷说，给共产党八路军一个面子，饶吴天王不死。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吴姓族中没他这一号，也不允许他再姓吴。
4: 是。
3: 我的意思啊，收下他。刚才我问过了，他愿意当兵。
4: 而且他会打枪，杀过小鬼子，现在我们是用人之际。他腿受过伤，
3: 海毛同志，受伤怎么了？受伤不能当兵啊。
4: 那我们队伍里受伤的战士那多了去了。
3: 不是，你这个时候收了他，你这不明摆着跟吴家作对吗？作对怎么了？他们那个族长那就是个恶霸，还有刚才那个什么哦，你还叫他八老爷。
5: 不是海猫同志，你这思想上有问题啊！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 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因只

0: 就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0: 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 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

0: 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

0: 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

0: 大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听

0: 你这个时候收了他，你这不明摆着跟吴家作对吗？
1: 作对怎么了？他们那个组长那就是个恶霸，还有刚才那个什么哦，你还叫他八老爷，
0: 不是海猫同志，你这思想上有问题啊？不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1: 你是不知道虎头湾的情况很复杂，这件事情本身也很复杂。哎呀，要说这个吴天旺吧，他怪怪的，我觉得他好像也有问题。觉得行吗？你是侦察排长，什么事儿你就凭感觉就敢给根据地发情报？你有证据吗？
2: 我
1: 要我说，吴天旺从小失去爹娘，过的是苦日子，给恶霸地主当长工还被打成了残疾，现在。 他又一心想参加队伍，你说，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还要什么样人呢？再者说了，你去看看花名册，这一上午，赵家报名参军的二三十个，可他吴家呢，一个都没有。我觉得就应该拿吴天旺开个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征兵任务。
3: 我保留我的意见。
1: 来，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请大家都踊跃报名啊！都过来看一看，
3: 这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
1: 老乡，会写自己名字吗？
0: 会。
1: 来，把名字写上去，以后你就是八路军战士了。
0: 真的啊？
1: 嗯。
0: 您看，我可咋写呀？我们组长大老爷的，不对，吴乾坤，他呀，他们不让我姓吴了。那您看我姓个啥？
1: 他们不让你姓吴了，你就不能姓吴了？这天下姓吴的人多了。

0: 我们的队伍就是要让穷苦人翻身做主人，打倒一切剥削压迫，一切恶霸地主。你该姓什么就姓什么，根本不用管他们。
1: 行，行，我听您的，陈同志。

0: 娘，我当兵了，我是第一个报的名。那，你当了兵，啥时候走啊？
1: 那得听队伍的了，队伍说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那娘，有啥话您就说呗，您老那什么呀？
0: 娘，您是不是怕儿子当了兵死在战场上啊？娘，您放心，您儿子有本事，小鬼子他不是我的对手，您就等着听儿子立功的消息吧。等把小鬼子都赶走了，我就再回来，孝敬娘，伺候娘，给娘养老送终，行不？
2: 不是，娘想的不是这事儿，这年月。 四处都闹小鬼子，就算不当兵，这些日子你不也一直在打仗吗？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娘能想得开？可是，哎呀，可是你这当兵走了，婚事咋办？再说了，先成家后立业，你这当了兵进了队伍，那就是立了大业了。可这家没成啊，我这当娘的。
3: 咋能对得起你呢？那你能赖谁呀？当初是您不干，死活看不上湘月。哎呀，
2: 是，那会儿不是觉得他丢人现眼吗？昨天湘月可真是长脸了。嘿，你别说，这孩子真的是出息了，关键时候有脑子。 一个姑娘家敢站出来说话不容易啊！昨天要不是他带着大伙儿在山顶上往下扔石头，你们的子弹都打光了，还不全得被吴江海给突突了？大伙儿都说是湘月救了咱们赵姓一族，还有人说她是海神娘娘转世呢。
0: 真的，娘？
2: 可不，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不赶紧娶了，等你当兵走了，那上门提亲的还不一片一片的？
0: 这么说，娘，这亲事您答应了？
2: 当然是答应了。娘，您真好，娘。您答应了管啥呀？我都求了人家好几回了，现在是人家不答应了。嘿，不能吧？你现在也了不得了，这回打仗这么大一族人上上下下，不全都跟着你吗？ 他了不起了，我儿子就配不上他了。再说了，我觉着湘月他爹和他奶奶好像挺愿意成全了这门亲事的。要不，我再找他们唠唠。这年月，咱也甭找媒人了，娘自己去。正好，湘月不在家。哎呀，湘月奶奶，湘月爹。
3: 咱们两家的亲事儿得赶紧成全了，哎，我儿子大鲁马上就要当兵走了，咱们当老人的要是不把这事儿成全了，是不是不好啊？我们家啥时候说不成全了？一直是你不干，我现在干了，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咱们赶紧算日子，赶紧成亲，要不然对不上一声令下，我儿子再走了，你这婚事不给耽误了？
0: 我不干了。
4: 赵老七，你啥意思呀？我啥意思啊？我闺女又不是一条臭鱼，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这些年，我闺女可是被你们家糟践够呛啊！啊，现在你又看上我闺女好了，嘿，我还真没看出来她大事儿啊！你真够势利眼的了。
2: 我闺女昨天立了功，救了赵姓一族，你立马跑来巴结来了，想成全这门亲事啊？没门儿！我这个当爹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闺女将来受你这个恶婆婆的气。哎，我说赵老七，我啥时候成了恶婆婆了啊？我是打小看着湘月长大的。
4: 稀罕还不够呢！这还稀罕呢？你当时是怎么骂我们家闺女来着？我是真想不出来呀、啊！你怎么张开的这个嘴呀、啊？
0: 我闺女差点被你逼死，你知不知道啊？啊，你以为你儿当了兵就有啥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闺女也要去当兵。哎，你没看着八路军队伍里也有女兵吗？我还告诉你，大伙现在都在说，湘月是海神娘娘转世。嘿嘿，我自己琢磨着也有点像。那她这婚事儿是谁想做主就能做得了的？ 啊！你一句干了就干了呀！我不干，你就是把她当成海神娘娘供着，天天给她磕头烧香，我也不能让她嫁到你们家去。
2: 哎，你
0: 我咋的了？我就这话，婚事儿没门儿。哎呀，
2: 你给。

0: 回来了，来，正好吃饭吧。
1: 哎，咋能让你来给我做饭呢？你家里头
0: 他们几个的饭我早就做好了。再说了，我爹说女大不中留，留在家里是祸害，我也不能一辈子只给他们做饭呀。来，快坐吧。哎，斧头叔和你那个战友呢？
1: 啊，他们都有任务，分别去执行任务去了。
0: 哦，那正好，就咱们俩吃顿团圆饭吧。
1: 小姨，
0: 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以后不许你再叫了。这次真够悬的，小鬼子和汉奸的侦缉队来了那么多的敌人，咱俩还能好好见面，也算是不容易了。这顿团圆饭是得好好的吃，对吧？哎，过来坐下吃饭。
1: 赵香月，
0: 叫我香月就行。
1: 不是，有些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一回虎头湾看到好多你们队伍上的人，我也都打听了，你们队伍上不让随便带家里人，而且你也说过不把鬼子打跑就不成家。所以我想要想长久的待在一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也参军。其实我今天想直接去报名参军来着，可是我又一想，你们队伍那么大，有那么多支小队伍，万一没把我们分在一支小队伍里，不是还是见不着吗？所以我留了个心眼，我不去找他们报名参军，我找你，你把我招了吧。我知道你是当官的，能招兵，我向你保证，到了队伍里以后，我不跟别人提咱俩的事儿，我好好当兵，打小鬼子也行，给战士们洗衣做饭也行，我啥都会，只要能见到你，我等着，等着什么时候把小鬼子都赶走了，咱俩再成亲。
1: 不是啊，那个小姨，你在这儿待着别走啊，我别走，千万别走，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哎，海猫。

0: 若云，你跟我去一趟。怎么了？就是咱们之前说好的那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找香月的事儿，你跟我去一趟，我怕我一个人，我说不清楚。 进去吧，他就在里面，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哎，
1: 若云，你这啥意思啊？啊？
2: 你真好。
0: 啊？
2: 我说，你真好。上次我是。

0: 跟你说笑的，你还真叫我一起来了，就证明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所以我觉得你对我是真的好。
1: 咋能不一心一意嘛？咱俩堂都拜了，洞房都入了，
0: 还没入呢。
1: 啊，对对对对，还没入呢，还没入呢。但是咱俩已经成了亲，我都管你叫媳妇了，不是吗？这件事必须得解决。
0: 我想了，这件事儿还得你自己解决。我都听说了，她一个姑娘带着赵家的人给汉奸设圈套，砸死了那么多侦缉队，真的了不起，听了让人由衷的佩服。再说了，他对你的好又没有恶意，谁让你以前那么不着调，脚踩两只船，哪个都想占。
1: 我没有。
0: 还说你没有。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自己进去吧，好好跟他说，别伤着他。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哎，
2: 咋才回来？快，快来吃饭，菜都凉了。快坐下，饿坏了吧？来，吃啊。
1: 来吃。
2: 咋样？我做的饭菜好吃不？
1: 嗯，香，小姨真香，外甥谢谢你。
2: 海猫，你故意的吧？我很老吗？我比你还小好几岁呢。你以后别叫我小姨了，谁有你这么大的外甥啊？
1: 小姨，我对不起你，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从小油嘴滑舌，没学好，见着您长得漂亮就跟您胡说八道，让您误会了。
2: 我误会什么了？
1: 是我曾经跟您说过不该说的话，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那个意思，我都娶媳妇儿了。
2: 你说什么？难道你之前骗我？你跟我说过你没娶过媳妇儿啊？
1: 我之前是没娶媳妇儿，我才娶的。我跟吴若云已经拜了堂，成了亲，入了洞房。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小姨。在那三年里，我脑子里反复的在想，我是喜欢您还是喜欢吴若云。最后我想明白了，我喜欢的是吴若云。对您，我更多的是觉得您是我的亲人。错，都是我的错，可是错已经发生了。就请您忘了那些荒唐的事。再有就是，大鲁是个好人，他真的是个好人，他给我当小姨夫合格。你们的事儿我也都知道。小姨，我听说赵大鲁报了名参了军，要不然你们也把婚事办了吧，也省得两家老人跟着着急啊。

你真的跟吴家大小姐成了亲？真的，入了，入了。好，这下好了，雨薇大小姐在天之灵。 吃吧，菜要凉了。

0: 赵湘月，不对不对，我应该跟着海猫叫你赵家小姨。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真的了不起。还有，这些年你为了海猫受了不少苦，我这个当媳妇儿的，替他给您鞠个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恨他了。 之前有好几回，我骂过你，你是长辈。不过那个时候不是啊，我也给您鞠个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也别记恨我了。吃了吗？啊，
1: 屋里有现成的，你跟他一块儿吃吧。
2: 祝你们早生贵子。

0: 回头说啊，回头说。
1: 哎，鲁哥，你在这干啥？

跟吴若云已经拜了堂成了亲，入了洞房。在那三年里，我脑子里反复的在想，我是喜欢您还是喜欢吴若云。最后我想明白了，我喜欢的是吴若云。

0: 你别想寻死你！
1: 谁说我要寻死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寻死了？谁告诉你我要寻死的？
0: 你不寻死，你跳海干啥？
1: 我想在海里静静。
0: 静静，
1: 你是来救我的？有你这么救人的吗？自己都呛水了还救人，亏你也是海边长大的孩子，救人。

0: 先生，我娘今儿去你们家求亲去了，没找媒人，她自己去的。以前的事儿她后悔了，真的，她现在可赞成咱俩的亲事了。可是你家我大叔他好像就不愿意了，咋回事啊？湘月，我知道，我叔他不愿意，主要是心疼闺女。其实是你不愿意了，你不愿意不能怪你，全怪我，真的。这些年吧，我总之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住你，湘月，我以后改，真的，我以后真的全改，湘月。
1: 这么说你现在还愿意娶我？
0: 我愿意，我可愿意了。
1: 那好，你现在回去，站海里憋半个时辰，我就嫁给你。
0: 好。
1: 张大奴，你真要站海里去啊？
0: 那还能作假？哎，我说湘月，你可不能反悔你啊！
1: 就你在海里憋半个时辰，我都憋不了，你想死啊？
0: 啊，半个时辰，我就听说你让我扎海里边去，我没听多长时间呀，我
1: 还不赶紧回来，半个时辰你命就没了。
0: 不行，只要能娶你，死我也得试试。
1: 站住！你真的连死都不怕？
0: 只要能娶你，死几回我都不怕。
1: 你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你的命要留着杀鬼子，为这事儿死了还不让人笑话？
0: 我看谁敢笑话。男大当婚，我早就该娶媳妇了。我从小就想着要娶湘月妹妹，可直到今儿个，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因为我娘，要不是怕没人给我娘养老送终，我早就跳了虎头崖了。我
1: 还哭上了，你真有出息，看你五大三粗的，有时候这么想着你。
0: 妹子，给哥当媳妇儿吧，娶了你杀小鬼子，我就再也没杀别的钱了。
2: 我名声不好，给别的男人当过未亡人，你就不怕别人笑话？
0: 你是清白的，咋回事？我心知肚明，我看谁敢笑话。
2: 本来是订了婚，这一下耽误了这么多年，都是我的错，对不住。
0: 你说啥呢，湘月？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有错也都是我的错。哦，对了，那条船我们家还给你们家。
2: 还啥？你要是愿意，我马上就嫁到你们家了。你走了，两家的老人还不都得我一个人伺候？慢慢的，两家就变成一家了。船是谁家的，分那么清干啥？
0: 这么说，你答应了，湘月？湘月，你咋也哭了呢？
2: 快放开我吧，让人看见。
0: 我不，你都做过我的花轿了，别人看见怕啥的？
2: 就是，花轿都做过了，这回咱俩成亲就啥都不要了。
0: 那可不成，花轿是做过了，可是没拜过堂啊。再说，你是黄花大闺女，这嫁人是大事儿，就这么不声不响的，是我赵大陆对不起你。我们家虽然穷，可咱穷人办起事儿

0: 有咱琼莲的办法，以前我也要把这喜事儿办得热热闹闹的。还热热闹闹的？
1: 当然，一定热热闹闹的。
0: 我要让海参娘娘知道，我要让全虎头湾都知道，我要惊天动地。
1: 兄爹的主啊！
0: 哎呀，他都答应我了。他说让娘放心，他们家的事儿都由他做主。哎呀，哎呀！

0: 你说说，你个小孩子懂个屁，滚一边去！
1: 爹，看您，小孩子咋的了？他是咱们家未来的顶梁柱。
0: 兄弟，姐让你说的，姐要嫁给赵大鲁，你说行不？
1: 我觉得海猫也挺好的。 他还让我扮小鱼童呢，赵大鲁咋不好了？他唱越野大夫，骂日本人，骂得多解气呀！这回带的咱们一族的人打小鬼子，像个将军。你没看见啊？
2: 其实大鲁哥对我也挺好的，我小的时候他就对我特别好，他还给我买糖吃呢。哼，
0: 哎姐，要不海猫和赵大鲁你都嫁吧？
3: 胡说！
1: 小孩子是不懂，出去。
2: 姐，我还没吃饱呢，前些天在山上我都没吃顿热的，
0: 来，出去吃去。

0: 是，赵大鲁他娘前些年做的事不咋地，可也是您闺女有错在先。我现在想嫁人，您要不想把我往死里逼，就别老拉着了。
1: 嘿，你这个死丫头，你的脸是三日前说变就变的？你当我愿意生那老婆子气吗？ 我不是寻思着这门亲事你不能干吗？我这个当爹的得给闺女撑腰啊！哪成想你变得这么快？你变了我可不能变，要不然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呀？啊！我刚把人给骂走了，现在舔着脸去追人家去啊？没门！要我看呐，这门亲事就算了，省着成天之气。
2: 是啊，你爹是个要脸的人。孙女，要想见石成，得给他找个台阶下。
3: 爹，您等着。
2: 赵大鲁，干啥？这是我捞海参赚的，买了那条船就剩这么些了。你去给我爹找个台阶下去。
4: 找啥意思？啊？
2: 我爹刚和你娘拌过嘴，他那么大岁数了，也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啊。你不是要给他当女婿吗？你给他买份礼，给他磕头去吧。
4: 哎。 能用你的钱啊，大鲁哥也不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回家等着吧，啊。

0: 对
1: 呀、
0: 啊，
1: 给
0: 谁
1: 送礼去啊？
2: 给我老丈人送礼。叔，我来了。我给您磕头赔罪。这是我给您备的礼，您就把香妃嫁给我吧。
3: 今儿啥日子口啊，还送礼？再说咱们两家穷的叮当响，这谁不知道啊？还讲究这些，还买酒，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不会过日子啊？啊？你买酒干啥？你叔他身体不好，他又不能喝酒，你说你这不是糟践钱吗？
2: 谁说我不能喝酒的？哎娘，我都快小20年没喝酒了，我要嫁闺女了，我赵老七有女婿了，我还不能喝一口啊？娘，您就别管了，你先出去，我和他喝一口。起来吧，去找两个碗来，现在就陪我喝。你小子要是把我喝倒了，我就把闺女嫁给你。你要是喝不过我，想娶我闺女，没门儿！
4: 奶奶，您就别管了。这些年我爹因为我窝囊坏了，他想喝酒痛快痛快，你就让他喝吧。再说，我是非得嫁给赵大鲁不可了，不让他们爷俩喝个痛快，近乎近乎。前些年心里结下的疙瘩，老也解不开，将来咋过日子呀？
3: 你这个丫头是有主意，我以为你爹那个驴劲儿一上来，这门亲事又得耽误个3年2载了，没成想这一坛子酒就把你爹那个驴脾气给反过来了，连肠子都捋直了。你这脑袋瓜子真是没白长，你也就是生在咱们这穷苦人家，你要是生在那有钱有势的族长家，那将来可真是了不得了。
4: 穷人家怎么了？咱们穷人家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海猫说了，他们的队伍就是带领天下穷苦人翻身做主人的。

0: 赵大鲁，你想有点酒量。
1: 道上，道上，
2: 说，啊，不是，老丈人，嗨，不是，爹，我就别再喝了吧，酒剩的不多了，都给您留着吧。啊，
0: 那叫啥话呀？你都管我叫爹了，那我不能吃独食啊！哎，道上，道上，那道上。说吧，想啥时候成亲呢？
2: 喜事吧，他赶早不赶晚，要不明儿行不？
0: 明儿个？不行，明儿个就成亲，那不显得我们家闺女太着急嫁了吗？不行。
2: 您看哪天能成亲啊？您别把日子推太久了。嗯，我怕队伍哪天一声令下，我就得走。哎呀，
0: 我知道你当兵了，你瞧把你娘牛气的那个样，用不着你提醒我。我知道这事儿不能太晚了，不过明天肯定太早。不行，今儿个，
2: 啥？今儿个？
0: 对，就是今儿个。哎，今儿个，哎，不对，你今儿是天都快黑了，今儿个比明儿个更早。不行，没喝多，我算得过来这个账啊。今儿个的后头是明儿个，明儿个的后头是后个，
2: 定了，后个，真的。爹，你这太好了，这来，女婿再敬你一碗。
0: 来。
2: 爹呀，您这。爹，爹。

0: 好事儿。哎呀，真是好事儿！恭喜啊，小姨夫。
1: 好事好事，打了胜仗，参了军，再加上娶媳妇儿，你小子是三喜临门啊！
2: 可不咋的，
0: 这就是还有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0: 证婚这事儿咋整？
2: 按我们老辈子的规矩，要是能有族长大老爷给证婚，那才是最有面子的。
0: 上回坐花轿，赵无正倒是答应给证婚来着，可赵无正现在当了汉奸，他就是给我证婚，我还不用他了呢。我娘说找九老爷，可我真是瞧不上他。我就想，海萌啊，就你能给我和湘月证个婚吗？
2: 我啊，
0: 你不是队伍里当官的吗？我这也马上要进队伍了，你能给我证婚，那我脸上光彩啊。
3: 我是个当官的，可我是个小官儿啊。不过吧，话又说回来了，证婚这事儿比我再大的官儿我好像也请不来。你要是看得上我，我就给你证婚。
0: 真的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哎，
0: 我想了，这回这喜事儿啊，我要整得热闹点。刚才几个穷哥们给我出主意，说这回这喜事儿啊，我们要来场大秧歌。
3: 大秧歌啊？好啊，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好啊。哎，说说，
0: 你们可不知道，这秧歌戏啊，那可不是随便就能唱。穷苦人家娶媳妇唱秧歌，那在虎头湾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以前想唱秧歌，那得逢年过节，族长大老爷让唱，那才能唱呢。现在我们这族长当了汉奸，我们赵姓族人都丢死人了都。所以大伙儿出主意，说唱一场秧歌戏，让我们赵姓一族也风光风光。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

0: 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

0: 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9: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畅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山洪爆发危险多，牢记这4条避险要点。第一，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按照预先设计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第二，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而要向两侧快速躲避。第三，珍惜逃生时间，不要为了转移家畜、贵重物品等延误了最佳逃洪时间。第四，如被围困，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秧歌戏啊，那可不是随便就能唱的。这穷苦人家娶媳妇唱秧歌，那在虎头湾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以前想唱秧歌，那得逢年过节，族长大老爷让唱，那才能唱呢。
1: 现在我们这族长当了汉奸，我们赵姓族人都丢死人了都。所以大伙出主意，说唱一场秧歌戏，让我们赵姓一族也疯狂疯狂。
2: 主意是个好主意，不过赵大鲁，我得批评你，你这马上就要进队伍了，你怎么能还一口一个赵兴？

0: 一族一口，一个赵姓一族，你这思想观念太狭隘了。狭隘？那姓赵跟姓吴他本来就是两回事儿。你瞧我们族长当了汉奸，他们族长打了鬼子，把他们吴姓族人给得意的。赵大鲁啊，你真的跟着队伍走南闯北的时候你就懂了。在队伍上要是碰到一个老乡，那格外的亲啊。
1: 不管怎么样，吴家赵家都住在虎头湾，那应该像亲兄弟一样。
2: 啥？亲兄弟？哎呀，哎呀，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海里的水都干了，那吴赵两家世代为仇，就啥时候他也成不了亲兄弟。
1: 还望你看，我刚才说啥了？啊，想在虎头湾建医院，最难的不是人手，也不是房子。
0: 是吴赵两家的对立，都一起打鬼子了，有什么可对立的？
1: 那是外敌来犯的时候，吴赵两家联手抗击倭寇海盗，这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可不打仗的时候就不行了。吴家就是吴家，赵家就是赵家。
0: 哎，老斧头，你还别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连同虎头湾的老毛病应该给他都改一改。
1: 你有啥主意啊？
0: 哎，王德壮，咱们那么多伤员，不是早就请求支援了吗？根据地的卫生队还没来，
3: 已经到了。
4: 我怎么不知道？
3: 啊，人一到就到苏医生那儿抢救伤员去了。
0: 咋了？
3: 没跟你汇报，你挑眼了？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5: 哎，小姨夫啊，你想不想跟我小姨的喜事儿办得更热闹一些？
6: 咋个更热闹些？
5: 罗玉，
7: 哎，医生，
5: 去东院把三号床的药换一下。
7: 哎，好。
5: 情况怎么样？
7: 恢复的特别好。
5: 好。
7: 苏医生，苏医生，来来来来，
5: 快坐。听说你一直在做手术，一天一宿都没合眼了。是啊，忙得我也没顾得上去照顾林医生。过会儿你帮我去看看他。
7: 你放心，他那个地方很安全。再说还有吴若云呢，他知道你今天忙，一早就说要去给林家耀换药呢。

0: 药我换好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1: 我应表妹，谢谢你。这有什么谢的？我那天跟你说的话，说的有些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幸好你把话都说清楚了，也让我彻底明白了。明白了，我也就死心了。昨天。 我躺在这儿，听见上面有枪声和爆炸声。我还以为是日本人来报复，血腥屠杀呢。后来我听苏医生说，咱们中国人打了胜仗，海猫真了不起啊，能够说服吴赵两家联手，还能让海盗来打侧翼，这一仗痛快。我真恨自己受了伤，要是能够亲自参加这场战役。 那就更痛快了。3年不见，海猫已经不是从前的海猫了。共产党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战士，不，应该说是个军事指挥家。输给了他，我心服口服。若英表妹，你能够嫁给这样的好男人，我由衷的替你高兴。
2: 扭秧歌，
3: 对，这场秧歌非常重要。虎头湾人最爱扭秧歌，可是他们封建，认为扭秧歌是男人的事儿，女人要是扭了。

0: 秧歌，海神娘娘会动怒的。这种封建观念，咱们必须帮他们纠正过来。你想啊，要把虎头湾改造成胶东最大的战地医院，那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万万办不到的。再说，照顾伤员，女人比男人强多了。可是封建愚昧，这地方的女人连秧歌都不让扭，咋会帮咱们来照顾伤员吗？哦，
1: 你是想利用扭秧歌发动群众？
0: 对。
1: 海猫，我怎么觉得去延安学习的是你呀？啊，你的这种想法跟党中央、跟毛主席都是一致的。
0: 真的？哎呀，那算我蒙上了。
1: 行，后天我就组织一支女子秧歌队。
2: 哎呀，老爸，你看这事儿，
3: 大哥。这穷人娶个媳妇儿就要来场大秧歌，这姓赵的真以为翻了天了？
0: 哎，二叔，话可不能这么说，
4: 穷人穷人的多难听啊！
0: 赵大鲁人不赖，这次打仗一直是他带着赵家的队伍，他要娶的是赵香月。我小姨的事儿你们也都听说了吧？他利用地形，在悬崖上用大石头袭击了吴江海的侦缉队，才保证了咱们打赢这一仗。新郎新娘按说那都是功臣啊，
3: 少说这些没用的吧？立了点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大哥，刚才要跟我动家伙的就是这个赵大鲁，要不是给海猫面子，我早就一枪崩了他了。
2: 海猫啊，赵大鲁带人给我解了围，我是要谢的。他娶媳妇儿，我应该表示表示。管家，让他们杀头猪给赵家送去。啊，
5: 老爷，这赵家娶媳妇儿，您还送头猪？这不太合适吧？
2: 知恩就要报嘛。再说现在正是联手打小鬼子的时候。赵大鲁家里穷，送他头猪，让他们穷人娶媳妇儿也能摆上一回宴席，也算是我谢他的救命之恩了。
5: 那好吧，
2: 海猫，
0: 哎，
2: 这总可以了吧？啊，面子我可是给足了。不过要想让我们吴家出秧歌队跟他们一起唱秧歌，这太过分了吧。你看这不年不节的，又不是我要嫁闺女啊，
0: 送头猪。哎呀，这礼可够重的，我替我小姨小姨父谢谢你。
5: 真是太好喝了。
6: 老斧头，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7: 哎，不敢不敢，若叶小姐，我吃饱了啊。吃饱，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8: 哎，
9: 我也有点事儿，我也先忙去了。
8: 嗯，站着，我知道你能吃，做什么假呀？再来一个。
6: 就是王大壮，吃饭还能做假？只有吃饱了才能上战场。来，我再给你盛一碗。

0: 哎，嫂子，嫂子，现在，
1: 快点啊！
0: 你快别说，我这肚子，哎，真是欠点儿。你粥太好喝了，屋里太热了，我出去喝，出去喝。
2: 哎，你再吃点咸菜。
3: 哎，不用不用，
4: 等着吧。
3: 你看你一来，把他们都吓跑了。
2: 我又不是鲨鱼，他们怕我干什么？
3: 别说，我还真饿。你饿了？那我给你盛碗粥去。

0: 来，吃吧。
1: 哎，我说大小姐，你们家那都是山珍海味，我这儿都是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2: 饭吃得香不香，就要看跟谁吃了。我是你媳妇儿，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吃什么都香。这才像话吗？总算有点像模样。刚才你一直板着脸，怎么了？
1: 我本来是想啊，借赵大鲁和香月成亲的机会，在虎头湾来一场大秧歌，吴家、赵家，我们队伍上各出一支秧歌队，好好热闹热闹。主要是为了让吴赵两家更好的团结起来打鬼子。可是你爹他不给我面子。哎，媳妇儿，要不你帮我劝劝你爹。
2: 我啊，劝不了。啊？你是不是傻？这种事儿不能来软的。得来硬的。
1: 硬的？怎么个硬法？
2: 婚事不是定在后天吗？啊，后天你就知道了，吃吧。

0: 小姐，你敲鼓干啥？咱们刚打了胜仗，我这心里头痛快，敲敲鼓，高兴高兴。
1: 这是谁呀？没事搬个鼓出来干什么？快快快，把鼓收了。
2: 是。
3: 等一下。
2: 干什么呀？今天可是个难得的日子，大家想不想唱秧歌？要是想，就把衣服换上，咱们吴家秧歌队的衣服我全搬上来了。
0: 这，
2: 愣着干什么呀？今天咱也不用分谁扮岳大夫，谁扮小货郎，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哪件衣服穿着舒服，就穿哪件。
0: 小姐，这些衣服你是怎么弄出来的呀？我知道仓库要是在您那儿，您不是受伤了吗？我就没麻烦您，我直接拿把斧子把锁头给砸了。你这，哎呀，小姐，你这是要干啥呀？唱秧歌啊！没看他们赵家都已经办上了吗？哎呀，赵家是赵家。
2: 他们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一个穷人娶媳妇儿还要唱秧歌。咱们不管他们，可咱们吴家不能唱。凭什么他们赵家能唱秧歌，咱们不能唱？岂不是矮他们一头？
0: 哎呀，不是这个道理。今天他们赵家有喜事儿，咱们吴家要是也跟着唱，
2: 不是太给他们赵家这些穷人面子吗？给面子，就是要给他们面子。 今天赵家有喜事儿，赵大鲁要娶赵香月，大家听说了吗？
4: 听说了，
2: 咱们吴家族长大老爷，我爹送给了他们一头猪，听说了吗？一头猪，多大的面子！我爹都给他们面子了，咱们有什么不能给面子的？再说了。 唱大秧歌是件高兴的事儿，咱们赵家有喜事儿，咱们吴家也有啊。我们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吴姓子弟个个英勇杀敌，这一战过后，咱们虎头湾，咱们吴家名扬江东，这还不算是一件喜事儿吗？多大的喜事儿，是不是应该好？

0: 庆祝庆祝。管家，你再去杀头猪，多蒸点馒头。今天这场秧歌唱完了，所有族人的饭全包了。我吴若云掏腰包。
1: 啊，真的？
2: 杀猪蒸馒头，有肉吃，唱秧歌。
3: 对，唱秧歌。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衣服换上，搬上。
2: 大家伙都穿衣服，搬上。
4: 是若云敲的鼓。
5: 是啊，这帮穷人一听说有肉吃，那就拦不住了。这可咋办？
6: 他奶奶的，为了吃顿肉就敢不听族长的话。大哥，你也别着急，我出去看看谁欠揍，我全都给他们轰回家。
4: 好吧，算了，你现在去不是诚心不给若云面子吗？哎呀，真是啊，夫唱夫随呀、啊！
6: 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
4: 行了，你们也别打听了。既然愿意热闹，就让他们热闹起来。若云说的也对，打了胜仗嘛，是该高兴高兴。老爸，你要愿意看热闹，就出去看看；不愿意看，回家睡大觉。别管他了啊。哎，管家，你还在这傻站着干嘛呀？还不赶紧吩咐下去杀猪蒸馒头啊。那小姐说的话吐口吐沫是个钉，可得算数。
5: 那好吧，全听老爷的。

0: 这个丫头片子，在家整天跟他爹作对，嫁了人，倒是个好媳妇儿。哎，知道替他的爷们儿出力呀。
1: 讲新事新办，哎，这个其实啊，咱们也没什么可讲究的，什么花轿了，咱通通都不要了啊！今天啊，咱们让新郎新娘一块到广场上，和咱们大伙儿一块扭秧歌，就算是完婚了，好不好？
2: 好。
1: 新郎官现在把新娘的盖头掀了，一块上广场上扭秧歌去了。

0: 是吗？
1: 亲家，你也挺绍兴的。
2: 亲家公，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好，这些年多有得罪了啊，你就别计较了。
3: 哎呀，算了算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啥也别说了。我女婿陪我喝了酒，以后我就全靠我女婿的面子了。
2: 那就多谢了。哎，你放心，香月到了我家，我一定拿她当亲闺女。哎
1: 呀，我说你们老几个就别跟这儿唠了，那广场上秧歌都快开锣了，快走吧。
4: 看秧歌了。

0: 这风都站起来了，
1: 可不是，八路军的医生可真是神了。大老爷让他在我家养伤呢，这不正吃饭呢，一听外边锣鼓点一响，他就不。

0: 小月是我儿媳妇，轮不着你们看。就看，就看，别来了。什么玩意儿？新娘子也没盖个盖子，抛头露面，丢人现眼。嗯，跟赵洪胜当看肩比起来，他们赵家还有什么事儿更丢人现眼的呢？哎，一家不管两家的事儿，回去睡觉，眼不见心不烦。 走，
1: 大小姐，这秧歌戏咱也不能瞎跳啊！到底是来哪段唱哪出？谁扮岳大夫？要不您给大伙儿吩咐吩咐吧。
2: 江。

们就去跟他们斗。

0: 钱？这是什么呀？是女人呐？
1: 可不，这都是女子，这成何体统啊！
2: 哎呦，哎呦呦，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哎，人家这扭秧歌的可都是大姑娘啊！
3: 你瞅那腰扭的啊，这，这不敢看呐，不敢看呐！
2: 这杀风败俗，杀风败俗啊！这个，
3: 这不像话，这不像话，这。

0: 老乡，这古月点怎么停了？这扭秧歌没有锣鼓点怎么跳啊？
1: 我说苏医生，您给我治过伤，您是我的恩人，我领您这个情。可是呢，我还是有话要说，这女子不能扭秧歌，这是几百年的规矩。你这算什么？虎头湾从此以后还不被你们带乱了？这成何体统啊！
0: 几百年的规矩，

0: 是，我听说虎头湾的规矩多，吴家和赵家还不许通婚呢，所以你们就把海猫当成孽障沉了海。其实不光虎头湾，哪儿都有老规矩，可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要分两头看，好的规矩可以守，不好的规矩咱们可以改呀。就比如说这扭秧歌，它是喜庆的事儿，好事儿，凭什么女孩子不能跟着高兴高兴呢？再说你们看看这些大男人扮成女人，他也不好看呢。虎头湾的姑娘个个漂亮，这秧歌戏里需要女人，为什么不让女人扮，硬让这些大男人扮女人？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对，
1: 没错，女的跳秧歌好看，我爱看。
2: 我说，刚才我听见锣鼓点响了，这怎么又停了？今天的秧歌热闹啊，吴家的、赵家的，还有我们根据地来的女子秧歌队都齐了，大家伙热闹起来吧！
3: 海猫，这可不行啊，这些都是女人，这女人是不能扭秧歌的，女人扭秧歌那是会坏了规矩，海神娘娘那是会怪罪的。这赵家娶个媳妇儿，这敲锣打鼓扭秧歌已经够过分了，这又来这些，这成何体统？这万万不行啊！
2: 您看不惯啊？看不惯可以不看，
3: 你，
2: 但是我劝您还是看看。苏医生，我认识好几年了，我的大秧歌就是跟他学的，不过那个时候他的秧歌没有现在扭得好，知道为啥？那会儿他只会扭胶东秧歌，后来他去延安学习，现在他是胶东秧歌、陕北秧歌，全国各地的秧歌都会扭。不信，让他演演给咱们看看。这什么事？延安大家伙知道吗？我们共产党毛主席就住在那儿。毛主席说了，男女平等，扭秧歌是好事儿，男人女人都能扭。哎，若云，我记着你会扭秧歌来着，我头一回来虎头湾，你扮的什么精来着？
0: 啊，对，我觉得苏医生说的有道理，扭秧歌是一件喜事儿，凭什么有喜事儿我们女的只能干看着呀？再说了，你们这些男的扮女的也确实够难看的，咱们这么大的虎头湾，难道就没有女的会扭秧歌吗？一个都没有啊！哎，那咱们可被外来的姑娘给比下去了。看看人家，个个都会扭，咱们这么大的虎头湾，连一个会扭秧歌的女的都没有。我会。
4: 杨月，
5: 咋的？你想看你的新娘再让别人给比下去？
6: 扭秧歌，我从小就会。我想咱虎头湾的女人，不说个个都会吧，那也差不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年年看他们扭秧歌，他也看会了呀。
0: 好，赵香月算一个，我算一个。

0: 跟队伍上那么多的人比呀，算我一个。
1: 干啥？海螺嫂，你也算一个。哎呀，大小姐，我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没说实话，小的时候花花偷偷带我出去玩，我在海边见过你，一边赶喊一边扭秧歌。啊？
0: 有这事儿，大小姐，千万别揭我的短儿。这算什么揭短儿啊？
1: 我是个寡妇，咋能掺和这喜庆的事儿呢？
0: 你男人都死了好几年了，能不能别成天寡妇寡妇的挂在嘴边啊？我知道你们家过得苦，你不是有三个娃吗？如果你这次跟在我身后扭秧歌，那我就给你家仨娃，每人5斤粮食。
2: 咱们赵家的姐妹们，正好今天队伍上这么多人在，谁会扭秧歌的就出来一起扭吧。这要是让队伍上看上了，兴许将来咱也能当女兵去呢，是吧，海猫？啊，对对对对对，啊，你们都看到了。
0: 我们的队伍上有好多女兵，
1: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哎，行啊，
0: 娘，四爷爷，八叔，我看你们这些当老爷的还是回去吧。
2: 站出来呀，若云，你，若云呐，你也别赶四爷爷走啊！刚才啊，我听大伙说的有道理，老辈儿说，女人扭秧歌会得罪海生娘娘，会遭报应。可是人家苏医生扭了那么多年，不也好好的吗？还给伤员治病，动手术。 啊，像女菩萨似的，行了，无姓的女人们，别怕，我不会怪罪你们啊！只要你们高兴，愿意跟着扭，就跟着扭吧！啊，我还想看看热闹的。四叔，
3: 哎呀，老八，
2: 算了算了，哎，你看，今天赵家有喜事儿是吧？可咱们吴家的族长送了一头猪。 就已经坏了规矩了，大小姐把秧歌的行头都拿出来，大伙儿都跟着扭了，这更是坏了规矩了，对不对？哎，既然坏了，那就再坏一条也没什么嘛！啊，哎，扭，哎，大家想扭的扭扭啊，好，扭吧！<笑>
4: 还是四老太爷说的对，既然碰上高兴的事儿了。
5: 那么谁愿意扭秧歌，就都上来扭。敲锣打鼓，
6: 哎，等等，白大，等一等，
5: 我说别呀、啊，
6: 赵大龙，你可是报名参了军的，连吴家四老太爷都答应让大家扭秧歌，你咋还不让？
5: 啊？哎，不是不是，我是说，今天那不是还有正事儿呢吗？哎，海猫，你不答应过，今天要给我跟香月证婚的吗？
4: 哎呀。 哎呀呀，我差点给忘了，各位父老乡亲，几天前咱们虎头湾打了场大胜仗，吴兆两家联手消灭了藤田这个老鬼子，这一仗打得了不起呀！动静大的，整个胶东都知道了。碰到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虎头湾就该好好热闹热闹。又赶上喜上加喜，我小姨赵香月要嫁给赵大鲁，这门婚事几年前就定下来了。之前被我这个捣乱的外甥搅和过一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伙在这儿说上两句。其实也没别的，就是我小姨心疼我。 怕我一个人到了阎王爷那儿没依没靠，就给我穿了一回孝，这个事儿让大鲁娘误会了，错。

0: 在我小姨，在我这个调皮的外甥。老人家，海猫给您鞠躬赔礼了。
1: 算了。
0: 再有就是，这几年我小姨的奶奶爹都跟着抬不起头来，憋屈得够呛。这个事儿也不怪我小姨，错在我身上。二位老人家，海猫在这儿也给你们鞠个躬，赔个礼。事情都说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说说新郎新娘子，他们俩可是咱们虎头湾的功臣，他们俩一起带着赵姓的父老乡亲消灭了小鬼子的侦缉队，了不起呀！他们俩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今天这对英雄成亲是咱们虎头湾的大事，赵大鲁信任我，让我给他们证证婚。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证过婚，刚才说了这么多，说的好像也不咋地。不管怎么着，别的我也不会说。赵大鲁，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小姨夫了。海猫祝小姨小姨夫白头偕老，早生大胖小子。祝小姨夫到了队伍上多多的杀敌立功，给咱们虎头湾长脸。
2: 说得好。

0: 让新郎新娘们拜个天地吧，这喜事儿啊就算是成了，好不好？小马，
1: 哎，
0: 你给喊两句吧。
1: 啊，别别别别，您岁数大又德高望重，您来喊。
0: 啊，好，我喊。咱们请新郎和新娘子上台。

0: 今天可真热闹啊！
1: 我一点都不羡慕，在我心里，我拜堂的时候最喜庆。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他品尝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7: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6: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 《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6: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

0: 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

0: 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4: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2: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5: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6: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7: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倒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5: 直面背叛与纠葛。
2: 能不能借你办个卡用下？
7: 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8: 啊，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5: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0: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人员。
11: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5: 天机卫视《密狱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说呀，大鲁打小没爹，他娘呢把他拉扯大不容易。江月他娘死得早，江月奶奶和他爹也不容易。我说呀，让他们再拜高堂，再给双方老人磕三个头，好不好？
1: 你奶奶。

七对八。

0: 什么？这秧歌干扭起来了吧？
1: 好，来，大家伙扭起

0: 老九，
1: 你叫我啥？老九，老九是你叫的吗？你个狗不看贱，叫我九老爷。
2: 九老爷，
1: 你他娘的太不是玩意儿了！就是因为你把我抓进了监狱，我媳妇上吊死了，你知道吗？你个狗东西，就该千刀万剐了你！那天我听说是海猫求情保住了你的脑袋，我给海猫一个面子。可我心里这口恶气吐不出去。告诉你，你睡觉的时候你小心着点，别闭眼睛。有一天九老爷我就亲自去割下你的脑袋，滚！臭汉奸，还敢来看秧歌，都滚！滚！打他！臭汉奸，打！打他！
3: 天王哥，天王哥。
4: 干啥？
3: 我听说你当兵了，马上要去队伍里了。天王哥，你带我一起去呗，我想跟你在一起。
4: 滚！我告诉你啊，你个晦气的女人，你以后少往我身边靠。滚！

0: 咱们让海猫来一口。
1: 好。

老肖，你哪来一根文明棍啊？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吧？来，我看看。

0: 姓，你呢？
1: 我姓

0: 上又犯了。
1: 奶奶的，这天也不像是要下雨的呀。
0: 下雨？下雨跟您伤的疼有啥关系啊？
1: 谁告诉你我疼了？我一点都不疼，这点伤有啥可疼的？我就是痒痒，我这伤口啊，就像老天爷的情报机关，只要他老人家一变脸，我这就有反应。快快快，拿号给我顶上！啊，对，往下点。哎，哎，连长。哎呀，哎呀哎呀，啊，舒服舒服。哎呀，还是老战友亲啊，知道怎么弄我舒服。
2: 情况不太妙。
1: 妙得了吗？这都大半天了，说说还剩多少？
2: 全连步枪子弹就剩80几发，机关枪刚好他们两梭子。

0: 不错嘛，我还以为弹尽粮绝了呢，这不挺富裕的吗？
1: 哎，你咋还能笑出来呢？
2: 你望远镜里边没看呀？鬼子炮兵早就集结了。
1: 我看见了。啊，
2: 他要开炮，我就不能笑了。
1: 哭着死，笑着死，都是个死。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来来来，再给我来两下。

0: 文德庄。
1: 哎，你瞧，这小鬼子的炮弹有个屁用啊！这一颗炮弹不定多少钱呢，这不白炸了吗？你我咱们的阵地安然无恙，我说，
2: 分散隐蔽。

0: 什么？前面你没兵啊？前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我没事儿没事儿。哎。哎，这小鬼子的炮也太凶了。哎，王大壮，首长让咱们守到什么时候来着？
2: 你被炸糊涂了，到天黑啊，你立的军令状。
1: 啊，对对对对，我立的军令状，到天黑。
0: 王大壮，啊，
1: 没事儿，小鬼子的炮兵再厉害，他离得远，哎，没那么准。天黑之前，只要咱们一连还有一个战士活着，阵地就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完成了首长交给咱们的任务。
3: 连长，
2: 连长，
1: 小鬼子上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4: 两轮炮击以后，他们肯定会上来。
1: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5: 是。

0: 真过瘾啊！这么多小鬼子，这可是咱们一连成立以来碰到的最硬的一仗。
1: 得了吧，我看这是咱一连成立以来最逞能的一次，这么硬的任务你都敢接，结果呢，咱还是给国民党打配合，想着是窝火。国民党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不管是谁的队伍。
0: 只要真心打鬼子，都是咱们亲密的战友。
2: 行行行，你能说说不过你，不过你说的也对，但我王大壮不是怕死啊，咱真蛟龙有时候也得发点牢骚，不是？能不能发点牢骚？可不可以吧？发牢骚可以，不过咱们真得算计算计，这仗该怎么打。
0: 听我指挥，准备战斗。
3: 是。

0: 你说啥？你不打他，他就打你。
1: 鬼子到眼皮子底下了啊！你打不打？同志们，听我指挥！哎哎哎哎，你是副连长，我是正的，我又没死，凭什么听你指挥？同志们，都听我的，别紧绷着了，松口气。
2: 说王大壮，你那么紧张干嘛？跟小鬼子过招，咱们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的打法我心里有数，离咱们阵地越近，他们越小心。这会儿恨不得跟乌龟爬似的。
1: 请同志们安心。哎。
0: 离咱们阵地不足40步，不是还有一条战壕吗？等他们过了那条战壕，咱们再打。
1: 海茂，你疯了吧？那是咱预备战壕，你这么干不就等于把咱预备战壕拱手送给鬼子了吗？
0: 我是连长，我有绝对的指挥权。
1: 都听我的，等小鬼子过了咱们的预备战壕，咱们就开火，集中所有火力，一次性打干净。
3: 是。
1: 滚。
0: 大伙把弹药都打光了，你就吹冲锋号，红队的老战士，报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35。你也是？怎么会这么多？我又不傻。
1: 咱们一连现在统共就剩30几个人了，都是红队的老战士。你们糊弄我呢？从昆玉山下来的红队老战士，现在活着的统共不到10个人，哪有你们这么多？也好，既然你们都报了数，就说明你们都想冲出去杀鬼子，我就装一回糊涂，算你们都是红队的老战士。待会儿。 冲锋号一响，就都跟我冲出去杀鬼子。这一仗，关系到一连的生死，关系到咱们能不能完成首长交给咱们的任务。这一仗，咱们必须拼赢，并且要快速抢回咱们的预备战壕，并抢夺敌人手里的武器，用他们的枪消灭后面的鬼子。
4: 行啊，海亮，
0: 叫我连长。
4: 是，连长。
0: 这玩意儿挺狠，
4: 但作为副连长。
0: 一会儿打冲锋，我一定冲在第一个。凭啥？你要敢冲我前面，我跟你急。
4: 那我就冲第二个。
0: 好，这回差不多了，同志们，准备战斗。
5: 是。

念长长。两年前我被捅过一次，但老子又活过来了，你就不一定了。

있습니다.

0: 子，你娘当年送你去队伍的时候，我就说你小，让你去卫生队或者宣传队，可你就是不干。我以后见着你娘，我咋说呀？
1: 同志们，打扫战场，收集武器。
2: 是。

0: 一连的同志们，咱们再报个数吧。一、二、
1: 三、四、
2: 五、
3: 六、
4: 七、
5: 八、
4: 九、
5: 十、
6: 十一、十二。

0: 同志们，太阳快落山了，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坚持住这半个时辰，我们就完成任务，我们就胜利了。将来不管有名的、没名的、死了的、活着的，都是战斗英雄。
1: 是。

0: 吗？啊，你要是能活着熬过这半个时辰，你回到虎头湾。
1: 回虎头湾？你知道吗？现在虎头湾可好了，胶东的抗战后方医院办得有声有色，林家要当院长了。
2: 苏菲娜除了救治伤员之外，还经常给当地的老百姓看病，
1: 这妹子了不起。哎呀，当年他哥哥把他托付给我，可我真的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着他。
0: 哎，黑猫啊，你说你本来脸皮就厚，现在炸得满脸灰就更厚。我啥都托付给你呀、啊，当时就是你离苏队长近，他临死的时候顺口那么一说，苏队长的意思是把苏医生托付给整个革命队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再说你啥时候惦记过苏医生？你心里边一直想的就是别人。
1: 是啊，这虎头湾我还真有念想，也不知道我小姨怎么样了。哎，前段时间那苏菲娜来信说我小姨当了民兵队长，女民兵队长，还是
2: 多气派。按说他们也成亲好几年了，不知道生孩子没有。我可知道啊，我小姨夫赵大鲁那是根独苗，这我小姨要是给大鲁他娘生个孙子，能把老太太乐死。
0: 你小姨有你小姨夫惦记，你惦记啥？你瞎惦记啥啊？
1: 是啊，我惦记他干嘛呀？啊，对，我惦记老斧头啊，老斧头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听说他在虎头湾工作的有声有色，群众威望特别高。
0: 你咋了？啊？咋一句实话听不着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啊，每天晚上做梦都喊吴若云。
1: 胡说八道，我压根儿就不做梦。
0: 你压根儿就没有不做梦的时候。你受伤了以后天天晚上说梦话？
1: 还天天啊？我喊吴若云了？
3: 喊了。
1: 咋喊的？
0: 你有时候喊小先生，还有时候喊小娘们，还有时候喊若云，有时候喊吴家大小姐，这还有时候吧，你就自己在床上念。我都学不了啊，太恶心了呀。
1: 还云啊，一看就是你编的。
4: 连长，没错了，我也听见过，还真就一个字儿，云。
3: 你听见没有？你哎呀，
2: 这连长跟副连长在这说话呢，谁让你偷听的？耳朵堵上。
4: 是啊。
1: 我真喊了，
0: 真的。哎呀，
1: 看来我是真想他了。
0: 废话嘛，她是你媳妇，你就应该想着，你想别人就不对了。哎呀，你说你伤好了，我就让你回去了，怎么就不回去呢？
1: 你说你咋回事？
0: 你俩都白躺了呀，不会反悔了吧？
1: 我是那种人，谁说我不想回虎头湾了？我能怪我吗？当年我受伤了，谁让你们把我给抬走了？把我留在虎头湾治伤，能有这么多事儿吗？
0: 你怎么留虎头湾呀？那么多伤员，缺医少药的，你要留这儿，小命不就保不住了吗？
1: 也是。哎呀，你说我这伤一养，养了大半年，胶东四处都在打仗，我一个伤员，我想回虎头湾，我回得去吗？再说了，我这不是伤刚好。许世友司令就来胶东了，那家伙，哎，你说这士兵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就是跟队指挥员。政委把我派到司令员身边去了，这机会多难得呀，我能不去吗？哎，你说我海猫现在的思想水平、战斗素养、指挥能力是不是比以前那强多了？不在司令员身边，我能有今天吗？
0: 你吹完了啊？
1: 这怎么是吹？
0: 行，你两年没回去了，这次只要能活着撤下去，你必须回去一趟啊！我答应吴若云了。

0: 陆云，
1: 陆云小姐，我们要送海猫回根据地抢救，您去不合适。
2: 我是他媳妇儿，
3: 那也不行啊，我们有纪律。
1: 不行，我得跟他在一起。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就不让你把他带走。海猫，
0: 哎，陆云小姐，你冷静，你冷静一点。陆云，
1: 两位，
2: 把海猫交给他们吧。
1: 还没告诉我，
2: 海猫，他还活得了吗？
1: 伤得太重了，这里没有抢救他的必要条件，不走，肯定救不过来了。到了根据地，也许还有希望。
3: 也许，那也就是说，
1: 陆云两位，相信他吧，你只能这样做了，别耽误时间了。抢救伤员，有时候啊，时间就是生命啊。
4: 走了。
2: 答应我，如果海猫走了，你给我捎个信儿，我得把它带回来，埋在他爹他娘坟旁边。
4: 好，我答应。
2: 你还得答应我，万一他活过来，你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时常提醒着点儿他，他在虎头湾娶了媳妇儿，他媳妇儿吴若云等着他呢。
4: 我答应你，走了。
5: 反正啊，不管咋的，只要你没死，就回去一趟。大不了我跟司令员给你请假。
6: 呦呦呦呦！瞧把你能的，你能见着司令员，你又没在司令员身边工作过。
5: 哎呦呦呦，你看把你给嘚瑟了，不就在司令员身边工作几天吗？了不起了就瞧不起别人啊？咱司令员是军阀官僚吗？我还就不信我见不着他了。哎呀，
7: 小鬼子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哎呦！
1: 醒醒！
2: 你嚎什么？嚎什么呀？日本人听见一放炮弹，咱们都得死！
1: 我大哥，他叫海猫，我认识他。
3: 海猫，
4: 在哪儿啊？
1: 我的娘啊！真是海猫啊！
3: 可惜。没气儿了，
1: 队长，
3: 这个人是我和疯子的老乡，让我们俩给他收个尸，找个地儿埋了吧。
2: 不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先救活人，万一还有沾上火的呢？再说了，你别把功夫全耽误在死人身上，让上面知道了，咱们怎么平衔接啊？那边一大片呢，赶紧的。
3: 海猫，相约天天念叨你。没想到咱爷俩还真有缘，在这儿就算见了你最后一面。一路走好。
1: 不行，这是我大哥，他叫海猫，他有九条命，他不会死的。当年陈海他没死，安香子他也没死，那是海神娘娘的儿子，海神娘娘这些人不会死。放开我！
5: 大哥，
1: 你坚持住啊！
5: 你们斧头湾，
1: 斧头湾现在镇里医院老大了，有林院长，就是给我做手术那个，还有苏医生，他们都是神仙，一定能治好你。大哥，你挺住！大哥，哎，
5: 大老气儿，你别愣着！
1: 我大哥，帮我身上，快点帮忙！大哥，
5: 走，大哥，我带你回去。走，
2: 赵老七。怎么回事？当初组建救援队的时候，你们可下了保票的呀，说他原来有病，现在没病了。你看看，怎么又犯病了？
3: 不对，这人死了会放停的，刚才海猫没放停啊。哎，
1: 疯子，等我会儿。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

0: 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

0: 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

0: 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

0: 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天津和平路322号，原为寿德大楼，如今的这里是吸引着海内外食客的餐厅，涌动着蓬勃的商业脉动。繁华背后，这里曾经隐蔽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组织——平津堂点线工作委员会。
1: 这个点线委建立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立，是河北省委撤出天津，普遍的建立的根据地。原来省委

0: 领导一大片了，所以河北省分成好几块，是吧？冀中、冀南、冀东，冀尔察，河北省委呢就成了冀尔察根据地。天津怎么办？北京怎么办？唐山怎么办？这些大城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1: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国土沦丧，民不聊生，党的各项工作开展举步维艰。为了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成立中共平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
2: 为什么叫点线呢？点是三个点，北平、天津、唐山。线呢是北宁铁路线，就是从北京到这个辽宁的这铁路线。当时他的任务呢，就是发展组织，发展党员，同时呢为根据地呢输送人才，再有一个就是筹集物资，特别是药品。
1: 1938年9月的一天，寿德大楼4楼68号房，一间名叫更时刻字社的店铺挂牌营业，老板就叫刘更时。这里属于旧时法租界，商业发达，近车站码头，人员往来密集，是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之地。于是在这家刻字社的掩护下，点线工委机关的工作铺展开来，一边吸纳进步青年，一边迅速建立起4条秘密交通线，打通了抗日根据地与北平等敌占城市之间的联系，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2: 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呢，受伤的还有疟疾、痢疾这些病比较盛行，就传染病，需要的盘尼西林呢，需要一些奎宁这些药品。你像天津那个大红桥，就是一个转运站，从子牙河顺流南下就到了根据地了，冀中根据地了，就把这些药品藏在那个甲板底下，上面盖上，比如说那个棉布啊、花布啊，还有一些棉纱呀，还有这些日用品吧，敷在上面，下面是药品，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把这些物资送到根据地。
1: 1939年冬天，由河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王文元牵头，一个名为斯巴达俱乐部的读书会秘密成立。他们用进步知识武装头脑，秘密吸纳热血青年，渴望找到一条实现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
3: 他们自己啊，就是自费就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大概300多册，存在家里。就是他们先组织这些进步青年读这些书，比如说像咱们，近代在中国文学上非常有名的，像这个鲁迅呐、这个邹韬奋呐、茅盾，这些都是我们说进步的文艺作品。先读这些，然后呢，接着呢，就是再读一些，比如说像高尔基那种十月文学呀，然后再读读一些苏联游记，就是等等这些。然后大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共产党一些主张有一些了解。再组织大家读一些像这个我们说大众哲学呀、辩证法呀，就类似这样的这个书籍，就是给大家让大家再系统的学习一下我们党的一些思想啊，包括社会主义一些思想。
1: 他们不仅阅读进步书籍，还收听延安和国外广播，传播抗日战场上胜利的消息，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党的关系。1941年，点线工委天津城委书记顾磊得知此事，先后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由顾磊直接领导，继续以读书会的方式在学生中秘密活动。
2: 因为当时日伪在华北地区搞扫荡，在沦陷区搞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思想上和这个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统治，所以当时这个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就是这个平津塘点线委撤离了。撤离之前呢，顾磊呢就他说找这个就当时青抗先支部书记刘文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在天津要坚持斗争，好像是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坚持住。后来这4个人还就坚持下来了。
1: 1942年2月，顾磊接到中共晋察冀分局通知，撤回根据地。至此，平津塘点线工委的领导工作全部停止。点线工委从成立到工作结束的3年时间，隐蔽精干，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和广大群众，推动着华北城市敌占区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青抗

0: 间党支部则转由中共晋察冀分局常委直接领导。
1: 这个晋察冀分局后来很感慨，就说这四个人，就说他们的党的生活建立起来了，就是日常的组织生活。

坚守，继续战斗，通过组织文艺团体等形式联系群众，并派出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人力毛织厂、裕丰纱厂及日伪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20世纪40年代，寿德大楼成为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所在地。二楼东南侧寄出房间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联络点，进步者从这里投身革命，汇聚星星之火，为迎接具有燎原之势的新曙光不断奋力前行。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2: 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天津加强与北京河北联防联控，发布渝桥流域洪水蓝色预警，多部门联动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今天迎来短时强降雨，人员设备前置到积水点位加快排水。
2: 预留调蓄空间，本市各河道闸涵持续加速下泄放水。
0: 稳外贸，海关整报分送新政策在京落地。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档案史料展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天津加强与北京、河北会商研判，动态调整防范应对措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冀州区下营镇的青年桥，就在今天夜里啊，冀州区再次迎来了强降雨。冀州区交通部门啊，派出来了40多人，抓紧对青年桥进行一个拆卸。
0: 在去年汛期，由于上游来水夹杂杂物在护栏上堆积，阻挡了水流。昨天夜间，结合上游来水增加，居河水位增长。

0: 10公分的情况。济州对青年桥两侧护栏进行了拆除，并做好标记，方便汛期后重新组装。昨晚本市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济州出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全市最大降雨量超过270毫米，出现在济州区下营镇石头营。今天上午，济州山区降雨仍在持续。坐落在济州川方峪镇的石林河，承接济州北部九龙山、罗庄子三道岭来水。今天早上7点开始，河水快速上涨，果香峪村这处河道上涨明显，并出现桥梁漫水情况。桥面最深积水超半米，目前已采取断交措施，并调派40多名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防止人员车辆误入。
1: 我现在是在济州区的川方峪镇，我身旁呢就是石林河。可以看到啊，这个石林河啊是这个渝桥水库的一个上游的一个河流，这些个水呢最终会汇到渝桥水库当中。
0: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密切与北京、河北两省市联系，实时组织气象、水务、规资等部门会商研判八威台风发展趋势，一区一策调度各区，进一步压实防台风、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措施，组织城管、住建、国资、警备区、武警等11个部门骨干人员在市防办联合值守，形成防汛工作合力。统筹协调防汛抢险队伍，物资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从昨晚到今天，共进行了多次联合会商。
2: 我们加强了经济的互联互通，在市、区、街镇三级啊，及时的共享着信息。应急部门啊，我们已经组织了京津冀三省市防办的会商，通报着上游这个汛情。
0: 为上游来水预留足够调蓄空间，济州8座山区水库保持敞泄状态，山区塘坝全部空库营汛。在水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前期渝桥水库持续加大下泄流量。今天渝桥水库下泄流量从180立方米每秒降到80立方米每秒，保障强降雨过程中水库下游周河、济运河沿线地区排力顺畅。受上游降雨影响，渝桥水库站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渝桥水库也加大下泄量到260立方米每秒。今天下午4点半，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发布渝桥流域洪水蓝色预警。今天，位于济运河上游的杨庄水库5道闸门全部打开，下泄流量达到130立方米每秒。截止到下午4点55分，杨庄水库水位165.42米，保持汛限水位以下。今早周河水位达到6.27米，距离7.5米警戒水位只有1米多，并且已经高于与周河相连的二级河道。为了防止周河水倒灌入二级河道，今天上午济州区水务局关闭了二级河道与周河相连的东兆闸等多个闸门，保障安全。
3: 受连续降雨影响，济州区38条山洪沟出现径流。
0: 今天上午10点，应急管理部针对天津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济州区65条山洪沟中有38条出现径流，95座山区塘坝中有13座出现溢流，北部山区土体平均含水率38%，已趋于饱和。朱尔峪村位于孙各庄满族乡，四面环山，2条山洪沟都在去年完成了提升，从山上下来的洪水大多通过山洪沟直接排走。但也有部分点位的洪水漫过路面，且流速较快，带来了不少杂物。下午2点半，协调施工机械到场，开始清理堵路山石、泥土，并将水流引向山洪沟。受强降雨影响，今天济州北部山区出现小规模土质滑坡。在济州区马营公路与东山路交叉口东侧100米下坡处，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土质滑坡，涉及到50米路面。由于这段路有隐患，昨天下午3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后，就提前对这段道路做了管控，所以无人伤亡。今天发生小规模滑坡后，消防部门调来了清障车辆到场进行路面清理，并派人值守，禁止来往车辆行人通行。下营消防救援站在早上8点24分接到报警，土质滑坡导致一车3人被困。下营消防站立即出动14人、20分

0: 分钟后赶到现场，到场时已有挖掘机在现场处置。疏通道路后，立即行驶到报警人被困位置附近，发现一共5车19人被困。因为后方二次土质滑坡，导致无法原路返回，消防人员引导疏散被困车辆人员，绕行至安全路段。截至记者发稿时，这处滑坡已经清理完成。
1: 坚持以人命为中心，截止目前，蓟州区共转移了3000多人，保障村民们的需求，各安置点也配齐生活物资，安排专人驻守服务。
0: 蓟州区川方峪镇东水厂村紧邻九龙山，有7户19位村民的家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内。昨天，镇里组织村民们转移到了村里的集中安置点，离山区较远，被褥、洗漱等各类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了，热水24小时供应。一家人转移的尽量都安排在一个屋子，一个人的基本都是单间，其中有4个老人年龄超过75岁。
2: 我们住在这儿，管吃管住，热人家给开空调，那洗洗涮涮，人家对我们这帮人照顾得相当好。
0: 今年80岁的刘淑荣昨天着急转移，每天要吃的降压药忘拿了。川方峪镇集中安置群众有18户44人，分布在11个村。针对大家临时买药、外出就医等各类需求，每个安置点都安排了2名党员和1辆车长期在这里驻点值守，帮着及时解决各类问题。问清刘淑荣常吃的药名，村干部很快帮老人买来了药品。
3: 有点不好，大伙缠着我，十万个有人给我送东跟前去，但生活挺好。
0: 在接连降雨影响下，满族乡孙各庄村的主干道出现了20多厘米的积水。村两委班子联合志愿者和乡里的支援人员，一共3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党员，排好了班，不间断地进行巡查。有村民院里进水了，就帮着村民一块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村委会进行临时安置。这里也提前储备了矿泉水、方便面、鸡蛋、面包等食物。
4: 咱们是从7月9号，然后也是从那天开始，咱们两委班子全部都在村委会待命，保护生命的一个大战，说不，每一分钟我们都得在，没有退路。
5: 今天在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区的金州地道，这里呢也作为河北区的易积水地道之一。从下午2:30开始呢，积水量的没过的程度呢已经达到了膝盖的下方，路站就处于一个开启的状态。那从昨天开始呢，这个隧道啊就已经有工作人员进行值守。
0: 今天中午12点左右，中心城区开始降雨，排管中心613名防汛人员及711名社会支援队伍提前上岗，一处一预案进行热备。和平区电台道是中心城区易积水区，旁边的香榭里小区6号楼的112门地势最低。半个小时的急雨，小区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排水管理部门提前在路上和小区里布设了移动冲水泵，全力抢排。受降雨影响，河北区新大路、北辰区普济河道等道路短时积水，北辰区天平桥地道断交。经过不间断抽排，南开区咸阳路、河东区华龙道与新开路交口等区域已经退水。今天下午，滨海新区也下起了短时强降雨，相关设备及人员前置到易积水点位和下沉地道。斜海路与盘山道交口就是一处易积水点位，附近新增的具备5800立方米每小时排水能力的泵车加紧强排，迅速排净积水。目前海河市区段水位已降至0.56米以下，中心城区2级河道保持最低水位运行。
5: 除了北部地区济运河，本市其他主要河道闸涵也在加紧提闸放水，预留调蓄空间。
0: 目前海河流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水利部、海委、京津冀3地水务部门共享各处水利枢纽流量、水位数据，上游水库闸站如需实时下泄，什么时候开始下泄，多少流量，什么时间结束，几方联动协调，分时段安排下泄。在潮白新河水域，受上游北京通州、密云水库等地持续泄水影响，位于宝坻区的李自姑蓄水闸从昨天开始18孔闸门全部开启，闸上水位达到3.6米，较今天凌晨上涨0.1米。这些来水将最终通过永定新河防潮闸排入渤海。 下午两点

0: 潮位下降，低于河道水位，工作人员开启全部20孔闸门，加紧排海。在永定河流域，上游北京、房山、丰台、大兴等区持续降雨。凌晨，永定河的卢沟桥拦河闸开始增加下泄流量。永定河进入天津后的第一站，武清区黄花店镇少七堤水位上涨了7公分，但仍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下游海河口泵站也持续开启排水泵，向渤海强排来水，提前腾出调蓄空间。位于南部地区的大清河，上游河北省的北枣林庄枢纽，今天的下泄量也在增大。大清河下游流经本市静海区，属地成立一支380人的巡河队进行巡视，随时监测河道水情。目前，大清河水位3.9米，较昨日上涨0.2米，低于4.7米的警戒水位0.8米。受天气影响，今天本市多趟出港航班、高铁列车取消。今天全国有50多个机场受到影响，包括福州长乐、厦门高崎、泉州晋江、杭州萧山、上海虹桥等。天津滨海机场昨晚已经联系航空公司，提前取消了多趟往返厦门、福州、泉州等地的航班。今天白天，华东航路天气变化，又临时取消了往返上海、宁波、杭州的多趟航班。截至目前，国航、厦航、南航等航司已经为旅客免费办理了退改签手续。应对降雨，机场也做好了防汛准备。
1: 我们现在辖属有5座遇水泵站，都在雨前进行了及时的清空，确保防汛安全。
0: 铁路方面，今天上海铁路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明天京沪高铁部分区段临时停运，天津南去往杭州的6趟京停高铁也取消运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台风巴威最新走向，来看气候专家的最新分析。
3: 巴威登陆以后呢，将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北上台风的影响往往与直接影响登陆地的台风有所不同，它的致灾风险比较复杂。虽然目前台风巴威距离我们北方地区还很远，但是呢，巴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对我市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呢，我市也出现了这种强降水的天气，容易引发城市的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小流域的洪水以及山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4: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南开大学教授王淑芳，来看看暑期里他带领学生们还在忙些什么。
0: 暑期里的南开校园安静了许多，但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王淑芳和学生们仍在为修复凝胶的测试忙碌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对于修复受损关节的凝胶药物需求大，但以往这类药物都得进口。2007年，国家科技部牵头在南开大学立项，但一款生物材料研发周期通常都要10多年，一次次反复试错，不断的推倒重来是家常便饭。那时王淑芳还在化学院，作为198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面对广大患者的迫切需求，他决定转换科研方向，投身生物材料这片新战场。
5: 生命学科吧，不像其他的那么快，做一个细胞实验，细胞养它得慢慢长，周期长，难度大，那么怎么样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冷板凳，
0: 让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传承给更多年轻人。2014年，王淑芳成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工党支部书记。高校育人，既要育学识、育能力，还要育初心、育担当。王淑芳经常和年轻党员谈心谈话，特别在学生们实验不顺时，他用自己30多年的科研经历，帮助学生从一次次失败中耐住寂寞，积累经验，厚积薄发，走向成功。
6: 我在实验中也遇到过一次，这个实验可重复性非常差，然后老师也带着我，然后带着师兄师姐们一起对我的实验步骤一处一处的去抠细节，
5: 让他们自己也觉得在某一方面实现了突破，树立科学家精神，你的人生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如今王淑芳的实验室中党员人数占比超过80%，平均年龄只有27岁。他也带着这支年轻的党员突击队，多次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

0: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等成果。
1: 重视青年，支持青年，帮助青年，通过党建活动有组织的开展科研，激励他们在科研和服务社会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稳外贸、海关整报分送新政策在天津松宝区落地，降低企业物流及仓储成本。
0: 整报分送是海关总署为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出台的便捷举措。作为试点地区，天津港松宝区共有8家企业、43类商品率先享受到这一政策。华铁龙金泰天津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主营大宗散货的保税仓储及物流业务。像这批进口乳清粉，按照以往的监管模式，企业需要将整批进口产品一次性向海关报关，一次性装运出区，在松宝区外租用仓库进行暂时存放，再根据下游河北省食品加工厂的需求，随时给客户发货。整报分送新业务落地后，对符合条件且有特殊运输需求的大宗散货商品，如矿产品、化工原料、粮油食品等，试行整报分送。货物可以暂存在松宝区内，再根据实际需求分批出区，减少了企业的仓储成本。服务新政落地，天津保税区海关通过指定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对保税仓储货物操作进行实时监控，并监管出库。
3: 也就是说，这批货物完成查验之后，它在以后的运作当中可以它随时来这个出海关卡口，完成向国内的配送。
4: 本市发布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报告。
0: 本次发布的报告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学院共同编写。报告显示，目前本市的机器人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0000件，居全国前列。京津冀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500家。
4: 作为市级重点项目，今天电子耗材领域的龙头企业捷美科技在京建设华北生产总部投用。
0: 电容是电路板的基础元件，在制作电容时需要一种高端膜材料离型膜。来自浙江的捷美科技通过自主研发，成为国内生产离型膜的领军企业。京津冀地区聚集有三星电机、松下电子等多家头部电子制造企业，都是捷美的客户。为了就近供应北方市场，企业2022年投资14.5亿元，在天津经开区布局华北生产总部，今天投用，实现华北区域48小时配送。同时，项目二期工程也启动了基础施工，将继续布局离型膜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5: 二期拓展过后呢，天津基地能够实现上游机膜原材料的一个次产，下游离型膜的一个成品加工的一体化。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档案史料展在天津师范大学开幕。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市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推出专题档案史料展，展现了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天津共产党员与爱国青年不畏艰险、担当奋进的历程。展览设置6个板块，展出260多件档案史料，展品既有本市馆藏，也有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其中，革命先驱张仁亚用生命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孤本原件，就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此外，长征时期刊物《火线》、上世纪60年代天津全国劳模张世珍事迹材料、1997年歌唱家关牧村在表彰文艺标兵大会上的发言稿等多件档案，都是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展出。
2: 汲取红色伟力，勇担时代使命基层宣讲活动在天津两行企业展馆举办。
0: 汲取红色伟力，勇担时代使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在天津两行企业展馆，宣讲员带来了主题演讲，吸引来自东丽医院和各区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中宣部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两行企业展馆成功入选。去年11月9号开馆的两行企业展馆，珍藏着起义人员证明书、飞机放行印章等100多件实物与史料，还原了1949年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2000多名员工的爱国壮举。 这个暑假期间，展馆就将开展研学、主题党日等活动，目前已接到180多家单位预约。
6: 我们将不断优化展陈，深入地挖掘航空报国精神，全力打造高品质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4: 随着暑期到来，本市人社部门牵头启动了集训，积极准备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
0: 今年9月，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为期5天。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参赛选手将参与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天津共有7名选手正在备赛，分别参加信息网络布线、机器人系统集成、工业4.0、机电一体化4个赛项。目前选手们已经启动暑期备战实训。
7: 4.0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天津的企业智能化的生产场景也是比较全面的。备赛的时候呢，也会去天津的一些本地企业里边去参考一下。
4: 天津交响乐团举行2026至2027音乐季发布会。
0: 这个新音乐季从今年9月12号开始，持续到明年7月10号。天津交响乐团将推出24场不同类型音乐会，演出阵容方面，请来了荷兰、西班牙、德国等国的多位外国指挥家，国内于峰、李新草等知名指挥也会加盟。2027年是贝多芬逝世200周年，在曲目安排上，乐团将连续带来3天演出，演奏贝多芬全套9部交响曲。这个音乐季，乐团还将首次在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闭幕式演出，服务2地观众。
2: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津社科联口述史研究会启动新中国天津工业口述史料挖掘整理，组织团队实地走访原天津市电视机厂30多名老员工，采集录音并整理成文字史料。市政务办开展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服务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津南区将辖区11个街镇和1个经济开发区划分为网格，安排政务服务人员下沉服务。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学院与京东物流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智能物流装备等6个领域，通过校企合作展开师资培训，让课堂教学更贴近产业需求。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也可以通过青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1: 台风巴威来袭，这份科学避险指南快收藏。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狂风暴雨马上来袭，科学避险干货赶紧收好。居家记得锁紧门窗，阳台花盆悬挂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平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雷阵雨，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济州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4毫米，最大降雨量271毫米，出现在济州区下营石头营。今天白天，我市大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预计夜间降雨伴随雷电，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局部地区降雨时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短时大风，提示您注意安全。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北部地区上午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夜间将再次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7度之间，空气湿度在6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到14号降雨还将继续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15号天空转晴，最高气温则将上升到34度附近。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7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七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先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

0: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 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6: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7: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1: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8: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9: 村干部呢，照顾我们上坡的、上开水的哈，照顾很好。
1: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10: 我反正了以后，好交一点火船嘛。
11: 两个人，那说不定明天还正常，后面还正常，
12: 后面谁来搞的？后面装在哪方？哪方？
13: 你就是老了，我哪这样了哟？
1: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0: 交。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联播

0: 坏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3: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4: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

0: 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

0: 这狼头好像真是铁的一样啊，
1: 是吧？
0: 嗯，
1: 这一卷啊还有几张，但是这几张出来了之后呢，就全了。

0: 您说，这拍照片挺奇特的啊，看着我有很大的力气，像个女大力士一样。这就是啊，
1: 角度的问题。这第一批照片呢，领导觉得你太瘦弱了，后来我就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方法，就好了。
0: 你别看我瘦，其实我劲儿大着呢。
1: 嗯，这个我信，不然的话，那大比武怎么能得到亚军呢？喝水。嗯。
0: 这些照片也是你拍的吗？
1: 哦，对。
0: 这是上海吗？
1: 是。嗯。这个呢，是在37年淞沪一带，就是横滨路吧。原来呢，我是战地记者，后来有一些都已经投稿了。
0: 你在解放前在上海就已经是摄影记者了？
1: 开始是，后来呢我就离开了。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地方缺一个照相的，我就回来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1: 1944年。
0: 你在上海的时候是在哪家报社工作？
1: 哦，当时呢是有单位的，后来就没有固定的了，只是投稿。
0: 我给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嘛。嗯，你说。
0: 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你认识吗？
1: 哦，他我不认识，但是呢，我知道他，他跟我一样，是个自由撰稿人，他文章写得很好。你打听他干什么？
0: 哦，我就是想随便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那您知道生姜报有一个记者叫聪吗？
1: 聪？
0: 您认识？
1: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了解他？你想了解他什么？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2: 这是我们前台，
3: 从明天起啊，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一起上班了。
4: 对啊，太好了。
0: 变形记，这书好看吗？
1: 变形记当然好看了。
0: 这书这么厚啊，看着就累。
1: 读书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学习，怎么会累呢？哦，对了，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嗯，爱好，我没有什么爱好。有的时候下了班就觉得很累，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做了。
1: 哦，那你爱好写作吗？
0: 嗯。
1: 哦，是这样，我们这文化部啊，有一个报纸。如果你能写一些东西，特别是你周围的好人好事啊，还有你们工人的日常生活，这都是很好的素材，我们报社特别需要。你看，你又是一线的工人，你有这样的优势。
0: 我写不了。
1: 你没有写过，怎么知道自己写不了呢？

0: 我真的写不好，从小我的作文就不好。
1: 没关系，你可以试一试嘛，也没有谁是天生就会写文章的。再说了，写作呢也是有规律的，你看你这么年轻，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可惜了。要是你会写作的话，它会改变你人生的。如果写得不好，我可以帮你润润色。哦，对，这里有两本书，一个是《风云初记》，还有一本是苏联的《静静的顿河》。你拿回去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0: 行，谢谢陈老师。
1: 啊，你是水泥厂长大的是吧？
0: 不是。
1: 你上次跟我说是啊。
0: 我爱人是在那儿长大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1: 哦，我城里什么地方？
0: 中山路。
1: 哎，对，中山路有个红旗照相馆。
0: 对，那家照相馆以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现在交给政府了。我啊，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1: 那你父亲是照相的？
0: 我不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我是跟我妈妈一起长大的。要不要我叫个人进来啊？
1: 不用，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

0: 爱我吗？
1: 当然。
0: 我也爱你，我要你一直都爱我，永远都不要让我受委屈。
1: 先跟我回家吧，离开这里，离开电影公司。
0: 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0: 看什么呢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不上班了？
1: 陈老师借给我的，你先睡吧。
0: 有那么好看吗？
2: 哎，邹杰，陈老师解放前就是上海滩的摄影记者。如果我爸还活着，应该就是他这个年纪吧。
0: 没毛病吧你？
2: 没准他还见过我爸呢，没准他们以前还认识。
0: 能不能赶紧睡觉啊？
3: 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明天。

0: 我刚才叫你几声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啥事儿呢？没听见。
0: 想什么事儿呢？
1: 我构思呢。
0: 构思什么呀？
1: 构思文章。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干活呀，我让你帮我过去，赶紧把这活干完了。
1: 哎，走。你笑什么呢？
2: 啊？哦，哦，没什么。这一篇呢要比上一篇好多了，还是有进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了。
1: 那能投稿吗？
2: 投稿呢，这个离投稿还差一段距离，但是呢，你要相信自己啊，下一篇吧，好不好？
1: 我家里人已经开始笑话我写作了，说我都中了魔。这看来啊，在报纸上发一篇通讯稿真的是太难了。
2: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好吗？持之以恒的下去，就会有结果的。
3: 老陈，
2: 那怎么你一个人啊？铁蛋呢？
3: 跟同学踢球去了。我上屋找你去了，看你不在，心想你准在这儿。
2: 好。
3: 哎呦，哎，星期天还有客人？
2: 哦，这不是客人，这是我的学生。我帮他看一看这个通讯稿。
1: 你好。
3: 哎，哎，他不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抡铁锤那姑娘？
2: 对，他呢是修船厂的电焊工，他是施工会的张主任。
1: 张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哎呀，你说你这么瘦弱，哎，抡那大锤你挺吃力的吧？
1: 那个不是真的铁锤，那是木头做的，一点都不重。
2: 对，我做的木头道具，要是真铁锤，谁能抡得动？
3: 你做的呀？
2: 啊，
3: 还挺像。
2: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通讯稿呢，我仔细的看一看。
1: 行，那我先走了。陈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张主任，
3: 哎，再见。哎，对，那个刚才那女孩，她挺爱好写作的，是吧？
2: 嗯，
3: 经常找你辅导啊。
2: 哎呀，年轻人嘛，有兴趣，咱们就应该支持。
3: 嗯，我刚才也看了她写那东西，我觉得挺幼稚的。
2: 会越学越好的。
3: 啊，我大儿子来信了，还说起你。
2: 说什么？
3: 他问啊，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2: 问这个干什么呀？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吗？
3: 你看你紧张的，他没说什么。他说呢，他想带着他女朋友到上海来。
2: 来干嘛？
3: 哎呦，你看你紧张的，他没说要来干嘛，就是想说来看看转转。你要是不愿意，那就别让他们来了。
2: 哎，这不就是想到上海来转一转看一看吗？不要因为我而拒绝孩子的愿望，来吧还是来吧。
3: 哎呀，知道你不愿意见他，其实啊我也不愿意见他。我这大儿子跟我这关系啊一直也不怎么样，他呀一直觉着是我把他爸给害死的。其实他爸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爸是得痨病死的，他三岁的时候他爸非要脱离革命队伍回乡下去，结果我们俩就离婚了。他爸就把他带到乡下去了，后来他爸死了，我想把他接到身边来，可是他爷爷死活不干，所以他就留在乡下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性格呀特别的古怪，脾气也特别不好。你说他跟这铁蛋儿他们俩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2: 两个父亲两个基因嘛。铁蛋的父亲应该脾气挺好的。
3: 哼，正好相反，铁蛋他爸那脾气啊太暴了，就因为他脾气暴我们俩才离婚的。 哎呀，这要是说起来，大儿子他爸的脾气啊，反倒挺温和的。

0: 吃啊？大白天还开着灯呢。啊，
1: 妈，这个房间太暗了，关着灯啊，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外面多亮啊，白天看书到外面去看啊。
1: 可外面太吵了，燕子他们都在外面玩呢。
0: 芝啊，你嫁过来了就得委屈点儿。老百姓过日子以后就是精打细算，要学着点儿啊。把灯关了，出去看吧。

0: 忙吧，别待在这儿。
1: 我看这个人就这脾气，他就这个讲话方式，别往心里去。
0: 没事，都是一家人，我没那么小心眼。
2: 哎，到那边玩去了啊！
0: 你别在这儿安慰我了，这样太累心了。
2: 上那边玩去了。
1: 听你这话，一听就是反话。
0: 你真的想多了。你快去忙你的，妈又不是外人。哎，
3: 小杰，你进来一下。
0: 妈叫你呢。
1: 没事。
0: 妈叫你呢，你快进去吧。
1: 那我进去看一眼啊。

0: 这屋里好闷啊，呼吸都困难了，胸口啊老觉得堵得慌。
1: 跟你们家比起来，空气肯定没有那儿吵。

0: 好像没见你妈来接我们呀！哎呀，
1: 不能不来吧？王鹏，
2: 王鹏，
3: 叫你呢，
2: 是你妈的。
1: 别理，让他们家叫唤。
3: 王鹏，
1: 看见没？
3: 王鹏，
1: 连自己儿子都不认。
2: 王鹏，
1: 妈，
3: 这孩子你。叫你半天，你怎么不答应啊？
1: 乡下没人叫我王鹏，都叫我小名。哟呵，气色挺好嘛。啊？哎，我跟你说，那个又要当我爸的人，妈，这是我对象小荣。
4: 哦，你好，你好，
5: 师傅好。
6: 哎，好，好，好，欢迎来上海。
4: 走吧。
6: 哦，好。
5: 叔叔，我来了。
6: 没事，我。
5: 全都是书呢，
1: 我跟他这不客气，人家拿着别人拿呗，是不是？他们显多外气。别看他现在是城市领导，以前啊，跟咱一样都是农民。
4: 你说什么呢？
1: 啊，对了，陈桥同志啊，就是我妈把他调进城的。可千万别小看我妈，她虽然只是市里工会的部门主任，权力可大了。一个农民进城，最起码需要城市户口吧？我妈一句话，不但能解决户口问题。还能安排他的工作，
4: 你能不能不胡说了？
1: 哎呀，以后等咱有了孩子，找他奶奶就行。他奶奶肯定不让自己的孙子像咱一样，还在乡下待着。啊，
4: 行了，王鹏，干嘛呢？
1: 不是，你怎么就看上他了？要结婚了？
4: 别说不像话，回家回家。
1: 啊，怎么样？房子不错啊。
5: 不错。
1: 城里就是城里啊，怎么跟乡下比啊？
4: 你们住的地方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一会儿过去看看。
1: 啊？我们不住这儿啊？
4: 啊，不住这儿，我跟铁蛋住这儿。我给你们在集体宿舍找了两个床铺，你们这不还没结婚呢吗？不能住在一起。
1: 铁蛋呢？
7: 上学去了。
8: 铁蛋是谁啊？
1: 啊，铁蛋啊，就是我姑母姨父的弟弟。啊，
9: 来，赶紧擦把脸吧。
4: 擦把脸，来给我。
9: 来来来。

我一说那个又要当我爸的人，别看他现在是城市领导，以前啊跟咱一样都是农民。啊，对了，陈桥同志啊，就是我妈把他调进城的。

0: 老陈，
1: 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哎
0: 呀，我那大儿子呀，
2: 我是真受不了他了，
0: 一晚上跟我那儿叨叨的我呀头晕脑胀的。哎呀，结果失眠了一晚上，我都没睡好，一到单位我一点精神都没有。那上你这儿睡会儿。
1: 你为什么不回去睡啊？
0: 回家睡，那万一碰见他怎么办呀？还想睡啊？哎呀，算了吧，反正过两天他就回乡下了。哎，那钥匙呢？给我吧，你房间钥匙。嗯，
1: 不有我这儿的钥匙？
0: 哎呀，不是没带吗？睡下了啊。
1: 哦，对了，你让老躲着他也不是办法呀。他是什么人？他是你儿子？
0: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儿子，他都是冲你来的。跟我说，为什么把你调到上海来就不管他？哎，他这回带着他女朋友就是向我示威来的，啊，他跟我说呀，让我把他也调到上海来。哎呀，成天拿着你说事儿，我跟他说了，我说，啊，铁蛋掉到江里是你把他救起来的，你对铁蛋有救命之恩，而且是铁蛋发现你会照相，啊，人家文化宫正好需要一个照相的，所以呢，你就进城了，有工作了。嗯。
1: 你说这些他信吗？
0: 他不信呐，啊，还问了，说咱们俩为什么要结婚？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人不错呀，对铁蛋也挺好的呀，啊，我没敢说是铁蛋给咱俩牵的线。
1: 你说了这些他也不信？
0: 爱信不信吧，反正呀，我看着他我就烦。哎呀，行了行了，不说他了，说起他就是气，我睡去了啊。哎呀。

0: 陈老师，陈老师，陈老师，太对不起了，我昨天晚上家里突然有事儿，我就没去您那儿。哦，那本书我都装好了，但今天没带在身上，我明天一定还给你。
1: 我今天来呢，不是催你还书，我是来啊给你道喜的。
0: 道什么喜啊？
1: 你看。
2: 上报了，他们终于用我的稿子了。瞧，署名呢也是你的呀。陈老师，哎哎，您好，您好，
0: 杜杰
2: 啊，
0: 你看，我写的通讯上报纸了。
2: 我写的，据本报通讯员苏芝报道，嚯！ 哎，这回看我妈他们还说什么？
3: 妈啊，怎么了？
4: 爸，小芝的文章上报纸了，您快看！修船厂的女能手，作者苏芝，据本报通讯员苏芝报道。苏芝是谁呀？苏芝是她，是您儿媳妇啊！
3: 哎，他妈，您快看看，快看看，走！哎呦！
5: 要是有张小芝的照片就好了，上回那个不是登了照片吗？哎，
6: 说什么呢？这是报纸，您什么时候有见过报纸的作者？旁边放一张照片的，像什么画呀？
3: 上回就有，
5: 不一样啊！
7: 我要看小芝闷头写着什么，现在终于有结果了啊！
8: 哎，
7: 啊，
8: 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那不是一般人。
3: 当然了，
5: 快，快去打二两酒来，咱们庆贺一下。
3: 对对对，
2: 行，那我去了啊。
1: 哎，快去快去，
3: 夹点菜。哎哎哎。

0: 是啊，
1: 你是看了报纸上报道之后才知道丁红的事儿吧？
2: 是啊。哎，你说丁红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咱们过去怎么不知道？
1: 哎呀，看来上了报纸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 社会上反应也很大。我下班回家，我老婆就问个没完没了，她也是在报纸上看到之后才知道的。哎呀，看来这个报纸的宣传力度就是大呀。
2: 是。哎，你说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这个作者他怎么知道这个丁红这些事儿啊？
1: 嗨，他们一天到晚摸爬滚打在一块儿工作，能不知道啊？
2: 啊，这个作者也是你们车间的？
1: 对呀。哎，你应该认识啊。
2: 谁呀？
1: 哦，邹杰的老婆。
2: 邹杰的老婆，
1: 你见过的呀？
2: 哦，就是那个技术大赛得亚军的那个小姑娘。
1: 对呀。
2: 哦，她还有这个能耐。
1: 厂长，小瞧我们车间了吧？我那可是藏龙卧虎。
2: 嘿，瞧把你美的。
1: 厂长走了啊。
2: 哎哎，
3: 你是苏芝吗？
4: 什么？
3: 你是苏芝同志吗？
4: 啊，我是。
3: 啊，你好。
4: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是厂里工会的干事胡运来。你跟我到工会去一趟吧。
4: 让我去工会干嘛呀？
3: 我们左主席找你。
4: 左主席？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那我就不晓得了，你去了就知道了嘛。
4: 那现在去吗？
3: 对，现在马上跟我过去吧。
4: 行。
3: 哎，好。

0: 哎，苏家阿玛，你怎么来了？进去说吧。苏家阿玛，你这是？这是西区老大房的点心，现在成了内部供应了。我是好不容易托人才买到的。
1: 最近居委会不少事儿吧？
0: 现在我第二次摸排调查工作，主要是执行上面的文件精神。
1: 大家都说老陈人好，有事找老陈，我以前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你。
0: 有事你就直接说吧，要是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帮你。

0: 前些日子从香港寄来了一封信，寄到了居委会，这事儿你晓得吗？
1: 这事我晓得，信是寄到红旗照相馆的，照相馆又交到了居委会。
0: 可王主任硬说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1: 可信上的地址是你家以前的呀。
0: 可名字不是我。
1: 对，名字不是你的。为这事我们还开会分析研究，会不会是写错了名字。
0: 我觉得也许地址也是写错了，怎么可能名字是错的，地址是对的呢？我很好奇，我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主任硬说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如果弄不清楚，我岂不是要背上有海外关系的恶名吗？
1: 信既然不是寄给你的，你还老提他干什么？现在也没人说这事了呀。

0: 想也许是寄给我以前照相馆工人的信。
1: 不会吧，收信人的名字可是个女的，叫什么之？
0: 白梦之。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越好奇越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想问这封信到底在哪儿。
1: 这封信现在肯定在王主任的手里。
0: 你能不能从王主任的手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
1: 啊，你让我把信从王主任手里拿过来？
0: 但是不能够告诉他。
1: 你叫我偷啊？
0: 不是偷，你干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呢？我只是想把信从他那儿拿出来给我。
1: 这事我可不敢。
0: 我是信任你才跟你这么说的，这个也是特意给你买的。
1: 这是有点难办呢。
0: 要是好办的话，我干嘛来找你呢？
1: 那我就试试吧，不一定办得成啊。
0: 行，我信任你，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可这事儿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要不然的话，人以为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先走了。

0: 秀杰，秀杰，
1: 哎，怎么样？怎么说？
0: 工会有个通讯协作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还有这个部门啊？
0: 他们借调我去那儿工作。
1: 啊？那咱们车间能同意吗？
0: 工会主席说了，不用我管，他们来处理，我只要做好准备去工会报道就行。
1: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是谁啊？你是业务尖子，主任能放你走吗？
0: 那工会主席说这事他们来处理。
1: 那主任也不可能放你走啊！
2: 苏芝是什么人呢？啊，那是技术大赛的亚军，我们车间的骨干分子，你们怎么能把他调走嘛？
3: 别激动行不行？坐下来慢慢说嘛。
2: 哎呀，我坐不下来。哎，我不同意你们的决定啊！你们不能把我的技术尖子调走。
3: 我给你两个人换他一个。
2: 厂长，你说的轻巧，拿两个新手换走我一个老手，这能比吗？啊，厂长，这姑娘我培养出来用了几年，你不知道吗？
4: 我没正式把她调过去啊。哎，万一她不行了，我会还给你的。
2: 不是，哎。你以为我们车间那是垃圾站是不是？你想要就要，想丢就丢。那万一他要行呢？那你还不还我了是不是？
4: 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你们别争了。你听我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
0: 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即将播出群英会。
5: 台风巴威来袭，这份科学避险指南快收藏。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狂风暴雨马上来袭，科学避险干货赶紧收好。居家记得锁紧门窗，阳台花盆悬挂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平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七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朋友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哦，
2: 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
1: 欢迎著名演员刘亦彤，欢迎。
3: 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4: 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应该说来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那今天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他来自大银幕啊。应该说我们节目当中啊，电视剧的演员更多啊，电影咖可能今天来的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啊。今天这位电影咖，他表演过很多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电影，他参与过的电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他跟成龙合作的《捕风追影》，和赵文卓、洪金宝合作的《荡寇风云》，啊，还有古天乐、郑秀文的《冲上云霄》，和凌潇肃、贾乃亮合作的《特警队》。但是如果说这个，我还不生气他啊！我觉得我最，你说是看不惯，不是，嫉妒，不是，完全就是恨啊！就是我跟他之间居然还差着一个健身房的距离。来吧，咱们看一看。对，我看史岩跟一彤已经张大嘴巴了啊，没关系，接下来这张。1234567。哇！啊，这个我先问问女性的视角吧，一彤，你觉得这样的身材是不是颜值啊、才能啊都不重要了？
5: 不重要，
1: 不重要啊。
5: 对，
1: 我看你刚才数了是吧？
5: 1234567。啊，
1: 整八块。
5: 八块。
2: 整的挺好，这
1: 个真是真，人这是练的，不是整的。
2: 这跟巧克力似的整的，一块一块。
1: 这还是那一掰一块一块的巧克力。
2: 咱给咱分一分。
1: 人家这不卖分的啊！看来我们这个两位女士啊是非常喜欢啊。我们这些个男同胞们，是不是你们看到这样的身材跟我一样，你们是羡慕、嫉妒、恨、恨、恨啊？
6: 这蛮一般的，
7: 这是，
6: 但我们这无所谓，
7: 还真很可笑。
1: 刘涛老师啊，你有几块腹肌啊？
6: 我有一块啊。啊，
1: 对啊，够整的是吧？
8: 我哥那里边有肿瘤，他有吗？
7: 什么？什么怎么说话呢？啊，
1: 你哥那里有肿瘤，刘涛那里还有腹水呢，那个。
9: 他有我们这大胃袋吗？哎呀，
10: 真是
9: 有这吗？对不对啊？
10: 老师没我，他没我吃的多啊！
1: 多谢谢你。看来大家啊表现出了不屑一顾啊！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电影演员刘俊孝，掌声有请。哎，好，欢迎俊孝，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天津卫视，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俊孝。
12: 小鬼，小鬼怎么了？你醒醒，小鬼！
13: 你别跟我开玩笑，小鬼！啊，你醒醒，小鬼！小鬼，你醒醒！
11: 现在公平了吗？
14: 不行啊，这样咱们两队分不清楚啊。
11: 老刘啊，这次再输了。别再嘴硬了啊！
1: 孙超，你刚怎么说？你再说一遍。
14: 我是穿上也就这意思嘛。
1: 你觉得他不好？你站他旁边，我们
14: 说
1: 直直的比一下，
14: 你给他比一下。
1: 哎呀，哎呀，哎。

0: 跟前产生边儿。这北京话讲跟小鸡子似的。
1: 孙家也是瘦的。
2: 怎么了，少爷和我
3: 也很好，也很好，
4: 也很好，就蛮好嘛，对不对？
5: 这就叫肉烂嘴不烂啊！谁如果让你选喜欢男生，是俊孝这种类型，还是孙超这种类型？
1: 我那啥，我选主持人吧。
5: 总之，孙超肯定是被淘汰了啊！
4: 怎么着、啊？
5: 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啊！
4: 这怎么真有意思啊？就被叫来羞辱我一下，这是什么呢？
5: 但是确实他这一来我们都很有压力啊。你这个身材是什么时候练成今天这样的？
3: 从一二年到现在、
5: 哦、
3: 对，当时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大概瘦到了60公斤，
5: 120斤，
3: 对对，
5: 那就跟我差不多是吧？
3: 差不多
5: 啊。
3: 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杀青了，回到家里，哎，突然有一天看镜子里面自己就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变成这样了？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就说那怎么办呢？然后就开始锻炼，就把工作都推掉了，就只做一件事，就健身。
5: 你和很多的这个大咖都合作过，
3: 对对对对。
5: 那像这个成龙大哥呀，赵文卓呀，洪金宝啊，
3: 就每一位这个哥哥，我的印象都特别深刻，就先说成龙大哥吧。非常亲切
5: 啊，
3: 在现场很爱开玩笑，你经常会说他像老顽童一样。你也知道大哥年龄很大了，
5: 是的是的
3: 啊，71岁了，电影界的传奇。就是你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能跟大哥哎有一场打戏，你是很兴奋的。就是你会对一个70岁的老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大哥现在这动作还行吗，或者怎么样。去了之后一交手，我没有想到大哥的速度之快，然后我就跟大哥聊，我说大哥你这动作这么快吗？我年轻的时候比这还快，摄影机在那里，我们要打慢一点，他才能抓得到。就他和金宝大哥他们在交手打，得到的反馈说你打得太快了，看不清楚，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讲说有残影的那种效果。然后金宝大哥呢，体重很大，穿着盔甲，我们盔甲都是真的，那一件衣服大概有70斤，因为年轻的时候，太过于辛苦啊，这个腿啊和关节啊，膝盖还是很痛，很缓慢。但只要一喊开始，大哥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动作、节奏，所有的问题行云流水。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的敬业精神。
5: 是的，是的。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这功夫巨星的实力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卓哥是因为他是北体毕业的，卓哥人也是非常谦和，控制力特别好。他的腿是可以擦着你鼻子尖过去的，但不会碰到你。
5: 这个咱俩就不是了
3: 啊！如果你不介意，我
5: 有点介意，
6: 这是还蛮想看的。
5: 你演了这么多啊，这个大制作的院线电影啊，
3: 对，
5: 那这个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考量选中你？
3: 其实他基本上他会先选外形嘛，然后看你的这个表演的状态，当你外形和表演状态都 OK 的时候，他会让你先训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特警队，我知道是我特别开心，那么好的电影大制作啊，也有那么好的角色，我演一队队长啊，特别高兴，我就买了当天的机票，当天往返。因为我第二天还有在深圳有工作，就说丁晟导演就那天有时间要见我。进去之后第一句话，哎，把衣服脱了。我说这是一个正规电影吗？你会有这种疑问？你没试过把衣服脱了？我脱衣服一件儿啊，再脱两件儿没了，他要先看你的身材状态
5: 哦，
3: 能不能承担这个。我以为只有我有这样的经历，回头我跟素哥呀、南亮跟我们聊了一下，还有云龙，每个人都这样
5: 啊。
3: 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需要承受非常大的这种强度，比如说我们负重30公斤，然后一天走了20多公里，比如说走个5公里、6公里，好，先停。现在我们有战术配合，一队你们是匪，你们钻林子里，你们拿着枪去找他，大概是在30多度的这种很高温的情况下，他就是为了让你体验说我们真正的特警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训练和什么样的生活，
5: 是的，
3: 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心安居乐业。因为有他们的守护。
5: 看到这俊孝的身材也非常好，形象也非常帅，这当然都是优势，但是因为你这样的形象有时候也会限制你来出演某些个角色呢。
3: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是没有遇到太限制的，就是我们跟裴岩我们一起拍的那部戏叫《寻砖》，
7: 对，我俩是 CP 在那电影里，
4: 对，我俩是 CP，
7: 他演的是我小弟，
4: 对，
7: 他就在我后边跟着，我老觉着我是在给大哥带路。喂，张老，我终于联系上你了，啊，哦，小董啊，你跟你爷没在医院？哦。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着那块砖了。非常颠覆，就是怎么丑怎么捯饬。
5: 你能接受这样的形象吗？
3: 我能接受，我能接受，我很喜欢。哦，因为这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然后我也能通过这次的这个表演，我能得到一个成长。
5: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角色让你增肥成周培岩那样，甚至增肥成张思雨那样，啊，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他犹豫了，
3: 那得看看对手演员是谁，
7: 得看给多少钱，
3: 不能说实话，
5: 就是把自己弄得这个非常落魄都可以接受，但是变成周培岩是不可接受的啊。
3: 那得看变哪，身材我可我脸不能变成他，那个我接受不了。
7: 我瓜子儿脸也行。
5: 为什么我觉得说到这儿啊，这个他会犹豫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好身材真的也是来之不易啊，应该说经过很长期的努力啊，
3: 对对对对对，
5: 保持这样的身材。
3: 对啊，
5: 你现在这个体脂率大概是多少？
3: 现在最近高了一点，可能在15左右。对对，
5: 我对这不是特别有概念啊。比如像像张思雨，他的体脂率大概是多少？
3: 98，奔30去了吧？
5: 奔30去了，
7: 哎，拦不住，
3: 差不多差不多。
5: 我形象的理解一下，就是如果张思雨的肉切面看，可能就跟那五花肉差不多。
8: 哎，比他得肥，
5: 比他得肥。俊孝啊，我觉得也很难得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咱今天跟你学一点简单的啊这种动作的套路。老周，你到台上来。
7: 啊，我不扛，我扛不住。
5: 还不一定体验什么呢，也许你打他。
7: 那我还行。
5: 试试，你来，你试试。
7: 你能扛住吗？
3: 啊，我没问题。那踢你脚来。
7: 啊，现在吗？
3: 那你来试试。就比如说
7: 踢哪儿？
3: 屁股吧。就这儿
7: 啊，你悠着点啊。
3: 对，当然，就是你在踢到他的时候啊，你腿其实要往后收的。哦，就你不能把这个劲儿往前走了，那你的对手一定会受伤。踢到他就是碰到就下来。你帮我做一个反应，应该很快。
7: 我现在锁着钢
3: 是吧？真的
7: 锁。我已经我也要紧住了哈。
3: 3、2、1，走。哦。
5: 哎。真的感觉没事儿是吗？
7: 不，没事儿，你试试，你试试，真没事儿，你试试。
5: 刚才刘钊老师乐得最欢，你来试。
9: 我没有，
4: 有啊，刘哥，是刘哥，你跟他来一回，完事儿你的腿就能治了。
9: 还是我兄弟，
5: 来刘钊老师。
4: 你上来讹我来了，
9: 对，
7: 体验一下那个不撤劲儿的，这你不用收气。
9: 凭什么到我这不撤劲儿啊？
7: 对，妈，使劲
9: 说。我小时候学过武术。
5: 行，除了比这踢之外，还有别的打他的动作吗？
4: 哎，我想看那扇大嘴巴那个刘哥，
9: 我
4: 看
9: 是武术，
4: 是武术，
5: 扇嘴巴那个感觉，那个。
3: 比如说，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怎么去保护对手和保护自己啊？还要做出这个效果。比如说你一拳打过来没有效果，
5: 对，
3: 觉得说哎太远了，你说我这么打肯定不行，穿帮了，对不对？那我要这么打呢，这不就进去了吗？
9: 对。
3: 那怎么样能达到这个效果？这最基本的。
9: 我迎上来跟见骨头一样。这行。
3: 就是我们会先量好距离啊，比如说我的距离在最近最近，可能就这个距离，这样我是怎么样都碰不到你。
9: 滑过去的。
3: 滑过去，但是你别动。
9: 我别算欠。
3: 你别动，但是你配合我的这个感受。
4: 刘哥。
5: 哎呦嘿。哎呦。哦。这样吧，我觉得刚刚这个老刘啊跟这老周都体验了啊，咱们再请上三位来体验体验好吧。来啊，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这一轮啊，俊孝还要像刚才一样来展示这个假踢啊，大家要表现出非常疼和痛苦的状态，因为俊孝会在你们四个当中随机选一个人真踢。
4: 回屋没有上去啊。
5: 我们这四位，你们猜一猜谁挨的那下是真的？
8: 不用猜，谁控尸谁是真的。
3: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我这踢完之后，他们不会埋怨我吗？
4: 你们会报复我吗？
9: 放心吧，
8: 你踢他，我们不会报复你。
5: 这个。看你们的演技了啊，先从刘钊老师开始吧。啊，对，我们台下看清楚啊，
9: 得有一个打戏的过程。
7: 你还想还手、
8: 啊？行，踢的就是你，
3: 那我要认真踢了。
8: 你
3: 在挑衅我？哎，
10: 对
8: 对。
5: 啊，好，好看清楚了吗？
3: 刘哥这表演呀、啊，
5: 有点假，
3: 有点了。
5: 来，
3: 没听，没听，
5: 好，假的，假的，表演的。来，孙超，
3: 哎，掉脸了，有点掉脸，掉脸了。
5: 这有点真实啊，他有点，
3: 没事啊，没事。

0: 别演别演，过来就剩你了。这这这。
1: 好，来，你们四个往中间站啊。
2: 我们四个还能走吗？
3: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4: 我眼泪下来了。
1: 这个都看，还要再看一遍吗？看一遍，
4: 再来一遍。
5: 我觉得刘钊老师可以再来一遍。
6: 我觉得刘钊跟孙超可以再来一遍。
1: 啊，行吧，你们猜吧。
6: 我觉得有点像孙超。
1: 孙超，
6: 对，
4: 我觉得刘钊那一脚声音大，
6: 不是，你得琢磨这个，从刘老一上来，这孙超就各种不服人家，人不得暴打一下吧？
0: 啊，有这种可能，
6: 是不是？
5: 我觉得是刘钊老师啊。第一是那个声音真的很比其他的都响，他那个感受啊真的很真实。如果这不是真的话，那我就说你演的真好。哦，哎。
7: 我也觉得是刘钊老师。
1: 其实就是谁更欠一点是吧，就踢谁是真的啊。
0: 那我在你心目中这形象
7: 不是
2: 干嘛在他呀？
8: 我们都这么认为啊。
1: 来吧，咱们这个被真踢到的咱们往前一步走吧。啊，
0: 都被真踢了，
1: 都被真
0: 都会往前走吧。
4: 我现在屁股还麻着呢。
0: 不是真踢的谁呀？
3: 他真踢的呀，他自个儿说，
0: 我真踢的是这位啊，
8: 真是酸，
0: 稍微就是啊，给了一点儿啊，
5: 真的吗？
8: 我那个很真实，真是动不了了。那个你
5: 真
8: 那个肌肉使劲，
5: 但是那个声音倒是没有那么大，
1: 对，
6: 就是没有啊，踢四岁哥那根本就没有声音啊。哎，
0: 这个咱实话实说，
8: 你以为打了？
0: 这实话实说，这不是说真踢谁了，这是分跟谁身使劲最大。
8: 真是感觉就是拿棍儿抡了一下一样，就是木了，就定那儿了。
1: 谢笑为什么选择踢思雨踢真的呢？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体型啊，体型大，他这个脂肪层也比较厚，
8: 对对，
0: 承受力是很强的哦，所以你稍微多给一点是可以，但也不能说你完全居然你就抡开了，那是不行的。
4: 你打人打得还蛮贴心的。
1: 行吧，总之啊，大家都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啊，这种功夫演员他们的不容易和他们的技术啊，感谢四位吧，谢谢啊。
0: 好，
2: 这什么呢？
4: 这什么节目？
0: 这什么工作？
1: 感谢俊孝啊，也感谢我们四位相声演员们付出的辛苦啊。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打戏啊，有没有比较危险的时候？
0: 我们讲危险啊，并不是说经常大家会看到的那种，比如说从几楼跳下来呀、摔楼梯啊，现在就那个相对危险一点，但是其实你也心里会有数。最危险的是你心里最放松的地方，比如说爬这个楼梯，我想我怎么着闭着眼睛都上去了，可能就跳上去那一下一个寸劲儿就会受伤。我们讲的受伤是会伤到骨头的这种，踢我一下打我一下撞我一下，这些我都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最多是可能就是外伤，有点肿啊什么，它不会伤到骨头。我也有那种被对手或者怎么样受伤啊什么，就是你自己也会疼嘛，你也不是铁打的。就包括拍捕风的时候，因为很多戏都是我自己上的，把你抡起来，棒一摔，把桌子摔碎，摔得不好再来，棒一摔，我全身都肿了。没有好的地方，全身都是肿的，但是我有带护具啊，都带好。这么厚的桌子，我叔叔摔了有四五张吧，
1: 好五张。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这打戏非常过瘾的时候，也要想到其实像俊孝这样的很多的我们的动作的演员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啊。
0: 应该的。
1: 而且说到这电影啊，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这样一条鄙视链啊，那我是听说的，好像这个影视演员好像是有点看不上电视剧演员。当然电视剧演员呢，其实他看不上我们相声演员，我们相声演员呢他看不上脱口秀演员，脱口秀演员就看不上我们这主持人啊。
0: 你是在挑事？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就是他只是载体的不同啊。大银幕是载体是电影院，然后电视剧我也演，一开始是演电视剧，我是2014年拍第一部电影，这我们的载体现在是电视，因为电视现在也很大了，相声演员载体是观众，就直面的这种剧场舞台，主持人您遇到的也是这种演播间，就每一个职业，我觉得就是不说是每一个职业吧，咱们这行里的每一份子，我觉得都很值得尊重啊，
1: 是的，
0: 没有鄙视链，哪有鄙视链，大家很和谐，好吗？对吧？我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主持人，对，我长成这样的主持人，对，啊不，
1: 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抽你了。其实你看啊，这个电。

0: 电影、电视，包括我们舞台上的艺术，
1: 对对对，
0: 是载体不一样，当然可能有些细微的要求也许也不同，
1: 对对对，
0: 比如舞台上可能观众就看不到你特别细微的表情，因为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哦，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影啊，这个清晰度非常高，而且这个银幕非常大，
1: 是
0: 不是对于这个细微的表情就要求会很高？
1: 对，然后其实准确的表演的话，我们所谓就是它需要你的眼睛里给观众更多的信息，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你的眼睛始终要跟观众去交流，因为你任何一个表情在电影院会被无限的放大，你可能不经意间挠一下头发或者习惯性动作啊，你在剧可能就还好，但在电影会被放大。他军校你知道，就是很多戏我们不能给太多特写，就给到特写的时候有时是在伤害这个演员的表演，就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戏和你的情绪足够饱满的时候，我这个特写给到你才是有意义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打戏不光要打得精彩，还有细腻的情感的表达，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直观感受一下吧，就是你的这个力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俊秀要用这个胳膊单起，史岩和一同两个人来做蹲起。
2: 真的吗？
0: 对，
1: 试试看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蹲起我估计悬，我把他们都抱起来，试着蹲一个吧。
0: 好，好，
1: 来。
2: 今天吃了好多晚饭哦。
1: 没有问题，我试试看，把食盐费点劲儿，来，你就坐在我手上，你就坐我手上，然后那个手拉在我脖子上，就撑在我脖子上，
3: 你
1: 就
3: 擦擦拭拭。
1: 来试试看，我们先简单试一个，好吧？啊，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就是你首先这样，你有安全感，来，你坐，往后坐，坐就行，你手拉手抱住了，你坐下，你踏踏实实坐，要不然我这样，对。
3: 你别逞强，
0: 你别逞强。
3: 开心，
4: 我这脸都红了。
1: 等你来这边，你这个手要这样搂着我，要不然我接不到力的。对，你这个手
0: 往下走，
1: 对
2: 对。啊！
1: 哇！但他确实重了点，我还是有点勉强。
3: 人生的经历太少了，头一回接触这种猛男。
0: 来，两个可以一起吗？
2: 别伤到了，
1: 我不会，
2: 你哪个胳膊更有劲儿？对，
1: 来，
3: 太来反了，
1: 来，哎呀妈呀！
5: 你得把这个给抓紧了，你裤子都慌。
6: 严老师早想俩手都搂上，
1: 不好意思，你的手得抓着我一点。对，
3: 没事，
4: 还想再试试？
6: 你得搂结实点，
4: 搂结实，发点力。
3: 这两个手都搂啊！
6: 对你别不好意思，
1: 你搂着点，要不然你裤子一滑，我就搂不住了。
2: 给他点力，就是你摁一下没关系。
4: 现在撒开。
0: 哎，来吧，史岩，
3: 还能来。
1: 咱们把这波先弄掉，来，来，踏踏实实，你坐，来。
6: 对，你搂结实，
1: 你搂住了，史岩，你的手别有空。对，你抓住我，抓住我。尽力了，也就这样了。
0: 史岩感觉怎么样？
3: 对，粒粒皆辛苦。
0: 好，谢谢史岩，谢谢一彤啊，谢谢。介绍平时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个健身、拍戏之外，还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吗？
1: 看看漫画、动画片、电影，看看书。打打游戏也是啊，
0: 哎，我觉得你口才也特别好，你喜欢看相声啊、脱口秀之类的吗？
1: 喜欢呀，
0: 也喜欢。
1: 对，史岩老师的节目我都看呀，周
0: 飞
1: 岩的我都看呀，我连刘钊的都看。
0: 你看，
4: 什么叫连刘钊的都看？
0: 这也是实在是无聊到一定程度了啊。哎，那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这群友会舞台，一会儿要说相声，你以前说过相声吗？
1: 没有，从来没
0: 说过。但是喜欢，
1: 想去尝试。
0: 我觉得啊，你的这个状态啊，其实说相声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爱听相声，口才非常好。你对相声我听说还挺挑剔的，是吗？最开始给你那本子，你把它给毙了。
1: 对，因为是刘钊写的嘛。哎，怎么又说他了？不是，其实不是毙了，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业余的这个相声演员，爱好者都算不上演员，相声爱好者，就是一开始那版呢，就是非常专业的这种

0: 相声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办法完成那么好？因为第一次你做这个相声，还是希望从这个难度比较低的开始，对。
1: 所以说不是你给他毙了，但是
0: 客观太高
1: 啊，难度太高，客观效果反而你没用，是吧？
0: 对，也借鉴，
1: 也借鉴，
2: 人家都给我台阶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1: 行吧，刘钊老师啊。总之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会记录到我们全运会的史册当中的啊。怕死掉，
0: 不要再说了。
1: 好吧，那后来是谁接手的呢？
0: 这个梁元。
1: 高下立判，
3: 可以啊。
1: 后来梁元老师写完，您觉得怎么样？
0: 写得非常好，
1: 你看。
0: 我的意思是写得非常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初级相声爱好者能够很快的去接受，或者很快的能去领悟到的这些东西，
1: 总之非常适合你啊，
0: 就是简单啊，难度高的不行。
1: 好，那一会儿我们也期待这一段啊。
0: 好嘞，
1: 那咱们先来听听吧，先听梁元思雨的好吧。有请梁元、张思雨，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
3: 您看我们相声里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台上好搭档，
5: 是
3: 台下如父子。
5: 那这是谁占谁便宜啊？台下如父子，
3: 我这么说不显得亲昵吗？
5: 太亲了。不叫台下如父子，
3: 那叫
5: 台下好兄弟。也叫台下如夫妻。
3: 那没必要。
5: 他还嫌弃我。
3: 你看我们两个人啊，张思雨和我们在台下那可是太好了。
5: 那当然了，
3: 而且我和张思雨我们两个人呢，这个相声来讲分工还特别明确。
5: 是吗？
3: 你看我就没事就搞创作，写相声。
5: 写得好。
3: 张思雨需要做的那可太多了。
5: 我都干什么了？
3: 洗衣服、刷鞋、扫地、搞卫生。
5: 我是你护工。就这些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没有关系。
5: 没有关系，分工分在哪儿了？
3: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相声上我负责，但是生活当中思雨他最细腻啊。
5: 你要这么说行。
3: 您琢磨我那个被他搓得干净极了。
5: 你是摊烫上了是吗？
3: 不是，我就这么一比喻。
5: 我还得给他搓背，你看看，你这么一比喻，我改月嫂了，哪儿的事儿啊？
3: 我就咱就说这意思。
5: 行，
3: 对吧？这是台下，台上我俩更好。
5: 那当然。
3: 我就感觉跟思雨搭档之后，就这个搭档搭的，怎么就那么舒服呢？那
5: 因为我给你搓背呀，因为我
3: 真的啊，
5: 是
3: 思雨啊。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咱俩好成这样，咱俩老了得什么样啊？
5: 你瞧，那谁能知道去啊？
3: 到时候咱俩肯定都是七八十岁了。我这一上台那也非常苍老啊。
5: 对呀。
3: 一走路颤着微微啊，一说话那底气都不足了。
5: 上岁数了嘛，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3: 有时候我就想啊，
5: 想什么？
3: 咱俩得搭档一辈子。
5: 你看，冷不丁这么一说，弄得我还挺感动。
3: 这个思雨啊，你怎么还跪这儿了？
5: 不是，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
3: 怎么了？
5: 不是，你伸开双臂，我以为你要抱我呢。
3: 你这俩大老爷们儿，你抱什么呀？
5: 这不情绪到这儿了吗？
3: 你看到时候我，对吧？往台上一站，非常苍老。
5: 是是是。
3: 站在我旁边的那个齐家强也是一样。
5: 你等一下，
3: 对吧？非常。
5: 兄弟啊，齐家强是谁呀？
3: 什么？
5: 不是你刚刚说吗？站在我身边的齐家强。
3: 那站在我旁边，那肯定就是我的搭档了。
5: 谁刚说跟我搭一辈子来着？
3: 我。
5: 那你哼什么呀？你怎么不跟我搭档了呢？
3: 我也想跟你搭档啊，你身体不允许。
5: 我身体怎么了呀？
3: 一身的病。
5: 你听这话，我一身的病，我得什么病了？
3: 偏头痛、干眼症、鼻窦炎、口腔溃疡、心律不齐、胃溃疡、肠梗阻、胯关节炎。
5: 兄弟，我怎么那么些病呢？
3: 我不告诉你了吗？一身的病吗？
5: 一整身呢？
3: 对呀。
5: 不是我哪个病耽误演出了？
3: 主要是腿。
5: 好，
3: 就你那个腿呀、
5: 不要再形容了。我估计我那个腿应该是上不了台了，
3: 截肢了。
5: 像话吗？好好的，给我腿截肢了能行吗？
3: 不是，我也替你着急啊。
5: 你着什么急啊？都你设计的。
3: 是，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你要演当然能最好
5: 啊。对呀，
3: 就是即使你演不了，到时候我演出费分你一半
5: 啊。你要这么说那是好兄弟，
3: 对不对？
5: 行，
3: 甚至来说啊，我们两个人当中假如有一个人要是去世了，哎呦，那么站在葬礼上讲话的人只能是我。
5: 对，我不没你身体好吗？我不
3: 我那个意思你能明白吗？
5: 我理解，就是不想让我承受这种心痛。
3: 还是你理解我，
5: 这么多年了
3: 好兄弟。抱啊，等什么呢？啊，
5: 这又抱了，这
3: 你对着情绪到这儿了。
5: 抱，好的，老得听。哎，
3: 到时候这个为了防止你到时候听不着啊，我今天这样，我把这个悼词给你念一念。
5: 等会儿，
3: 怎么样？
5: 什么玩意儿？
3: 悼词，我都写好了，你美去吧，你就。
5: 我美什么美？这玩意儿写的有点早了吧？这玩意儿。
3: 到时候你听不着，这多可惜啊！哎呀，
5: 当我的面念我悼词。我能不听吗？
3: 我开始了，
5: 不得不听。你看看，
3: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站在这里怀念我们的朋友张思雨。
5: 哎呦，这玩意儿听着这个心里别扭啊。这个
3: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走在我前头。
5: 是，主要这也是强设定嘛，这不。
3: 但是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5: 怎么了？
3: 他竟然是昨天晚上抢了一个大红包激动走的。啊！
5: 我抢红包抢死的。啊！多少钱呢？
3: 7毛多。
5: 我见过钱吗？7毛多。啊！再说人有抢红包抢没的吗？
3: 不是，我就虚构啊。
5: 好，你这一虚构啊，没有这么虚构，这太刺激了呀。
3: 不是，你看，这就是当面念的好处。
5: 哪好处？
3: 对不对？你到时候要觉得你的悼词哪儿不好，到时候回头我修改。
5: 你快玩去吧，这玩意儿还修改？你这段跳过，跳过，
3: 跳过。跳过。还记得我们最初搭档的时候啊，那阵儿啊，我们都非常的青涩啊，
5: 那正常。
3: 站在台上啊，我是真的紧张的已经不行了，
5: 是
3: 表现非常不好。哎，他呢吃了30多个栗子，哎，
5: 这有点不正常了啊。我一个捧哏演员啊，吃30多个栗子，概率小点了吧。
3: 我那天帮你数来着。
5: 你是真闲呢你？
3: 39个。
5: 你不用那么细致啊。啊，
3: 虽然我们的表现不是特别精彩，但是呢在下台的时候观众还依然给予了我们热烈的掌声。
5: 没错，
3: 我们两个人下台相视一笑，这场景仿佛在昨天。
5: 没有，昨我抢红包来着。
3: 在大家的心目中，张思雨可能是普通的，
5: 是
3: 平凡的，
5: 是
3: 无知的。
5: 是
3: 丑陋的，
5: 不是，
3: 是恶心的。
5: 不要了，怎么那么多排比呢？
3: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思雨永远是最善良，
5: 是，
3: 最可爱，
5: 是，
3: 的人。
5: 要多一块多，合着好的就俩是吗？
3: 思雨啊，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5: 你说吧，
3: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兄弟。
5: 这话好。
3: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搭档。
5: 没问题。
3: 如果还有下辈子，
5: 怎么着？
3: 我还给你念悼词。
5: 我去你的吧！啊，思雨啊，好，谢谢两位。
0: 真好，真好。
1: 来，请坐。哎，这个说了半天好兄弟啊，最后还是一对损友啊。其实这个相声搭档啊就是这样，两个人可能台上要玩笑，台下也得玩笑，这个状态才能保持住、啊、
0: 对。
1: 那这个俊孝，像你们拍这个武戏的这些个演员，是不是生活当中是开玩笑多呢，还是切磋技艺更多一些？
0: 大家可能平时也是像这样开开玩笑呀，互相逗逗贫呀，就这样，没有切磋技艺的这个环节，对他还是配合度，跟相声一样，逗哏和捧哏。那这场是要表现什么呢？我们俩就要配合好，这样配合好的同时呢，达到导演的要求，然后互相我们保护对手。
1: 那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拍戏的时候，这个互相有了这个错误了，是指责的多一点呢，还是说这个互相这个帮助的多一点？
0: 应该极少数吧。
1: 极少数
0: 肯定有这种东西，都是创作嘛，它很难说是和和气气的把它弄完，就每个人性格也不一样。但我见过我经历过的大多数都大家 非常的这个谦和啊，也很包容。嗯，这样的话，他也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1: 还是包容更多
0: 一些。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刘钊老师，你跟孙超，你们俩在表演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故，是指责多一点，还是包容多一点？
2: 咱们有事故吗？咱们
6: 不是啊，
2: 没有事故，
1: 没有事故。
2: 刘科就没有对的时候。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哎呦，
2: 今天这节目好了，叫这个别急别急。
1: 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别急别急，有请两位。
2: 好。

0: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谢谢，
0: 真热情哈。嗯嗯，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啊！嗯，今年是2026年。哎，我跟超合作
1: 啊，咱俩
0: 马上就十年了。哎
1: 呦，咱俩合作十年了，
0: 十年了。哎，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看你这表情好像。好像不太满意呀、啊！哎呀，
1: 您这话说的、啊、就是不满意。
0: 既然你这么坦诚，嗯，机会不错，嗯，这么多朋友，嗯，你说说你哪儿不满意？
1: 哦，那您要说，我可说了啊，
0: 我豁出去了。
1: 哎，对，我豁出，咱俩合作十年了。
0: 对，
1: 您看，咱一直就是这么不温不火。
0: 什么？
1: 不温不火呀，咱俩？
0: 不温不火吗？
1: 哎呦，您那么说，我还真是我说错话了。
0: 对，
1: 咱俩根本就不温，
0: 也不火。你的意思是？
1: 好吧，好吧。
0: 超，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呀，还是说就是年轻
1: 啊，我年轻，
0: 年轻。嗯，过来人说你两句。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太着急。
1: 哎呦，我在别的没发现，您现在说话怎么爹味儿这么重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吗？就是说经常以这个过来人的身份教育人家。哎呀，你真的
0: 是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啊，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就说您现在说话特别像，这么说啊，您现在就跟我爸爸一样，
0: 那重点重点吧，
1: 啊，占便宜，你想想啊，
0: 不是说占便宜，哎，心急吃不了热豆，哎呦，
1: 我现在连豆腐都吃不上了，不管热不热了，
0: 很多事儿不能着急，
1: 是吧？
0: 放平心态哦。
1: 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吗？
0: 那当然了，
1: 是这话。
0: 对呀，啊，还有我跟你说，嗯，你得区分一个，嗯，一个是不能着急，嗯，这是心态问题，嗯，还有一个做事不能拖沓
1: 啊，这我不明白呀，
0: 这是两码事儿。嗯，拿你举例子，嗯，比如早上起来，嗯，想上厕所了，啊，哎，这个时候呢，又非玩这游戏，哎呦，这年轻朋友知道，这一点过不去呀，就特别的着急，玩啊，就得玩，一玩10分钟，哎呦。游戏是过了啊，关也过了，呵，裤子也脏了。
1: 哦，我这叫拖呀，
0: 对，
1: 我这叫傻，我这叫，我干嘛？我玩游戏，我把裤子弄脏了啊？是，
0: 就应该从容一点啊。比如说啊，哎，一般你都提前半个小时哦，哎，起床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回提前50分钟，
1: 提前50分钟，
0: 头20分钟先上厕所里蹲着去啊，哎，看点书啊，玩游戏呀，干嘛都成。
1: 是，
0: 等感觉来了啊。怎么着都可以啊，回头事儿不耽误，裤子也干净。
1: 是是，我下回住厕所多好呢。
0: 咱就说不能着急啊，
1: 就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您啊，您看我今年30了，结婚这事儿我着不着急啊？
0: 最不能着急了。
1: 这为什么？
0: 你30
1: 啊？对呀。
0: 你周围30岁以前结婚的多吗？
1: 啊，多呀。
0: 离婚的呢？
1: 啊，更多了。
0: 对啊，这不一样吗？啊，结婚时候大操大办，请这么多亲朋好友，花那么些个钱啊，回头离了，哟，这都白忙了，这不跟没结一样？
1: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人家那叫离异，我现在叫单身呀、啊，那个。
0: 不是，我听你的意思啊，你还挺羡慕这离，
1: 听着比单身高级嘛那个、啊、
0: 你要觉得听着高级啊，你更有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0: 咱们派出所有熟人啊，在你的户口本上 啊直接改成离。
1: 我干嘛呀？我干嘛我就为改一离异啊。我
0: 你高级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那玩意儿岁数大了不好找。
0: 怎么不好找啊？你哥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您
0: 40多岁啊，不也找着你嫂子了？
1: 那可不嘛。
0: 那当然，
1: 那可不，那不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不好找吗？谁跟你过呀？
0: 我用你说这话，我用你说吗？我就是说结婚的事儿不能着急。
1: 那结婚事儿不着急啊？啊，那结婚不着急，回头要孩子我耽误了呀。哎呦，
0: 要孩子更不能着急了。
1: 这为什么？
0: 你看你哥哥我啊，40多岁啊，孩子刚1岁多啊。
1: 哦、哎啊，这又看您。
0: 对呀、啊。
1: 那可不，回头孩子上学你都50了，老师一看，哎呦，这怎么爷爷来开家长会来了？
0: 你别管我们家的事儿。这不着急有好处
1: 啊。什么好处？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都不花钱，咱们那会儿小学初中不花钱，现在幼儿园都不花钱。嗯，不光不花钱、嗯、每年国家还给3600的补助，一给就是3年。哎呦
1: 我天，您这点心思都搁这儿了。
0: 不是搁这儿、啊、就是不着急的好处啊。你说你要孩子着急啊，赶上之前那波了、啊、孩子也多，回头上学呀就业呀竞争多激烈呀、啊、哎呦，你说我、哦、怎么办？你没法弄啊。 了，对吧？
1: 那您要这么说，要孩子我不着急行，关键不是我呀。
0: 谁呀？
1: 我爸我妈60多，我爸我妈着急呀。
0: 他们着急让他们要啊。
1: 你那是人话吗？你那是
0: 怎么了？
1: 啊，让我爸我妈生去啊？
0: 国家放开三胎了，
1: 那没有让老头老太太生的呢吗呀？
0: 我就想劝你别着急。
1: 我这净说不着急了，哎，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对了，
1: 那我问问你，学习上的事儿着不着急？我得学习呀、啊。
0: 学习上的事儿啊，更别着急。
1: 这为什么？
0: 拿我举例子
1: 啊，又拿您举例子。
0: 从小，微积分咱就不懂哦。我爸就说，别着急，长大就懂了。现在我够大吗？
1: 现在你都快死了。
0: 这怎么说话呢？啊、不是，
1: 您
0: 这
1: 您都老了。哎，
0: 这还可以。
1: 啊、老了，
0: 老了啊，
1: 这爱听。
0: 微积分还是不会。
1: 废物。您说那这就是因为没学，各位您知道，这就得学，学完就能会、
0: 哎、一听你就没学过微积分
1: 啊？怎么着啊？
0: 是不是没学过
1: 啊？是啊、哎、
0: 因为学也学不会。
1: 哦，是这样啊。
0: 对了，哎
1: 呦我天哪，
0: 不光微积分，嗯，成语啊，咱们之前就知道有一成语叫心宽体胖
1: 啊，这大伙都知道啊。
0: 后来通过学习啊，应该怎么读呢？啊，心宽体盘。哎，
1: 您说这个，这就学习必须得着急，要不然你念的人笑话你，
0: 不能着急。嗯，现在又改回来了。
1: 改什么？
0: 又叫心宽体胖了。哦，着急有用吗？
1: 您这不抬杠吗？这不是？
0: 不是抬杠，
1: 我就等着不学。
0: 对了，啊，就等着就能等出好结果来，
1: 是这话吗？
0: 对。
1: 那我问问您，咱们相声演员啊，大伙儿都着急，谁不着急火呀？这得着急。
0: 着急什么？
1: 火呀，
0: 年轻人啊，超。你哥得说你两句了。哎呦，咱们说相声是为了火吗？
1: 咱为什么？
0: 为了艺术啊，曲艺繁荣，咱们得做贡献呐。啊，
1: 行了，
0: 光为了火，你这个思想、啊，
1: 别乱扣帽子了。您这净起高调，您说那玩意儿不为火呀？
0: 当然了，
1: 不为火我干这个。
0: 火可以啊，别着急，慢慢的来啊。你看那好多年轻的艺人，腾腾就火了啊，出了多少事儿啊，后来都没法办。所以你看，稳扎稳打啊，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1: 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当然了
1: 啊，那我问问你啊，比如说我要是开了个饭馆，这事儿我得着急啊。
0: 开饭馆着什么急、啊？
1: 我着急让那厨师炒菜呀，回头人客人等着急了。哎呦，
0: 预制菜，微波炉一热，2分钟，嘚一声好了，我们后厨都上了。
1: 哦，这开饭馆不着急，
0: 不着急。哦，
1: 我做工程盖房子得着急，房子盖不好，到最后不能入住，我得赔钱呢。哎呦，
0: 那违约金给点就得了，已经算在成本里头了。
1: 啊，这也不着急，
0: 不着急。
1: 新闻记者得不得着急？新闻都有时效性的，那玩意儿一过了就不行啊。
0: 还是年轻，新闻最不能着急了。哦，尤其那时效新闻，你知道该不该报道啊？该说不该说的你就说，一着急得罪人于无形啊。哦，
1: 怕得罪人是吧？
0: 对，
1: 怕得罪人，自然新闻这得着急啊。啊，哪个星星又来了啊，什么天气都是，这得着急。
0: 自然新闻更别着急，不得罪人也不着急。
1: 为什么？
0: 有一物理学家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在意一个新的天文学现象，一辆公共汽车和一个女朋友。
1: 这为什么？
0: 因为过不了20分钟，就又会有一个新的出现。
1: 你这言论更得罪人，你知道吗？
0: 又不是我说的。哦，
1: 这不是您说的。
0: 对，
1: 就这些事儿都不能着急，
0: 不能着急。
1: 我问问你，我生病了，这事儿是不是得着急啊？
0: 这事儿可不能着急。
1: 这为什么？
0: 我问你啊，感冒，不吃药7天也好了。
1: 那我要吃药呢？
0: 也得7天啊，而且吃多了对肝脏还不好。哦，吃少了又没效果。哦，是不是不用着急？哦，
1: 您说这还是
0: 不光感冒啊，指甲劈了啊，着急有用吗？
1: 有用吗？
0: 自个儿长出来呀。哦，脑袋撞一包啊，着急有用吗？
1: 这个呢，
0: 自个儿就消肿了。哎呀，骨折啊，着急也没用，
1: 这不行啊。
0: 接上也得是伤筋动骨100天，跟那歇3月。哎呀，
1: 我天！您这言论一说起来，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对了，
1: 有时候我做的也挺好的，
0: 是吗？
1: 你看那天咱哥俩出门，马路上有一老头摔倒了，是不是？眼看着要车碰着了，我就不着急。
0: 这你就对了，
1: 我做的对吧？
0: 当然，你过去一着急扶，讹你钱怎么办？
1: 我还得怕讹我钱。
0: 对呀，
1: 这也太好了。那我问问那天你怎么着急啊？
0: 那天特殊情况，我得着急。
1: 您为什么着急啊？
0: 因为那天摔那个是我爸爸。
1: 你爸爸呀？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谢谢刘钊孙超啊，
4: 谢谢谢谢，
3: 请坐。哎，
2: 这段挺好的，别急别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时也是欲速则不达啊，就像你。

0: 这个这么多年当演员啊，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自己着急，就是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戏拍，我怎么没有这么火呀，
1: 经常会有、
0: 啊、
1: 我觉得是任何一个行业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想，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压力、就是阶段性的，就是即便你现在做得很好，那你也有压力，那我下一部电影能不能做得更好，因为他对自我的要求在不断的提升，所有的焦虑都源自于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所以其实焦虑往往是因为你有能力，
1: 对，你能做好，你想做好，
0: 所以才焦虑，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说到这个着急啊，其实我们今天啊现场有一位相声演员啊，我从来没看过他着急啊，就是老周啊，这个你跟老周合作的时候他着急过吗？
1: 不着急，他也不想做好、
0: 拍戏的时候老周不卖力气，一说相声卖不卖力气？
1: 更不卖力气。
0: 咱们这段到底卖不卖力气，咱们拭目以待，好吧？有请佘越东、周培岩。哦，两位。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您。
2: 大伙儿都爱听相声
3: 啊，
2: 其实相声是属于曲艺形式。
3: 是啊，
2: 曲艺我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3: 哪两大类？
2: 一个是宋说类，一个是古曲类。
3: 具体您给解释解释。
2: 宋说就是相声、快板、评书、山东快书等等，称为宋说类。
3: 哦，
2: 古曲类就不一样了。
3: 嗯，
2: 半说半唱的艺术形式。
3: 哦，
2: 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当地的曲艺形式。
3: 是，
2: 比方说啊，
3: 嗯，
2: 你到了河南，
3: 怎么着？
2: 河南中原大地。
3: 嗯，
2: 河南它也有自己的曲艺形式。
3: 什么形式呢？
2: 大伙耳熟能详，就是河南坠子。
3: 哎，
2: 好听啊。
3: 是豫剧。
2: 豫剧那是戏曲。
3: 啊、哦，是一码事儿、啊。
2: 不是一码事儿、
3: 啊。
2: 河南坠子通俗易懂。
3: 哦，
2: 好听啊。
3: 是吗？
2: 一唱出来脍炙人口。
3: 您给我们来了呀。
2: 注意听，唱出来是这样的、啊。
3: 咱听听。
2: 听听这河南坠子的感觉啊。
3: 嗯、
2: 当然，河南坠子你必须用河南话来说。
3: 啊，是。
2: 是不是？
3: 对，它得有方言的味道。
2: 唱出来是这样，您注意听啊。
3: 哎，听着呢。
2: 那个出来爬山坡，爬到山顶我想唱歌，歌声唱给妹妹听，妹妹听把我笑呵呵。等个儿立个儿都，
3: 你先别等个儿，
2: 干嘛呀？
3: 您这不大花轿吗？这不是？
2: 对啊，改一下呗。
3: 啊，就改成坠子了。
2: 大花轿现在多火呀，对不对？
3: 是火，倒是火呀。
2: 河南坠子、
3: 嗯，
2: 你要是我们俩都是河北人啊，河北，我们河北有当地的曲艺形式，因为。然后有西河大鼓
3: 啊，
2: 沧州有木板大鼓，
3: 有，
2: 还有梨花大鼓，
3: 是，
2: 唐山有烙亭大鼓，
3: 嗯，
2: 西河大鼓好听，
3: 那也好听，
2: 在咱们天津也喜欢听，
3: 对，
2: 当然有很多艺术家都在唱
3: 啊，
2: 那我给您学两句西河大鼓，
3: 可以啊，
2: 唱听我们河北的曲艺形式，好吧，
3: 嗯，
2: 唱出来是这样的啊，
3: 哎。

0: 一家姓李，一家姓张。李家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张家有了一个大姑娘。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两两就摆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生了一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他就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了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读书念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里得中了一个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元年的病啊，这个小子腊月三十他嗝屁照亮。
1: 这孩子这一辈子没赶上吃三婶饺子，
0: 对呀、啊，两头忙的这一段。你要到了咱们天津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古曲形式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1: 嗯嗯，
0: 比如有京韵大鼓，
1: 有
0: 梅花大鼓，
1: 是
0: 有铁片大鼓，
1: 嗯，
0: 京东肉饼。
1: 哎，怎么
0: 这啊？
1: 那怎么出了肉饼？那不是香河吗？
0: 香河肉饼也挺好吃的。那、这个京东大鼓，
1: 对，
0: 其实京韵大鼓我很喜欢。我还学过呢
1: 啊，
0: 学过，
1: 您再给我们来来吧。
0: 你看啊，听我说啊，这京韵大鼓主要分为三大派。
1: 哪三大派？
0: 刘白洛
1: 哦
0: 啊，刘是刘宝全，白是白云鹏，
1: 骆
0: 玉笙。
1: 嗯
0: 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刘派京韵大鼓啊，他主要唱的都是三国的作品。
1: 嗯嗯
0: 啊，当然他也唱才子佳人
1: 哦，也有
0: 那么一段大西厢
1: 哦，
0: 那唱出来好听啊。
1: 您再来来，
0: 唱出来是这样的，
1: 咱再听听。
0: 哈尔玛呢？那位小佳人来梳妆，崔莺莺哦得了不大点的病啊！你听我这嘴，
1: 嗯，
0: 特别利索啊！
1: 哎、
0: 不大点的病啊，你听多快！不大点的病啊，你多利索！不大点的病啊，你多好听！不大点
1: 你太得病了，
0: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哟，这位姑娘捏呆呆有点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苦单单冷冷清清，空空牢牢清凄凉凉，独坐一个人闷醉了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信应验手，而拖着他的腮帮。
1: 嗯，
0: 就这京韵大鼓啊，还正儿八经演出过呢。
1: 哦，还得唱过。
0: 当然了，
1: 哦，
0: 在天津，
1: 就在本地。
0: 嗯，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1: 哦，不是在海河边儿。
0: 我去海河边干什么去？
1: 您是在戏院里呀？
0: 中国大戏院
1: 哦，
0: 哎，那大剧场里边，我想那是2000年的时候
1: 哟。
0: 2000年，我那年2000年我才是5岁啊。我那年呢，就是特别
1: 5岁
0: 啊，
1: 就已经登上那么荣耀的舞台了。
0: 开玩笑，十几岁了，就那时候，真的就是那时候演出嘛，在中国大戏院正唱的时候，您知道底下谁坐着呢？
1: 谁呀？
0: 骆玉笙先生
1: 哟，
0: 2000年
1: 嚯。
0: 我唱完之后我就归后台了，老太太去后台找我去了，边走还边鼓掌呢，呀，刚才谁唱京韵大鼓来着？我说老太太，我唱的，呀，唱得真好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
1: 哦，人家不会，我不信啊，我不信。
0: 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上哪儿问去？
0: 你问陆医生去。
1: 我怎么问？
0: 把你送下去。
1: 我信，
0: 你信干嘛呀？
1: 我信了不完了吗？
0: 真的，我唱的这段骆玉笙先生不会，
1: 不可能，
0: 他没听过。
1: 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唱上来，我都知道是哪段，你甭让老先生听。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唱得上来，我就知道哪段。
0: 那就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你听这哪段啊？
1: 听着，
0: 刘轩的相遇，
1: 博望坡，
0: 兰树。壮
1: 大西厢，
0: 崔莺莺哦，
1: 大西厢，
0: 重聚发配 去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回宋道，残臣乱朝纲。小相官禀告了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薛姨娘，闲笑浅分外多情，含冤似唱一段，十里亭渐渐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扑了愣愣两翅忙啊，拳打小霸王。来，你告诉我这哪段？
1: 这哪段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呀？
0: 打杂烩。
1: 哎，你别唱了。
2: 感谢社会东周培言啊！哎呀，老周啊，
1: 哎，
2: 这段你还真卖力气啊，累坏了。
1: 这个就是吃粮活嘛，
2: 啊，吃粮活的啊。这段确实很吃功夫啊，这个应该说这里边学的曲艺啊，我们的这个古曲学的非常到位啊。俊孝以前爱听我们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吗？
3: 因为我父亲和这个我奶奶是票友，
2: 哦，
3: 我是被动的在听。
2: 哦，
3: 比如说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几个很四郎探母啊，对，空城计啊，这几个大段，
2: 嗯，
3: 对，
2: 哦，
3: 三岔口之类的，
2: 嗯，哦，从小就爱听。那这样吧，这个岳东爱唱啊，教这个俊孝两句好不好？
0: 唱什么，啊，
2: 都行。你刚才的，
0: 我刚那个空城计，我教你两句空城计，
2: 好，可以，
0: 行吧？
3: 行。
0: 我站在城。

0: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1: 观山那景。
2: 哎，这一看还真是这个从小爱听啊。哦，对，这个刚刚大家都展示了，接下来啊，该这个俊少来跨界说相声了啊，
3: 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嗯，因为他们前面都表现得太好了
2: 啊，
3: 我这个就是，初级水平献丑了，嗯，这个观众也多包涵 啊。
2: 接下来就有请三位吧，有请三位。
4: 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不是他这怎么了？他这是？
1: 你看，打后台的时候他就唉声叹气的。
0: 是啊。
1: 你看，你不行，你问问他。
0: 哎，我还真没注意。哎，笑哥。
2: 嗯。
0: 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唉声叹气的。啊？
2: 我跟你说了，你能安慰安慰我吗？
0: 不是，你是有什么愁事儿？
2: 愁啊。
0: 没事儿，您有愁事儿您说说，我们哥俩都能安慰你。
2: 真能安慰？
0: 当然能了。怎么了呀？
2: 这又放年假了。
0: 怎么了？
2: 放年假了。
0: 哦，又放年假了。你跟我这是凡尔赛呢。啊，放年假你愁什么呀？
2: 你是不知道啊。
0: 嗯，
2: 这有年假有有年假的哀愁，
1: 那没年假有没年假的烦恼啊。
2: 你没年假不知道有年假的苦，
1: 你有年假你不知道没年假的甜呐。
0: 你们俩跑这儿跟我玩子母哏来了啊？你什么事儿你具体给说说。
2: 不知道去哪玩了。
0: 不知道去哪玩？
2: 对呀、啊、
0: 这好办呀，你网上搜啊。
2: 嗯，
0: 网红景点儿，
2: 人太多、啊、
0: 冷门景区，
2: 怕被坑了，
0: 国外旅游，
2: 语言不通，
0: 国内游玩
2: 都去过了。
0: 那我告诉你你去哪儿吧。
2: 你说。
0: 我去你的吧。
1: 不是、啊、哥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1: 干嘛呀？
0: 不是，你看这人这状态，往这一站跟神经病一样，对不对？我看这地球都快盛不下他了。
2: 等会
0: 儿啊，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地球都快盛不下你了，怎么了？
2: 谢谢你。
0: 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
2: 我有地儿去了。
0: 你去哪儿啊？
2: 去太空啊。
0: 啊？
2: 我们去太空玩啊。
0: 去太空？
2: 啊？
0: 他是有病吗？
1: 好。
0: 你俩得的一个病，
1: 多好啊！
0: 什么就好啊？那能实现吗？
1: 你看你现在是实现不了，你未来的不一定不能实现呀、啊。
0: 未来怎么能实现？
1: 你这我这么问你啊？
0: 啊？
1: 你结婚之前你有孩子吗？
0: 没有啊。
1: 你现在结完婚你有孩子了吗？
0: 有了。
1: 你能有孩子，
0: 哦、
1: 你就能上外太空，对不对？
0: 这俩事儿挨着吗？
1: 不挨着。
0: 不挨着你问我干什么？
2: 你想啊，
0: 什么
2: 新闻看过吗？
0: 看了。
2: 有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0: 嗯、
2: 叫马斯。
0: 马斯
2: 不是马克。
0: 马克是比
2: 马斯克
0: 啊。马斯克我知道啊，
2: 他就弄那火箭呀、啊、就能飞呀、啊、
0: 那不是以后吗？我说以后不没飞呢吗？
2: 你想想，现在都是去周边玩，那以后呢？那咱们可能一脚油就直接奔火星了。
0: 一脚油就奔火星了，你这一脚油踹油箱里了，你怎么那么大劲儿呢？
2: 宣传语我都想好了。
0: 什么宣传语啊？
2: 这么远那么美，周末就往火星怼。
0: 他这不河北的词儿吗？
1: 多好啊。
0: 这也好。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上火星。
2: 对，
0: 上火星那去不了啊。
1: 模拟一回啊。
0: 怎么模拟啊？
1: 你看，
0: 嗯，
1: 司机。
2: 我是司机。
0: 你司机。我
2: 乘客。
1: 我是车。
0: 不是，他是司机、
2: 嗯、
0: 我是乘客，你是车。
1: 我是副司机。
0: 柴科副司机啊。
2: 咱别说这个，
0: 我觉着行，没想。
2: 咱们来一回。
0: 怎么来一回啊？
2: 我司机啊，咱演练一遍，模拟一下咱们去火星。
1: 对呀、
2: 啊、
0: 这怎么模拟？
1: 模拟它试一回啊。
2: 试一回
1: 乘客嘛，你就等就完了、
0: 哦、我等车。
1: 对，我开始。
2: 我们来了，
1: 开始。
0: 哦，行。
2: 嗯，

0: 来，三二一，开始。不是，你干什么呢？
1: 不是，我叫那网约车没来呢。
2: 你上火星叫网约车。
1: 那我应该
2: 火箭，
1: 叫火箭。
2: 对呀、啊。
0: 对。滴滴大箭。
1: 滴滴大箭。
2: 对。
0: 对。
1: 哦，我叫一个滴滴大箭。
2: 滴滴大火箭嘛，你这。
1: 哦，然后去火星。
0: 对，
2: 能明白了吧？
1: 哦、
0: 明白了，再来一回。
1: 行行行，
0: 来来来。
1: 哎呀，今天没事干呀，上火星玩一圈，叫了一个滴滴大箭，还没来的滴滴大箭。哎哎，那不停那么远，马路边打双闪呢，那不。
2: 不是你干啥呢？你上火星、嗯，你们家那火箭在路边打双闪，
1: 这等我呢。
2: 那像话吗？火箭能停路边吗？
1: 那停哪边啊？
0: 不是火箭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它得有一个发射平台。
2: 对，
1: 哦，
0: 它得在天台上，哎，有一个台子，然后你就噌一下，你得点住。
1: 我这坐的是窜天猴，
0: 一个道理。
1: 滴滴窜天猴，
0: 这大箭一个道理。
1: 这不就是窜天猴？
2: 你学明白了
0: 吗？明白了吗？
1: 行，我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就是我在那天台上等，不能在马路边等了。
2: 对，
0: 是
1: 啊，我懂了，我懂了。
0: 那咱们再来一回。
1: 行行，
0: 记住了，
1: 我记住了，记住了。哎呀，今天没嘛事儿啊，我去火星转一圈。好家伙的，这天台还挺高啊。嗯。哎，来了。不是。您这火箭还有手刹，
0: 这怕溜箭吗？半坡，
1: 哦，咱这也坡起。
0: 对，
1: 那你得挂一档。
0: 你去不去吧？
1: 我去。
0: 那我们来了
1: 啊！
0: 有走的吗？有走的吗？赶紧上车了
1: 啊！
2: 我们这是珍贵火箭啊，不是黑火箭啊，最后一趟了。
1: 我听这词儿挺熟啊！您这是火箭，您这是小巴啊？
0: 小火箭，
1: 小火箭，
0: 小火箭啊！你走不走？
1: 我走啊，我去啊！
0: 你走啊？
1: 啊，
0: 那个，
1: 嗯，
0: 去哪儿？
1: 火星啊！
0: 啊，武清。
1: 哎，我武清干嘛去？我火星去火星、啊。
0: 我们这个火箭它路过武清。
1: 哦，火箭，
0: 啊，
1: 直着往上窜。
0: 对它，
1: 但它去武清干嘛去？
2: 我们上那儿踩一脚，你管着吗？啊，
1: 到那儿有一站，
2: 对不对？
1: 哦，行行，
0: 你坐不坐？
1: 我坐，我坐，
0: 坐坐坐。那买票吧。
1: 啊，买票多少钱啊？
0: 这个站着的20，然后有坐着50。
1: 哦，那我买不是火箭，
0: 嗯，
1: 还卖上站票。
2: 你上过火星吗？
1: 没有啊。
2: 你坐过火箭吗？
1: 没坐过啊。
2: 那你知道火箭上它就没有站票吗？
1: 我不，
2: 我就问你，你是要坐票还是站票？
1: 坐票，
2: 这不就完了吗？
0: 去不去？
1: 我去。
0: 好，那来吧。
1: 啊，
0: 走吧，跟我走。
1: 他怎么走啊？
0: 九九。
1: 啊？
0: 嗯，来吗？
1: 好，我明白了。也这个是吧？
0: 这
1: 啊
0: 啊，带着。
1: 这什么
0: 头盔？
1: 哎，电动车啊，
0: 新能源火箭吗？
1: 这戴什么头盔？这不就
2: 再者说了，
0: 安全，
2: 谁让你坐那儿的？
1: 他啊，
2: 那是我的座位，
0: 副驾驶。
1: 哦，你坐哪儿？不是，那我坐哪儿？哦，照你们这个样，这是不是有个斗？
2: 坐票吗？
1: 哦，我坐这挎斗里，
0: 有地儿坐就行。
1: 哦哦哦哦哦，嗨，哎呦，
0: 看什么呀？
1: 头盔呀，我的呢？
0: 这安全驾驶啊。
1: 我知道啊，我安全乘坐呀。
0: 我们安全就行了呀。
1: 哦，我不用安全。
0: 你
1: 啊，
0: 照顾好自己。
1: 照顾好自己，
0: 来，导航。
2: 好，现在以导航至武清。
1: 什么玩意儿去武清？
2: 火星，途经点武清。
1: 怎么还有途经点？咱直接去。
0: 坐好了，坐好了。
1: 哎，坐挺好。
0: 准备好了？
1: 嗯。
0: 来，三二一，点火。
3: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0: 嘿，
3: 爸爸的爸爸，
1: 你俩给我停会儿。
3: 挂丝，
1: 我还没投钢镚呢，这出来个什么东西？这是，啊，我去。

0: 火星，我不是坐摇摇车，火箭。
1: 你上过火星吗？
0: 没有啊。
1: 你坐过火箭吗？
0: 你甭老跟我说这个，你不也没坐过？
2: 头一回是不是？
0: 啊。
3: 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交通管理的条例，您是第一回坐火箭，
0: 对，
3: 我们得让乘客心里放松。
0: 你把那头盔给我，我就放松了。
1: 你去不去？
0: 我去
3: 不去？
0: 去。
3: 嗯。哎，准备啊。
0: 嗯。
3: 三、二、一，走。
4: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我们已经登上火星航班，现在希望您保护自己的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没外国人我就不讲了啊。
0: 好，你也不会吧？
4: 现在我们已经平稳行驶，现在将由外太空姐儿，
0: 还有外太空姐儿。
4: 对您进行服务
0: 啊！你快让他来吧。
3: 来瓜子花生米了，矿泉水啊，火腿肠方便面了。不是，你腿收回去。
0: 你都过去了，你让我收回去？
3: 真
0: 啊！我这不在兜里呢吗？我呀。
1: 哎呦
0: 啊！
1: 先生们、女士们，
0: 怎么了？
1: 由于一点原因，火箭发生故障
0: 啊！不是什么故障啊？
3: 哎呦
0: 啊！
3: 没充电。
0: 火箭。充电的
3: 啊，不是，你怎么又没带充电宝呢？
0: 充电宝充火箭
3: 啊，
0: 不是，那你这没电这怎么弄？
3: 我您别担心，乘客，
0: 不是，我也没带充电宝。
3: 乘客啊，您别担心，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这种时候一般得有人下去推一把，司机啊。
0: 你甭说，你是副司机，就我一个闲人，我去呗。
1: 谢谢，
3: 谢谢。
0: 啊，我去，我是去啊。你把你的头盔给我戴戴呗。嗯。嗯。
3: 这生的机会就留给你了。
0: 我推，我出去，没氧气，我在外边。生的机会留给谁？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出去！
0: 这么粗暴吗？都。
1: 哎，哥，我带充电宝了。
0: 啊？啊
3: 那太好，你不早说。
1: 走
3: 走。
0: 哎，
5: 爸爸的爸爸，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先别
5: 叫爷爷。
0: 不、
5: 哎、
0: 是，还有我呢，
5: 爸爸
0: 我说。
5: 爸爸
0: 你妈不是，我等儿。哎，
5: 爸爸的爸爸，
0: 你慢着点啊。
1: 哎呀啊！总算到地方了。
0: 你现在先别擦汗呢，你到地方了。我自个儿走着来的火星，
1: 谁告你到火星了？
0: 到哪儿了？
1: 武清，
0: 我不来了。
1: 你不来了，把头盔还了。
5: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6: 爸爸的爸爸叫大哥，
0: 一对神经病。
7: 台风巴威来袭，这份科学避险指南快收藏。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狂风暴雨马上来袭，科学避险干货赶紧收好，居家记得锁紧门窗。阳台花盆悬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停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6: 爸爸的爸
5: 爸叫爷爷，爸爸的爸爸叫大哥，
0: 一群神经病。
8: 哎呀，发现了啊，这还是一个传染病啊。嗯，俊孝今天在我们这群英会的舞台上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哦，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好，尤其是跟那个裴岩、梁园，我们就是商量完这个故事之后。 啊，我也是第一次，穿上大褂在这儿演相声。嗯，真的是到了天津吃煎饼、演相声全体验了一遍。嗯，啊，非常好的一天。哎，
8: 我觉得你确实表演得非常成功啊。嗯，而且这段相声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想象力，可能以前的相声当中还很少有类似的题材啊。这是老梁的创作吗？
1: 不是，这是军校老师的创意。
8: 哦，他的。哦，
3: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互相刺激，就是对手之间我们互相交流啊，然后互相刺激，然后出来了一个算是有点新的想法啊。
8: 哎，我觉得也是挺新的。史岩觉得这创意怎么样？
2: 这也太帅了，
8: 太帅了，是吧？
2: 真挺好。
8: 这个结尾呢？嗯，
2: 结尾这都升华了。
8: 哎呀，你这个点评是高级的啊。嗯，这个其实我们的相声也有星辰大海，也期待我们的相声走向未来，甚至走向火星啊。
3: 没错，
8: 这个感谢俊孝吧，谢谢。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俊孝，也感谢我们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六晚上的9:20不见不散。
9: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10: 我还得给他搓背，你看看，你这么一比喻，我改月嫂了，哪儿的事儿啊？
11: 咱派出所有熟人，在你这户口本上啊，直接改成离。
3: 我干嘛呀我？
12: 妹妹听把我笑呵呵，当个离干楼根
10: 的。你先别当根了，
12: 干嘛呀？
10: 这个，
3: 这帽，带着。
10: 这什么？
3: 头盔。
10: 电动车。
13: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五台山。这出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名的话剧正在上演。
1: 交给你个任务。
0: 他讲述了一个叫曹火星的年轻人如何相信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如何把这句话写成了一首歌，最终唱响全中国。

天津平山岛，天津人艺的所在地，河北平山县，曹火星的故乡。

0: 他的女儿曹洪文捐到我们这个纪念馆里边的。你看，我看到这原来歌谱上他写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我们又把它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出来之后呢，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穿遍了整个京畿地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1: 这首歌的旋律深深烙印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平山县西岗南村的一个农家孩子来说，音乐只能是悄悄藏在心里的一颗种子。
0: 曹火星的父亲呢，是一个开明士绅。小时候呢就把他们送到学校去读书。曹火星呢学习也非常刻苦，但是他比较爱好的还是音乐。他在村里边，他经常跟人们吹唢呐，扭秧歌，拉一个大正清。同时呢，他在学校学会了时间谱，这个也为他后来进行创作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
1: 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平山县西岗南村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求学梦。他叫曹植，多年后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曹火星。那时中国共产党已在这里建立起村政权，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国难当头，曹植投身抗日队伍之中，当上了村里青年救国会的主席。他带着儿童团站岗放哨，编排节目，开展火热的抗日宣传。他的家乡平山此时已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地，赢得了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1938年2月初的冬夜，曹植悄悄离家，赶赴红子店镇，经地下党介绍加入县农会，成了一名红小鬼，从此真正踏上了革命之路。同年四月，他和一些爱国青年一起加入了宣传抗日的铁血剧社。
2: 1938年底，他们那个剧社那帮年轻人啊，就掀起了一股改名热。他们不叫铁血剧社嘛，哈，大多数人吧就都改成了带血字的。但是他一想呢，别人都是已经用了这么多人都改成血了，老说血与火的洗礼嘛，哈，他一想，要我就改火字吧，还得有一个字啊，就想了一下，那就星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吧。
1: 在抗战烽火中，铁血剧社通过唱歌、话剧等表演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为部队筹粮筹款。社员们走遍了滹沱河沿岸的山山水水，将抗日救亡的歌曲唱响了一座座村庄，也鼓舞了一批批热血青年参军报国。
3: 他们的演出的形式呢，非常的接地气，而且呢非常的新颖活泼，所以也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艺术的感染力呢，往往不同于我们政治理论的这种学习。对于像晋察冀边区啊这样的一些普通的村民，其实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艺术的这种方式进行我们党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宣传啊、教育啊，往往起到政治学习所起不到的作用。
1: 随着剧社影响力的日渐增大，如何尽快提高剧社全体成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水平，成了当务之急。而彼时，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打着第五纵队独立旅的番号而来， 却衣不带

香，二不带泡，带的是书本、板壶和锣鼓。他们就是有着铁的文化纵队之称的华北联合大学15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

0: 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学员们从延安千里跋涉来到平山，只因这里是敌人的后方，抗日的前沿。当时的平山根据地不仅活跃着华北联大文工团、抗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专业文艺团体，还汇聚了大批的文化名流，被人们称为晋察冀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为这块红色沃土增添了新的活力。1940年1月，铁血剧社全体成员被安排入校学习，但全剧社上下只有曹火星一人获得了唯一一个进入华北联大音乐系的名额。
1: 因为他会识谱啊，能唱歌啊，他这个发的讲义啊，这个片子啊是要科学呀、啊、老师那些讲义啊，他都是自报奋勇自己去刻片子去，自己刻拉纸啊，刻这些讲义。文艺学院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也有些文艺方面的大后方来的呀，提起时间以前的呀，音乐方面的一些专业书籍，那他都找来借来认真的看，认真的做笔记。
2: 包括曹火星在内的这些年轻的团员们，在华北联大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学会了艺术技巧本身，是吧？他们也经受了这种思想觉悟的这种提升。当时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也都希望到战场上去打日寇，像吕骥、卢素他们都是老革命啊，他们就教育他，就是不要仅以为枪才是枪啊，笔也是枪啊，艺术也是枪。

为了号召青年投身战场，曹火星写下了处女作《上战场》。此前，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已深深震撼了他。

0: 进入华北联大后，他接受专业学习，将革命理想与音乐技法融为一体，从此开启了一名革命音乐家的创作之路。
1: 反正以后他很忐忑啊，拿着就让鲁肃先生看，看了以后呢，稍微改了一个音，说很好啊，你建议你这个曲子呢，拿到那个刊物上去。于是呢，他就拿到那个校刊上，登了。登了以后，没想到这歌呢，很快就传唱开来，这对坚定我父亲走这音乐创作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0: 从华北联大学习归来后的七个月里，曹火星所在的铁旭剧社共创作剧本32个，歌曲21首，演出数10场，足迹遍及平山县的各个角落。他们把抗日的歌声唱进百姓心里，把参军的热情融入国之血脉。铁血剧社真正成了一支没有枪炮却同样让敌人畏惧的革命力量。

0: 1942年5月，延安。那个初夏，并不只是花开的季节，在一孔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像一缕破晓的曙光，划开了沉沉雾霭。他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作品反映群众火热斗争。这一缕曙光悄然照进了曹火星的内心，他是以文艺点亮民心。为贯彻这一方针，1943年铁血剧社正式更名为群众剧社。而早在前一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已经遭受了日军残酷扫荡和罕见旱灾的双重打击，粮食绝收，树叶野菜成为军民赖以活命的食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此时签发了一则特殊的训令，命令群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到远离村庄处采摘树叶充饥，把近处的生机留给百姓。这一幕深深烙进曹火星的信仰底色，他随剧社走遍滹沱河畔，演抗日戏，唱救亡歌。他心中用歌声唤醒民众，用文艺为抗战呐喊的信念愈发坚定。
1: 这就是当时富平县在选举县议员时的一个场景，选民呢拥护谁就把谁的名字以及拥护他的理由写在标语牌上来进行选举。如果我们老百姓不识字，没有文化，但是他们也有选举的权利，就诞生了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叫做斗选。什么叫做斗选呢？就是往选举人的身后放一只大碗，如果我们拥护谁，就往谁的碗里边来投豆子，最后以豆子最多的呢为当选人。晋察冀的文艺作品里面呢，很多的都提到了民主两个字，正是因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呢，他们真正的看到了老百姓的民主制度，所以呢，才把民主写到了他们的文艺作品当中。
0: 曹火星耳闻目睹了一颗豆子就是一份权力的神圣，也真切体会到了共产党如何让农民当家作主。从此这颗豆子在曹火星的心里发了芽。几年后，在他创作的一首传遍神州大地的歌曲中凝聚成了一句歌词，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1943年的夏天，曹火星的老师卢素、穆宏等一众艺术家们正在平山县北庄村开展敌后宣传，他们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起反扫荡、抢麦收、搞选举，深切感受到团结起来抗日走向胜利的力量。
2: 咱们面前的这是一个大麦场，你看这麦垛子，当时咱们村里啊，这个收割小麦稻谷以后都是在大麦场进行操作，当时掏着毛胆力转转转，这个地方是对老百姓最有用的地方，也是最宽广的地方。1943年的时候，文艺工作者穆宏跟卢素在这儿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歌剧，当时演出的挺好，接触的太突然，以致群众也好，文艺工作者提出来，咱们是不是加首歌曲？穆宏跟卢素用很短的时间，在老百姓的房顶上创作了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在这个地方首演。
0: 穆宏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3: 经过几年对敌斗争的锻炼，我们深深地感到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力量的伟大。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我们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军队、老百姓，大家一条心，形成了钢铁一般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0: 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感受才写出来的。
1: 为什么在藏木村创作呢？因为当时藏木村是施政纲领集体实施到村的一个典范村庄，简族简姓涌动，老百姓当家作主，是吧？民主结合起来以后，感到生生的一股力量。
2: 据说卢素写歌十多分钟，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歌不是他们做出来的？就这个东西，虽然写这歌十几分钟，但这个东西这种情感，在他的心里边已经存活了很多时间，在这时候是一泻千里喷发出来。
3: 这首歌一经首唱，很快从北庄村传遍了晋察冀，传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而此时的曹火星已从晋察冀边区总部所在地富平出发，跋山涉水来到了房山霞云岭乡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当时的曹火星是否听到了老师卢素、穆弘所创作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不得而知。但那股以笔为枪、以歌为号的血性，师徒一脉愈发炽烈。在天津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有关曹火星的一些珍贵资料。
4: 我们从这个曹火星同志呢捐给天津市档案馆的这些馆藏啊，包括他的手稿以及誊抄手稿里边呢，就是丰富的反映了这首歌的全貌、创作背景，还有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难得的细节。
5: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亲眼看到我国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在前线，看到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翻身的幸福生活，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4: 我们现在看的这首歌的歌词里呢，有非常具体和朴实的体现。这个呢，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啊，减租减息啊，领导我们的军民进行抗战，被曹火星写到他的歌词里，同时呢，也是他的认识。他是深情的，用自己的心去把这首歌曲写出来的。
3: 这些字迹仍然带着历史的温度，透过泛黄的手稿，我们仍能触摸到那个年轻人心中的滚烫。塘上村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的一个小山村。80多年前，曹火星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小山村与这首歌、这个人从此命运相连，渊源至深。1943年秋，曹火星等三人小分队来到这里，他们的住处是村里一座叫中堂庙的小庙，也是村里的学堂。在这里，队员们一边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一边带着大家搞文娱活动，宣传抗日。彼时，全民族抗战已是第6年，国民党发动了第3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妄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延安《解放日报》很快刊发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予以驳斥。可如何将这个革命的真理传递给当地老百姓，成了摆在曹火星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6: 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文艺战士，要写出老百姓爱唱的歌，宣传党的方针。 抨击蒋介石的谬论，他有这种创作的欲动。在他们小分队接到去塘上村帮助宣传抗战的那个任务以后呢，让他更觉得自己手中的笔呢很重啊，一定要写一个歌来报答这个党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
7: 有生活有体验才能有好的作品。你像曹院长他们那时候战争的年代，他们就亲眼见到那些个战士们浴血奋战那种精神，那种不怕牺牲，所以感染了他们，他有这种情怀。
3: 当时塘上村已开展了民主建设和减租减息的工作，火热的生活场景深深感染着曹火星。
5: 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我们在敌后根据地学习了《凭中国之命运》一书，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胡言乱语非常气愤，用我多年来所见所闻亲身体会到的事实简练概括地写了这支歌。
8: 再到94年的9月份呢，他们一行十多个人啊就过来了。那年我接待的他，曹老师就讲在河北的时候，因为有个社论嘛，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所以说我就想这歌啊，歌名啊就得叫这个名字，不能叫别的。
9: 多长的小木棍，拴上铜钱，挂上

这个就是曹火星老师的亲笔手稿，他当时创作出来的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没有心字的。另外他当时写的歌词是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因为当时正值抗战爆发第六个年头，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唱成了他坚持抗战七年多，然后第八年大家又唱成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从塘上村到晋察冀，从乡村到城市，这些燃烧着斗志的歌声，像烈火一样席卷了每一寸抗日根据地。无数人唱着它，扛起枪，告别家乡，走向战场。这一年，曹火星19岁。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24日，张家口解放的第二天，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曲。19天后，在晋察冀日报上，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大军的步伐，这首歌从晋察冀传到冀中，传到东北，又一路南下，唱遍了全中国。

0: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转年，这首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中多了一个新字。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庞新之，在他所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写道，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在1995年的时候，全国的那个管版权的叫沈仁干，他就拉着我父亲手，他说：“曹老，你看，我们唱你的歌唱了几十年，但一分钱稿费没给你。”啊，我爸说：“别说这个，别说这个，只要你们还爱唱，人民爱唱这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0: 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是

0: 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

0: 边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十五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十五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十五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十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们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4: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

0: 曹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曹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
1: 那您错过机会呀、啊，可千万别后悔。
2: 乔师傅，今天呀、啊、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2: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五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雷阵雨，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济州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4毫米，最大降雨量271毫米，出现在济州区下营石头营。今天白天，我市大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预计夜间降雨伴随雷电，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局部地区降雨时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短时大风，提示您注意安全。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北部地区上午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夜间将再次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7度之间，空气湿度在6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到14号降雨还将继续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15号天空转晴，最高气温则将上升到34度附近。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7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白花盆悬挂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平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0: 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1: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您藏得够深的，老师。
1: 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0: 老师给我下了一盘棋，围捕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1: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
2: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0: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0: 医生。
1: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霍赫是谁，否则他们都得死。

生死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晓师伯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地转移，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 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处长，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陆峰会不会有问题？
1: 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那两个杀手查的怎么样了？
0: 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让陆峰去查，他必须事事向你汇报。记住了，只有找到那两个杀手，才能找到另外一块牡丹。
0: 是。
1: 松下千雄，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了。韩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狙杀，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所骑摩托车是部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2: 是。
0: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
3: 是。
0: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夜里十一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0: 恰伟，我顶了伟子。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卖了。
1: 那可是我送你的。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时一样供着手。
0: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谨慎，不能靠他人。所以。
1: 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
0: 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
1: 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
0: 我要说不是，你信吧。你只是因为寂寞，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吗？
1: 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0: 我不需要。

0: 慢走啊。
1: 是吧？
0: 哎，
1: 来给大巴。
0: 哎，好嘞。
1: 你看我这车啊，车在半路上抛锚了，
2: 是不是撞杆了？
1: 能不能给修一下？
0: 啊，你看。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发动机能给换吗？
1: 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后。换零件。
0: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它改装呢？
1: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先生？他是我们的人。你怎么知道的？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怎么说沈笑也知道了？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不是火鹤吗？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什么钥匙？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
0: 这把钥匙只有沈逍遥，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的拿到这把钥匙。
1: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0: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1: 是。
0: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0: 苏家千雄死了，下一个就是你。听说过火鹤吗？
1: 火鹤，
0: 你知道火鹤？

0: 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啊？
0: 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男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0: 挨个排查。

0: 花小鱼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杭长去政府大楼开会了。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0: 好。
1: 花小鱼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0: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1: 六号他在哪儿？
0: 六号他在杭州。
2: 他有不在场时间，
1: 先找下一个。

找我有什么事？你明天干嘛？有事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吧。那就今晚吧。

0: 7点来我家里。
1: 在韩天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4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
2: 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1: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
2: 这里面的人，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开通专线电话？查缉云中那一天所有的行动线。
1: 是。

0: 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请坐。
1: 用我自我介绍吗？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是谁？
0: 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
1: 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那可惜了。不可惜。 好工作，
0: 牛排好了。

0: 查过了，没有误解。
1: 什么意思？
0: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0: 想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我就说你舍不得吧，要不你早把我害了，早把我毒死了。
1: 你少来这套，对我没用。
0: 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
1: 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眼。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就往死里整。
0: 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带着这个假发站在天台上狙杀韩典，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
1: 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
1: 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
0: 对，我的同事。
1: 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吃醋了？
1: 少废话，说，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
1: 谢谢你的玫瑰。等一下，送给你。
0: 什么意思啊？
1: 奖励啊。
0: 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1: 我也是。

0: 花儿挺漂亮啊，我是不是有嫂子了？什么样的人？什么嫂子呀？普通朋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吧？什么样的人？漂亮。
1: 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啊，非她不娶。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2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图书馆挺好的，清静。哼，清静。 酒真难喝，
1: 难喝吗？
0: 我喝着挺好的，
1: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0: 你们手上那块法币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赶快转移！
1: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
0: 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
1: 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0: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
1: 坐。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1: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你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好不好？
2: 辉，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
1: 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
0: 通话时间呢？
1: 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0: 纪云中。

0: 份上。
1: 中暑剑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如果华向宇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江雨吧，我是陆峰。你怎么来到这儿来了？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现在啊？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Schoner.
1: 你来还是我来？
2: 我来。

0: 住！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要。

哎，算了，啊，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峰，对不起。
1: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 0.5 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1: 你是孤儿？
2: 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天，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0: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
1: 还是回忆。那你爸呢？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我也没有父母。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陆峰传回来的情报，火鹤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晚上我们再见。是，
1: 他去百乐门见谁？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警务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个椅子。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1: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2: 季云中出门了，
3: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2: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1: 季云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陆峰、罗宝磊，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0: 是。
1: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4: 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5: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把握在特别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边，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
0: 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0: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恢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记得我们15、1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 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
2: 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1: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保持忠诚。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我怎么知道？
2: 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1: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
2: 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行程上。不要去打扰他。谈谈你的条件。你能给我什么？你想要什么？
1: 一个后面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你能给我什么？
2: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
1: 你是说有人要？

0: 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窝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2: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1: 组织叫什么名字？
2: 幽灵。
1: 幽灵。

大风来袭莫大意，牢记这三条安全要点。第一，尽量不要外出，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第二，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棚架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第三，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减速慢行，最好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天津和平路322号，原为寿德大楼，如今的这里是吸引着海内外食客的餐厅，涌动着蓬勃的商业脉动。繁华背后，这里曾经隐蔽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组织——平津堂点线工作委员会。
1: 这个点线委建立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立，是河北省委撤出天津，普遍的建立的根据地。原来省委是领导一大片了，所以河北省分成好几块，是吧？冀中、冀南、冀东，冀热察。河北省委呢就成了冀热察根据地。天津怎么办？北京怎么办？唐山怎么办？这些大城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0: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国土沦丧，民不聊生，党的各项工作开展举步维艰。为了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成立中共平津堂点线工作委员会。
2: 为什么叫点线呢？点是三个点，北平、天津、唐山。线呢是北宁铁路线，就是从北京到这个辽宁的这铁路线。当时他的任务呢就是发展组织，发展党员，同时呢为根据地呢输送人才，再有一个就是筹集物资，特别是药品。
0: 1938年9月的一天，寿德大楼4楼68号房，一间名叫更时刻字社的店铺挂牌营业，老板就叫刘更时。这里属于旧时法租界，商业发达，近车站码头，人员往来密集，是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之地。于是，在这家刻字社的掩护下，点线工委机关的工作铺展开来，一边吸纳进步青年，一边迅速建立起4条秘密交通线，打通了抗日根据地与北平等敌占城市之间的联系，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2: 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呢，受伤的还有疟疾、痢疾这些病比较盛行，就传染病，需要的盘尼西林呢，需要一些奎宁这些药品。你像天津这个大红桥，就是一个转运站，从子牙河顺流南下就到了根据地了，冀中根据地了，就把这些药品藏在那个甲板底下，上面盖上，比如说那个棉布啊、花布啊，还有一些棉纱呀，还有一些日用品吧，敷在上面，下面是药品，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把这些物资送到根据地。
0: 1939年冬天，由河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王文元牵头，一个名为斯巴达俱乐部的读书会秘密成立，他们用进步知识武装头脑，

0: 秘密吸纳热血青年，渴望找到一条实现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
1: 他们自己啊，就是自费就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大概300多册，存在家里。就是他们先组织这些进步青年读这些书，比如说像咱们，近代在中国文学上非常有名的，像这个鲁迅呐、这个周韬奋呐、茅盾，这些都是我们说进步的文艺作品。先读这些，然后呢，接着呢，就是再读一些，比如说像高尔基那种十月文学呀，然后再读一些苏联游记，就是等等这些，然后大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共产党一些主张有一些了解。再组织大家读一些像这个我们说大众哲学呀、辩证法呀，就类似这样的这个书籍，就是给大家让大家再系统的学习一下我们党的一些思想啊，包括社会主义一些思想。
0: 他们不仅阅读进步书籍，还收听延安和国外广播，传播抗日战场上胜利的消息，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党的关系。1941年，滇县工委天津城委书记顾磊得知此事，先后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由顾磊直接领导，继续以读书会的方式在学生中秘密活动。
2: 因为当时日伪在华北地区搞扫荡，在沦陷区搞五四治安强化运动，在思想上和这个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统治，所以当时这个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就是这个天津党滇县委撤离了。撤离之前呢，顾磊呢就他说找这个就当时青抗先支部书记刘文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在天津要坚持斗争，好像是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坚持住。后来这四个人还就坚持下来了。
0: 1942年2月，顾磊接到中共晋察冀分局通知，撤回根据地。至此，平津堂滇县工委的领导工作全部停止。滇县工委从成立到工作结束的3年时间，隐蔽精干，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和广大群众，推动着华北城市敌占区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青抗先党支部则转由中共晋察冀分局成委直接领导。
2: 这个晋察冀分局后来很感慨，就说这四个人，就说他们的党的生活建立起来了，就是日常的组织生活有了，再一个他们还团结了87个进步群众，就这个很不容易，在那时候白色恐怖下，是吧，刺刀尖上，在这种黎明前的黑暗当中能够坚持斗争，很不简单。后来这个青抗先支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一支重要力量了。
0: 抗战胜利前夕，天津青抗先已有党员20余名，积极分子100余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始终默默坚守，继续战斗，通过组织文艺团体等形式联系群众，并派出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人力毛织厂、御风纱厂及日伪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20世纪40年代，寿德大楼成为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所在地。2楼东南侧机出房间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联络点。进步者从这里投身革命，汇聚星星之火，为迎接具有燎原之势的新曙光，不断奋力前行。

大风来袭莫大意，牢记这三条安全要点。第一，尽量不要外出，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第二，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棚架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第三，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减速慢行，最好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以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哎，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宝贝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边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
1: 嗯，
0: 哦，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子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以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1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比如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 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4: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4: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一分钱不让花。
2: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4: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哦，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0: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5: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0: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6: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就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1: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6: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1: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0: 是。
1: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2: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岗，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1: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2: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1: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2: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3: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过，
1: 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2: 然后去进行实践。
1: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2: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4: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3: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2: 我觉得得一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3: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2: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0000。
3: 对，依据呢？
2: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3: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3: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的。
5: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2: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它可能这个岗位它一些

0: 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0: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1: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
0: 嗯，
1: 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2: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0: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2: 还有补充的吗？
0: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3: 最后问那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2: 是的，
3: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2: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4: 是的，
2: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5: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0: 天津也考虑。
2: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0: 是。
2: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0: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2: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6: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际岗呢是100元每天。
7: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2: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

0: 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这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0: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2: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1: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3: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0: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没有问题了。
0: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2: 乖乖宠物医院。
0: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3: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嘛。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4: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5: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5: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5: 啊？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啊？
4: 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4: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啊？
5: 福建厦门。
4: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0: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4: 是的，
5: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0: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5: 就是5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4: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0: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4: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5: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5: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4: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0: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5: 比较感

0: L 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1: 细心哦。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觉得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啊，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2: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0: 我是求稳的。
2: 你？
0: 嗯。
2: 你怎么理解求稳？
0: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
2: 嗯，
0: 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2: 打基础啊。
0: 对，
2: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1: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六。
2: 嗯，
1: 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
2: 嗯，
1: 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2: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1: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2: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0: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又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2: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2: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0: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0: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的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2: 嗯，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0: 嗯，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
2: 嗯，
0: 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2: 磊哥他说的对吗？
5: 嗯，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2: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5: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我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
2: 啊。
5: 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1/50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2: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

0: 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0: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0: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0: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0: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2: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0: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0: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0: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0: 可以。
1: 厦门优先？
0: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0: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2: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3: 不冲突。
1: 为什么？
3: 天之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4: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3: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

0: 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1: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2: 之后如果说啊，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3: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2: 没有。
1: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2: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1: 卖什么？
2: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1: 你卖的怎么样？
2: 卖的还可以。
1: 哦，客单价是多少？
2: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1: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2: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1: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2: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1: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2: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2: 不用不用，
1: 一次性。
2: 对。
1: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2: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2: 对，
4: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要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4: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2: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2: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2: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4: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2: 打比赛。比较耗钱。
4: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2: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4: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2: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4: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是的，
4: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
2: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4: 是吗？
2: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境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2: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2: 是。
1: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2: 是的。
5: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1: 对，
5: 对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2: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1: 这不挺好吗？
3: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

0: 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1: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2: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八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1: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3: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4: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1: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你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3: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1: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5: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6: 你没说真话，你说。
1: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3: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1: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3: 对。
2: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3: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2: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3: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7: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8: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7: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3: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1: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3: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7: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3: 知道。
7: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3: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1: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7: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1: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啊。
0: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00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10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9: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不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5: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

0: 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0: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0: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0: 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0: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
1: 啊，
0: 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谈一谈，
1: 就是、
0: 对对对，
1: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发展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2: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三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希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3: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0: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1: 刺激她？
0: 啊，那肯定不是。
1: 反复的刺激她？
0: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1: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4: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1: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0: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
1: 嗯，
0: 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1: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0: 在我中专的时候，一二三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一二三等奖，是技能方面的。
1: 嗯，
0: 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1: 什么？
0: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
1: 哦，
0: 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
1: 嗯，
0: 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0: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0: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0: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5: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0: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5: 包装。
0: 对对对，包装。
5: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0: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5: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是
5: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6: 栋梁
0: 是有的，是有的。
6: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 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

0: 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1: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2: 是，
1: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3: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2: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3: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2: 车床。
3: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2: 游标卡尺。
3: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2: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3: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 和 C， 对不对？
2: 对。
3: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1: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2: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了吧？
1: 答得不错啊。
3: 都对了哈，
1: 都对都对。
3: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2: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3: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2: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两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4: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2: 知道的。
3: 那有他的岗吗？
4: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3: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1: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5: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又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3: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2: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
3: 嗯，
2: 但是

0: 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学问非常厉害的一所学校。
1: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联一样？
0: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1: 什么样的束缚？
0: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1: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0: 是，
1: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0: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1: 先打基础。
0: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得到更高的可能性。
1: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0: 相对自由的。然后
1: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0: 时间自由。
1: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2: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1: 啊，
2: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1: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2: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因为你才大一。
1: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0: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1: 你扛什么责任吗？你就说，
0: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1: 典型的学生思维。
3: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0: 那我是不愿意的。
3: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1: 那不得看你吗？
3: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这个责任吗？
1: 不允许带班，为什么他能带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3: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带班这件事儿？
4: 为什么不能？
1: 那不还得看你吗？
5: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带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带班？你应该这样问。
1: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4: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0: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4: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1: 就是啊，
0: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4: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儿，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6: 他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的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代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 你们大家怎么看？
3: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

0: 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1: 不用担心，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候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嗯，
2: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3: 对，
4: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5: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6: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
7: 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8: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就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4: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9: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四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好水的词儿啊。一般你们中期推动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吧？
1: 反正也不会犯错嘛，这么写。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台。

0: 郑玉，26岁，厦门华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是郑玉，今年26岁，来自福建。那我应聘的岗位是销售，对，然后这个是，
0: 哎，好，谢谢，好，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1: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广告啊、动画什么之类的。
0: 未来的这个就业覆盖岗位和行业有哪些？
1: 装修设计。
0: 什么？
1: 装修设计。
0: 专修？
1: 对，就是
2: 装修。
1: 装修就是我买了新房子，我要装修，然后
3: 装修。
1: 对对，室内设计，对，
3: 室内
0: 装修，室内装潢。
3: 对。
0: 你今天来找销售？
1: 嗯，是。
0: 有意向的行业或企业吗？
1: 有。
0: 什么？
1: 那个健康有益有限公司，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的工作。对。
0: 你做过销售吗？
1: 有。
0: 2020年开始，某国际连锁品牌销售，画室老师，跨境电商员工。哎，小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21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
1: 很简单是吧？
0: 最长也就是2年，
1: 就是说我的其他的职业时间也不长是吗？因为首先是接触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工作，我一个人需要掌管80个店铺，然后每天我早上很早就去铺货。
0: 80个店铺，
1: 对，铺很多很多的货，很多很多。
0: 你这个已经算是区域总了。
1: 对对对对，我就每天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掌管80多个店铺。
3: 你每个店铺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1: 品类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管女士高跟鞋，然后明天可能管男士的运动鞋，后期他还会做一些首饰类的，就是各种都卖。
3: 那你大概每个店铺每天或者是你铺多少，我们好知道你的这些。
1: 一天我需要上个6000左右的货。哇，对，就他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命中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打造成一个有一个爆品。那
0: 稍等一下，小叶，他这个是虚拟店是吧？
3: 对，是虚拟店。然后我现在就想接着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大概你一个店铺，你上一个 SKU，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是需要大概2-3千的话，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
3: 不是，就一个，你是批量上吗？还是说你把这个店铺弄一块，你一个命令下去，夸他们全上去？还是说我一个店铺一个上？
1: 还是有个流程的，就是我可能还需要先选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还是得记住很多编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
3: 我的感觉就是上新，其实如果是说这么多店铺都要上 SKU 这么多的话，可能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不是质疑你的诚信，但是我确实想让你讲清楚你是怎么能够靠一个人完成这么大量的这个上货以及维护的。
1: 开始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首先我专业不是这个的，然后他跨境电商呢，他好像还是有个专业的流程，然后我就是每天都。
3: 没事，你就说你最后怎么能完成的，怎么做到的就行。
1: 最后完成就是靠我的一些，就是应该努力一点，就是更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事情。就是他怎么说，他就要手速快一点，然后还要学很多，比如说快捷键。主要是他这个东西他干的，我觉得好像有更适合他就是这个工作的人去干。
0: 你们俩现在在聊2件事。
3: 对，
0: 小叶就问你啊，外双鞋80个店铺，
1: 是
0: 你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上品，
3: 对，
0: 还是用科技手段系统操作，哪怕是一些软件的帮助，指令式的一键上货？
3: 对，
0: 你说了半天，我努力，然后我很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1: 明白明白。选完之后我是批量上传的。
4: 你这80个店都在这一个平台上吗？
1: 对，是。
4: 那其实你80个店你就一套链接呀。
3: 对。
1: 不是的，他反正他还是得经历选，还是。
4: 你是分销吗？你一个主店铺，然后关联80个分销吗？
1: 没有，他一个店铺，他就算批量发送的话，他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店铺一次只能上，比如说1000多，然后他分好几次。
4: 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什么？
1: 他就是一个中介类似，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就选完之后，然后放到平台上去，然后他要联系就是那边比较便宜的货源，然后发送到他们那个国家去。
4: 以梦泉为例，我们90%以上的渠道在线上，那可能我们分了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还有淘宝5个主要的平台。那我们在5个主要平台，我们要开5个店铺。这5个店铺呢，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是最大的达人分销，那我们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占了60%以上的份额，所以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店铺呢就需要一个主号，还有我需要一个达人账号。那么把我们的产品上到快手上之后呢，就需要快手做一批分销账号，比如说第一分销给我，第二分销给我。

0: 800个切片手，另外我可能比如说我找某某某大网红带货，他可能需要在抖音上又分销出去，您明白吗？所以我这一组链接就够了，我只需要再做一组分销链接就可以了。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是一个店铺的一个店铺运营，一天完全可以做完这个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刚刚描述的是80个店铺，那如果我一个运营分拆到80个不同的平台，80个不同的店铺上来讲，我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1: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哦，
2: 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业余了，就是因为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线啊？
2: 没事，你说。
1: 他是不是应该回答东东的问题？
0: 你是同一个类目吗？
2: 不同类目，我今天
0: 都有什么类目？
2: 比如说我今天上运动鞋，你是高跟鞋啊？那
0: 哦，所以是你每一个类目有一个店铺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品牌吗？也不是，你是不同的品牌。
2: 对，它只是店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就是类目不同。哦，
0: 你其实是对80个店铺，但是要上到你们的主站链接上，是这样吗？
2: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0: 那也工作量不大。比如说你是 A 供应商，我是 B 供应商，老段是 C 供应商，我们每个供应商给他10个链接，他挂到他的店铺上进行分销，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也是够的，是可以完成的。
1: 贺总，他这个表达能力做销售你给打几分啊？
0: 那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至于表达嘛，我觉得他在电商上不专业。
3: 你获得过最佳销售奖是在做的线下销售的销售奖，不是线上的，对不对？
2: 对，是线下的，是那个门店的。
4: 也获得了最佳的这个销售业绩，而且你写的这是你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讲讲你销售这段。
1: 你从上台到现在15分钟，我们刚弄清了你一段职场经历。
2: 明白，效率高一点是吗？
0: 那能否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呢？
1: 不行，东东，得让他先回雨欣那个啊。
2: 行，是
4: 这儿呢，这儿呢，我这一天。
2: 对对对，是你。
4: 你是投的我吗？
2: 是投的你。
4: 我，行，你讲吧。
2: 太瘦了，确实太瘦了。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为什么投你是吗？
4: 不是，就你讲你销售那段，2020年到2021年，你是销售最佳，你怎么做到？卖的什么？多少钱？
2: 就是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节日嘛，然后它有要求我们每个员工的一个 KPI， 预计天要达到9000左右的一个业绩。一开始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顾客购买的单价，这些产品的单价非常的低，
4: 然后
2: 我
4: 也卖什么啊？卖什么？
2: 卖什么？它是国际运动品牌。
1: 不要问了，我觉得现在郑玉就在向我们展现他的表达能力。
2: 对，是没错。然后发现他们购买的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也很着急，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今天我业绩要是达不成的话，肯定也会被责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更加认真的，就是倾听顾客的需求，然后我就要把每个顾客都以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感觉很好。
4: 干货正玉，刚刚大老师刚说完前面那段录15分钟，就是你卖的什么，客单价多少，通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取得了这个成绩。
2: 直接按这个线走是吧？最后是完成了业绩是，我只说我
4: 卖的是什么，怎么卖的？
1: 这已经是你的意向企业家问你第三次，你卖什么了？你刚刚的那个回答当中，小伙子，你居然还能反问，是按照这个线来吗？
2: 就是我以为他有个回答标准，对吗？
1: 你认为的回答标准，难道不应该是以他提的问题为准吗？
2: 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卖了，我插一句吧，就是插一句，因为他是很多顾客，但是我就讲最关键那个顾客，可以吗？可以吗？
1: 不说话了。
2: 卖了2双运动鞋，1双休闲鞋，然后一个外套，一个书包，然后2条短裤，1条长裤。当日的他要求是9000，但是我达到了12000，得到了最佳销售员工奖。
1: 他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4: 我不满意。
1: 为什么？
4: 因为我没有收获到我想问到的有效信息，而且我认为我问题提的相对是清晰的。
2: 我知道，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事情是吧？
4: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问我了。
2: 明白。
5: 不用这么卑微啊！你可以正常的，然后和大家沟通。你
0: 郑玉，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面试销售嘛？就是梦泉有一款产品叫蓝瞳胜肽蓝精灵，主要针对的是痘肌、敏皮、红血丝，针对这款产品的特质。你现场就卖给我们现场的某些老板，你把我们想象成身份不限、年龄不限、场景不限，有人有品，你现场卖一下。
5: 你可以提核心你想知道的问题问一下。

0: 就是那个很专业的那个什么什么
1: 蓝铜胜肽，它对于修复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行行，明白。
1: 你还要问什么？
0: 哎呀，
2: 他要是好销售，他就得会问问题。
3: 老板急了，
1: 急了，快！我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瓶子是我们私人定制的撕开模具，打开之后看一下，我们这是可以替换的哦，里边的料体就是克莱因蓝色，它主要是修护红血丝，我们可以效果达到45%以上，它特别针对夏季晒后修红。面霜我们是黑色内胆，因为蓝铜胜肽它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好，
1: 可以开始了。
0: 哦，好，哇，这么漂亮的产品，它的那个品牌名字叫什么来着？哦，有点紧张。
2: 法国梦泉。
0: 哦，好好好，行。你好，那个李小姐，你今天过来看产品是吗？
4: 对，我随便转转。
0: 好，随便转转。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想跟你推荐一下。
4: 啊，是吗？
0: 对，就是这款，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4: 是挺漂亮的。
0: 是挺漂亮的吧？但是它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更好。哦，夏天要到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很害怕晒伤这个问题，
1: 修护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是针对晒伤的一个修复。
4: 我保护的挺好的，不怎么会晒伤。哦，
0: 对，你是非常漂亮，但是这款产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保养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它对不同的肤质都没有一个过敏的性，它是一整套的，它不只是一个单品，它只有还有面霜，还有这个精华液。
4: 然后这单买不卖就得买一套吗？
0: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不是说它如果是配合一起买的话，它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它可能同一类产品，它可能一起用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4: 它什么成分啊？为什么好？
0: 它用的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
1: 蓝铜胜肽蓝精灵，
0: 就很难提取出来的，然后有国家认证支持，手机有报告，我倒给你看一下。然后这款打开呢，它里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内胆，那这个黑色内胆它有避光性，还有能保持这个产品的活性。
1: 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然后这款就是它能很大的还原这个护肤品最真实的作用，非常
4: 好。那价格怎么样啊？
0: 原价是2599吧，今天好像是两套加起来的话，两套加起来大概是499左右。
4: 我考虑考虑。
0: 哦，好，没事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加我个微信，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到可以联系我。
5: 其实它挺适合做线下的这种 BD 销售的。我愿意听他说，我愿意去为这种真实去买单。
2: 我们选手的这个很有亲和力，但这种亲和力呢，我的感觉是比较适合 C 端的产品的面销。但是你现在选的雨欣这一块呢，它是一个 To B 的产品，就是高科技产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风格、气质和表达，跟它这种就是高科技的 AI 产品的销售，好像 To B 的销售就不是特别的匹配。
6: 他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挺加分的，而且他是接在前面那一段发挥，各种被咱们找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之后，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他短时间又是个男孩子，能记住这么多点，我觉得还行。
7: 从他的表现里，我不太认同他是一个好销售。我的需求你不了解，你没有针对性的讲出产品的特性，
0: 没错。
7: 而对于产品品质的本身那些优点，我也没有听到，只是用热情和态度，那是客服。
0: 明白明白。
8: 对，他真的好适合当客服。
7: 他对产品的专业知识理解之后，纯做服务，不要做客户的那个叫做强成交，他就是优势。
5: 对。
7: 但是但凡有目标感带来业绩的时候，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你是很容易丢走的，尤其是大客户就更不适合了。
8: 小郑，我真的是推荐你哈，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当客服。当销售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专业度不够。
0: 好，是。
3: 如果做销售的话，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销售，我其实我会，察言观色，更去明白每个顾客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更好的产品。
3: 那你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有时候表达并不是很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会很认真，但是我可能表达没办法，就是每次都特别顺特别顺。
8: 但是我好奇你为什么选了健康有益这么一家高端科技类的公司作为你的销售目标呢？
0: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6: 你不觉得选我这样一家

0: 企业学习成本很高吗？
1: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2: 它就是有会有一些产品嘛，一些监测什么，或者一些 AI 一些覆盖什么之类的啊。
1: AI 产品覆盖，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词。
2: 对，
1: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2: 就是干什么？就是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1: 那道家集团是干什么？
2: 道家应该是一些道家的一些服务吧。
1: 修图师是做什么的？
2: 修图师是把这个图片更好的呈现出来。
1: 修图的是吧？
2: 嗯。
1: 好，大国治理是做什么的？
2: 是那个跟地理有关系的。
1: 跟什么？
2: 地理吗？还是什么？
1: 跟地理。
2: 对我不太，
1: 我觉得这又是一场搀扶式面试。
0: 对呀、啊，
2: 就是对，
1: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准备面试吗？那你的意向企业它是干什么的，你都说不出来。
2: 嗯，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应该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来这个节目，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嗯，非常抱歉。
1: 什么都是，对，是人好的，谢谢。这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这个面试没有办法验证它的真实性。
2: 嗯，明白。
1: 你能够从开智的状态，然后以一个降智的姿态来对付这场面试，我觉得你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小伙。哪位企业家最后再告诉他一下，销售应该具备的具体素质是什么
0: ？To B 的销售，对企业客户的销售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素质。你在投健康有益这一类企业，你第一要有专业匹配。比如说，我是一家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你要不然就是医疗背景，要么就是互联网或者工科或者计算机背景。第二，有客户积累，也就是我们卖的是解决方案给各个领域的行业客户，这些客户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第三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经验，也就是企业客户一般它是层级式递进式销售，所以你不是对一个人，像刚刚我们卖一个产品给谁，而是对他这一串人啊，所以具备这三点，你才有可能投一个 to 大 B 的企业。
3: 从销售的视角上，不管你做 to B 还是 to C， 很核心的素养，第一是目标感，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去理解客户需求。第三个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行业，你可能有销售能力是可以跨行业的。第四个部分是你对应行业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你有学习能力是可以补足的。
2: 行，
3: 那第五个是抗压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这点能展示出你一点优势，其他之外的就是要有热情。
2: 好，
3: 这个热情能够让你保持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2: 好，谢谢老师。
1: 好，有请各位留中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你好，郑玉。
2: 你好，
4: 这是我迄今为止今天看到简历最工整的一份。看到了你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最佳销售奖的这些获奖经历，以及你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把你的这个客单价从9000拉到了12000。基于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呢，我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耐心、性情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现在是运营助理的岗，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如果你外地来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薪资的话，助理岗是5000加，但是我们会有跟拨补助和奖金，季度奖金、月度奖金以及年度奖金。孟泉欢迎你。
2: 好，谢谢。
1: 好，郑玉，考虑一下，选择孟泉或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孟泉。
1: 祝贺郑玉，也祝贺东东。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2: 手有点湿，对不起。你好漂亮。
3: 下次我们有人
2: 跟。好，没问题。好，谢谢。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啊！
2: 好，谢谢。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体现的这份得体啊，还有这份从容，是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祝贺你面试成功。
2: 好，谢谢。然后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些教养都是我父母带给我的，然后我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啊，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太好。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3: 对。
0: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3: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3: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0: 哪儿的话？
3: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啊。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0: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3: 谢谢大卫老师。
0: 明白了吗？
3: 谢谢大卫老师。
0: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3: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0: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3: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0: 雅云她特别谦虚，
4: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0: 对呀。
3: 其实在本科阶段，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0: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3: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0: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5: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0: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3: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
0: 哦，那确实适合你。
3: 对，
0: 跟你这个方向。
3: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12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12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0: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3: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扩展一下眼界。
0: 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3: 然后还有。

0: 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1: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2: 这个，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1: 对呀，啊，
2: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
1: 就是啊，
2: 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0: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新媒体运营。
1: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啥？
0: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的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3: 一下。他一口老血，
4: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嘛，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1: 是吧？
4: 为啥呀？
0: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1: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3: 对啊，
1: 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
5: 是
1: 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6: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7: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连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6: 所以他得到了什么？不是你来说的，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3: 不妨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0: 对，
3: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的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1: 哎，也对哈，
3: 对吧？
1: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8: 是
1: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8: 不看，
1: 看作品吧，
8: 看作品和
1: 看你带货量吧，
8: 对，
1: 看口碑吧。
8: 是的，
1: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3: 对啊，
1: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4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6: 对，没错。
1: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0: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
1: 哇，
0: 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

0: 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1: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2: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是变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2: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0: 对
2: 吧，
0: 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物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3: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4: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5: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0: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5: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0: 对。
5: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0: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5: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1、2、3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0: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2: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我考虑。
2: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0: 没有要求。
2: 哪里都可以。
0: 对。
2: 好的。

0: 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力扬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三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500。
2: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3: 力扬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0: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往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2: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1: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0: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0: 好，刘立阳考虑一下，泰坦 AI、 冠声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2: 不好意思，杜总，谢谢，
4: 欢迎你，
2: 谢谢韩总。
0: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2: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声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

0: 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四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奖品。
3: 来，首先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老朋友。来，我们首先欢迎影视演员刘一桐，欢迎。
1: 欢迎一桐，欢迎。
3: 太美了、第二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演员周普，欢迎周普
1: 哥。欢迎周普哥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其实这个作为相声演员，我觉得每年春晚的这个语言节目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啊。那大家回忆回忆近十余年的这个春晚的语言节目，有没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经典的台词啊？
4: 挖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1: 你这早了，这个这都我小时候了，这都
3: 不行了啊。
5: 我们记得当年是有这么一句啊，为我们高中同学拿来就互相开玩笑的、你看你这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长个瓜子脸还长倒了、
6: 我看那个就是其实都是开心麻花比较多、尤其包括元宵节也有啊、元宵节有一年有那个梁山好汉过元宵节那个翻这葡萄熟了啊，翻这葡萄熟了、大葡萄小葡萄，这是矮葡萄，
3: 这小舌头很灵活、
4: 他舌头灵活。
1: 哎，这都是春晚当中给大家留下的精彩的记忆啊、那么这些个记忆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和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有关系，而且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前夫哥啊。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著名喜剧演员杜小雨，掌声有请。欢迎欢迎小雨哥，欢迎
7: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3: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7: 你
3: 好你
7: 好，大家好，
3: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杜小雨。
8: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
3: 欢迎欢迎
1: 小雨哥啊，这个小雨哥今天站在我旁边，我忽然觉得他这个形象不像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前夫哥了。
7: 那会儿稍微胖一点，现在还是那会儿有头发，然后呢现在瘦点了没头发、
1: 但我觉得比当年那个形象反倒年轻很多、
7: 哎呀，借您吉言。
3: 瘦了多少斤啊？
7: 瘦其实也没瘦多少啊，大概能有个30多斤。
3: 没多少，30多斤还不多呀。
7: 30多斤。
1: 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训练把这30多斤给减掉的呢？
7: 就是当时就是天天跑步，
1: 跑步啊，
7: 每天跑5公里，然后就是生酮饮食，就是这两样。
1: 好，哎，那这个我觉得每。

0: 一个能减肥成功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的啊。这个周普哥平时会有这种身材管理吗？
1: 也不是为了身材管理吧，因为现在的运动更多的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一点。
2: 嗯，对，
1: 其实胖瘦已经没那么重要
0: 啊。
1: 对，
0: 那这个一彤是不是作为女生，这种身材的管理是更严格一些？
3: 因为我从小跳舞嘛，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要节食，就你想减肥的话千万不要节食，就是运动。
4: 嗯，
3: 所以我现在已经十几二十年都是每天坚持运动。
0: 每一个人想瘦下来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啊。
4: 是的，
0: 除了像我这种天生就不胖的。
1: 哎，
5: 凡尔赛的在这儿等着呢，
2: 怎么吃不胖，就有这么一类人、啊、
3: 是的是的，
2: 你身上这个菌群呢、啊、就应该给它提取出来，这就是造福我们。
0: 一直到张思雨身上，
6: 我现在真的进军。
0: 刚刚也聊到春晚当中很多经典的台词啊，也提到这个前夫哥这个人物啊、嗯、当年这个前夫哥这个角色是给您量身打造的吗？
2: 还真不是。
0: 真不是，
2: 其实是我们麻花的另外一位演员，
0: 嗯
2: 嗯，后来哈文导演，
0: 嗯，
2: 然后就找到我们公司了，说这个你们乌龙山伯爵那个戏里面的邱行长，
4: 嗯，
2: 然后什么什么戏里面的谁谁谁什么什么他全都看过，
0: 嗯，
2: 说那个演员，说你让他来演这个前夫这个角色，
0: 嗯，
2: 说他比较合适。其实我们那位演员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演员，特别好的演员，但是哈文导演这个眼里可能觉得我更适合更贴近这个角色，就一定坚持就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尔导演、
0: 嗯、
2: 这么多年过去
0: 是是也算是您的伯乐了、嗯、
2: 对对对 对、
0: 嗯、那当时上春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2: 当时其实说实话、嗯、真的就没有说是那种、啊、哎呀就是那个，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去，
0: 嗯，哎，你这比我这吃不胖还凡尔赛，
2: 不是，您听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当时脑子里其实真的没有觉得春晚是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么一就是脑子里真的缺这根弦儿。
0: 嗯，
2: 然后呢，当时我在演出呢，
0: 嗯，
2: 我从这个剧组出来以后，我就不挣钱了，
0: 嗯，
2: 然后你出来以后，你春晚完事儿了，你还能不能回去？这两说了，
0: 嗯，
2: 当时就特别纠结，
0: 嗯，
2: 哎呀，去干嘛呀？一天他们天天熬夜在那，沈腾他们天天就是一遍一遍的改本子。我说到那儿，我这种生活，我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去了以后，万一也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怎么样，就当时这种。
0: 是，
2: 其实现在看来很幼稚啊。
0: 是的，是的。
2: 但当时真是这样。
0: 所以其实不情不愿就去了，但是一下其实就火起来了。下来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忽然粉丝就变化了。
2: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
0: 嗯。
2: 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
4: 嗯、
2: 然后从我下台、
4: 嗯，
2: 我把微博打开，
0: 嗯，
2: 刚下来一看，8000。
0: 哦，
2: 然后就整个那一个月时间就是蹭蹭的往上涨，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
0: 那次小品叫《今天的幸福二》，是吧？
2: 对对、哎，
0: 这个小品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对你们三位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更期待。那之后这个服不服，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呢？
2: 服不服，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社会热点嘛。
0: 嗯，
2: 因为我记得我们创作那两年，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关于跌倒了服不服的这个
0: 一个讨论，
2: 一个讨论，
0: 对
2: 对，然后也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案例嘛、嗯嗯，然后我们想，哎，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够把它展开说一说？
0: 嗯，嗯
7: 来人呐，来人！
8: 爸，什么情况啊？
9: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2: 这三年我们演了三个小品，
0: 嗯，
2: 打乒乓球，
0: 嗯，对，
2: 服不服？
0: 服不服？
2: 今天幸福。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是服不服？
0: 服不服？是的。那这个服不服，虽然说您是最满意的啊，现场效果也非常的好，
2: 对，
0: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一些采访啊，我们才发现当时看的时候都不知道，
4: 嗯，
0: 才知道沈腾当时其实是忘词儿了，是吗？
2: 啊，是的
0: 啊，
2: 有一句他没反应过来
0: 啊，
2: 然后呢，玛丽就在边上给他递了两句，
0: 嗯
2: 啊，
9: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7: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1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
2: 你包括其实那个《今天幸福二》里面，
0: 啊，
2: 他刚进门的时候，
0: 嗯，

0: 他也忘词儿了
1: 啊。
2: 又有意外收获了。
0: 然后他就在那儿一直在那换鞋，然后再想词儿。
1: 就是小的一些错误，但是演员的经验让大家其实完全感知不到啊。说完春晚啊，再说说您当年是开心麻花啊，这个今天也是啊非常优秀的演员啊。那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进入到开心麻花呢？
0: 哎呦，其实是在2007年，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沈腾，沈腾导演的开心麻花的第一部话剧，叫《疯狂的石头》，大家看过《疯狂石头》电影？
1: 电影对。
0: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宁浩导演手里买了《疯狂石头》话剧版的版权，改编搬到了我们开心麻花的舞台上，然后呢，当时他就说是缺演员，把我叫去了，演了一个角色。从2007年开始加入开心麻花的。
3: 那您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吧？
0: 嗨，怎么说呢？其实也有比我老的，你像宋阳，魏翔，然后其实艾伦是跟我一年进去的，玛丽比我晚一点，然后他还有几个，他们其实还更早，2003年是开心麻花的元年嘛，然后等于是我过了4年以后加入这个团队。
1: 当年那些个经典的开麻花的那些个剧，您是不是都参与到了其中啊？从选题排练到后来的演出，
0: 基本上都参与了。
1: 那这些戏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感觉非常崩溃的时候？
0: 没有特别崩溃的时候，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自我质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肯定没问题，这包袱就是饱了肯定有，但是呢一见观众一压场的时候没有，这时候就会有点慌，是不是？我就我们对就喜剧人，你对自己这个包袱这个喜剧的判断你产生质疑了，会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就是出人意料的喜悦，就是那种没觉得这是一包袱，但是拿出来
1: 想了，
3: 就想不到的，
0: 对，就
3: 意想不到，
0: 对，也有这种情况。
1: 所以其实搞喜剧啊，这个必须要见观众啊，就是喜剧是一门实验科学，
0: 没错。
1: 那这直接面对观众就不像影视剧一样啊，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那肯定中间演员会有失误，或者观众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演员要来处理，有没有这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0: 太多了
1: 啊！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回就是《江湖学院》
1: 啊，
0: 《江湖学院》里面有一场戏，就是这个艾伦呢，要在一个石头里待着，就在那儿这么攒着，然后呢，我们在前面，我于满仓在前面要说一段这个冠冕堂皇的话，这个我们学校尊敬师长怎么怎么地，然后呢，他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嘎，这石头裂了出来，你这个伪君子什么什么，他揭穿我，这么场戏。结果呢，前面有一大段戏，他一直要在，几乎要在这个石头里待一场戏。结果呢，前面有一场戏，就是我们有几个武行就翻着小帆啪啪啪上来。这时候有一个武行后腿一撩，嘣，把这石头给踢翻了。艾伦在台上。石头放回去。然后呢？我们就演吧，前面还好，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啪，于满仓，你个伪君子，他自己就绷不住了，你知道吗？他完全绷不住了。然后我就是我跟玛丽，我俩就全部背身，就这样，我不敢看观众，你知道吗？然后一背身就，我跟玛丽说嘛，但是底下观众特别开心，就观众已经高兴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那场是演出效果特别好的一场，
1: 绝对是值回票钱，还得额外加钱、
0: 高兴的场子都炸了，观众底下叫好好好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是重大舞台事故啊。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兼这个报幕，然后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带艾伦，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给大家鞠一躬，就是我们今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那个感谢大家包容，我们下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底下报说没事，我们爱看。
1: 对，其实这就是喜剧的魅力啊！就有些一些个小的事故，如果演员处理得好，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笑点啊！咱们这个相声演员们天天演出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舞台事故？
2: 太多了，有一回在河南演出，我们俩正演着呢，然后有一个观众上来了。
1: 观众上来了，
2: 观众上来，今天我给大家练个巫术，哇就打一通，然后就让人给拉走了。最关键呢，人家观众以为这是设计的，还给鼓掌，真练的真好，我们都懵了当时。
1: 就是其实舞台上什么样的状况都能遇到。过去我们一块演出的时候，有那老先生，因为这个相声他得有这喷口啊。这个呸了这一句，这假牙出来了，假牙顺着台毯咕噜。正常来说，这个假牙

0: 牙要是掉了，您得洗洗再搁嘴里。但这就是舞台上没有办法，那个牙在台上已经咕噜一圈了，那个台平时一踩都冒土的那个台，那老先生也没办法，捡起来，二两啊，接着给您说，就他也得放嘴里头，啊，但是效果也非常好，就跟这个小雨哥刚说的一样，现场都炸了，这后台都炸了，活不了了都，就这牙都咕噜扔那，他还得搁嘴里接着说。
1: 上了舞台，每一个演员的敬业性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那您有统计过吗？您在开心麻花演过多少场话剧？
2: 哎呦，这还真没统计过，嗯，但是差不多千场上下，嗯，
0: 千场上下，
2: 那得有
0: 哦，
2: 那得有。
0: 那平均要是一场一千观众的话，这得多少观众了？
2: 哎呦，
1: 那可太多了，
0: 一千乘一千，
2: 掏手机算的，
1: 那可太多了，
0: 就是不少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一场一场的演，一场一场的见观众啊。嗯，那这个您看，刚刚说到您这个上春晚演话剧啊，是非常成功的。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成功其实都离不开从小到大的坚持啊。您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喜剧吗？爱表演吗？
2: 小时候就爱闹腾，
0: 爱闹腾。
2: 对对对，讲个故事吧。我们家住那地儿是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底下这边就全是民房，然后呢有一天放学，我们同学我们俩就拿石头说谁扔得远啊，今天，然后我们那同学一扔扔这儿了，特别近，我说你看你不行，我呜直接就把人家那个瓦房的上面的瓦棒打碎了，直接砸人客厅里，那石头
0: 就掉人屋里了，
2: 掉人屋里
0: 啊。哎呦，这真是逃出圈了，小的时候。
2: 但我占一什么便宜呢？我是湖南人，湖南长沙，就湖南长沙，想当年我那个时候，普通话标准的罕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北方过来的嘛，所以说我普通话还可以。哎呦，天天就让老师逮着，就今天一个演讲啊，明天一个什么主持啊，就从小就爱干这个。
0: 从小就喜欢，那这个后来走向专业的道路，是不是也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后来是考到军艺了，是吧？
2: 啊，对对对，考到军艺了啊，99年上的军艺，
0: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能考到这样一个学校呢？
2: 首先一个自己对这方面确实比较感兴趣，
0: 有基础，
2: 再一个呢，我们家几代军人，然后呢也有一个军人
0: 梦想，
2: 我妈一听说，哎，有一个学校叫军艺。是吧？穿军装搞艺术，这两结合到一块儿了，我妈这，你就，这学校，
0: 这学校，
1: 就瞄着，哎，
2: 对对，瞄着这个就去了，对，
0: 那当年考到军艺，同学都有谁？沈腾是您的同学吗？
2: 沈腾，对，沈腾是我们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啊，
2: 然后樱桃
0: 啊，樱桃，
2: 大家耳熟能详的，对对对，
1: 据说当年好像他还是军艺校草，是吧？
2: 哎，军艺校草啊，
1: 那个沈腾不是，当年的军艺校草，
2: 军艺校草
0: 啊。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这是童哥的原话。
2: 对，有什么说什么。
0: 您别没心啊，实话实说。
2: 有什么说什么，他确实是长得非常帅
0: 啊
1: 啊。
2: 说校草也不为过
0: 啊，不为过。
2: 对，不为过。但是我们那一届确实有很多长得非常帅的。我们不是还有舞蹈系吗？舞蹈系那个都是小孩儿
0: 啊，
2: 舞蹈系小孩每次上学放学都得必须得，就是走一个豆腐块，就走得特别整齐。然后路过我们班另外有一个同学叫林坚，路过他的时候，那舞蹈系所有小孩女孩啊，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班上那会儿帅的还挺多，
0: 帅的挺多啊。
2: 对 对, 对。
0: 但是总之，沈腾的颜值，
2: 沈腾是肯定能进入校草这个行列，
0: 进入这行列。
1: 我们今天证实了，
2: 但
1: 是很帅，但是
2: 很弱，但是我们
1: 很多帅的，
2: 草挺多，草挺多，
0: 草挺多。那时候您的颜值是没有沈腾高的，是不是？
2: 那个时候那个，哎，你是咱俩聊聊。
0: 哎，那这个当年啊，这个求学经历，后来到了麻花，我们都了解了。而且呢，小雨哥很多喜剧大家非常熟悉。但我听说您后来，近一段时间开始转为这个导演工作了，是吗？
2: 对，就是，其实也不是这段时间，就是早就开始了。
0: 早就开始了。
2: 对对对。然后自己导过一个网剧，然后导过舞台剧，然后电影都尝试一下嘛，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转型的这个契合点。
0: 那当年春晚上已经很火，前夫哥这形象大家也很熟悉了，为什么又要去甘于做幕后呢？
2: 其实演员是很被动的，就是演员必须得实现导演对你的要求，但是你做导演的话呢，会爽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实现你很多的想法，然后又做导演又做演员，我觉得就可能是不是能更爽一点。

0: 就是
1: 另一种角色的尝试，嗯，
2: 对，
1: 算是。
0: 哎，这个我觉得既有导演的这种啊，我可以去驾驭这部戏的这种爽啊，又可以有演员，我可以来这个表演这爽。那这样，今天小雨哥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今天我们让您爽透了啊。这个您来到我们这儿，这个是既得导又得演啊。这个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来看一看您的这个表演的功力啊。我们也请上我们的这个喜咖啊，这个一同，好吧，到台上来。
3: 演什么？
0: 嗯，哎，我们欢迎一同啊！我这手上这个题板上有一段这个台词的对白啊，这个请二位啊用这个不同的情境来演绎。我们有几种情境啊，这二位可以选一下啊。
2: 嗯，
0: 有这个宫斗剧，
2: 哦，
0: 霸总，还有喜剧，
2: 嗯，
0: 啊，不同的风格，你们可以选一个。
2: 嗯，我觉得我宫斗我肯定斗不过你啊。然后霸总其实我也不像是
0: 啊，
2: 我就喜剧吧，
0: 喜剧是吧？哎呦，那有点难为一同了啊。
3: 那我就拼了，
2: 好，
0: 不用非得按这台词说，可以发挥啊。好吧，来，那
3: 什么情境啊？
2: 咱们
3: 现在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战友吧。
3: 嗯，咱俩还真是战友。
2: 真的吗？
3: 真的呀。
2: 你也是军艺的？
3: 是呀。
2: 啊，你是军艺哪一届的？等会儿我再找我。妈呀，
3: 战友，
2: 战友，那这样吧，那咱们就是在执行一次这个特别的任务的过程中，然后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我
3: 执行任务，我还想，
0: 这战友不行，这个
2: 啊，战友不行啊，
0: 对你无理取闹，这
2: 那咱们情侣吧，简单一点
0: 啊，好，
3: 行，
2: 情侣吧，
0: 嗯
2: 啊。你今天晚上你想喝瓶汽水，
0: 嗯，
2: 我就不给你买，
3: 嗯，
2: 然后这个，然后你就说，你要不给我买汽水，我今天就不理你了。然后我就说，你无情，
3: 不是这个，啊啊啊，啊，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3: 好嘞，
2: 行吧，
0: 好，我们这个杜导这个说戏阶段结束啊，接下来进入表演阶段啊。好，准备好，我们三二一，表演开始。
3: 哎呀，
2: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3: 咋的？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2: 哦，表面上看是一瓶汽水，但是它这瓶汽水它承载着难懂吗？
3: 哎呀妈呀，我不懂，承载着你的光亮啊。
2: 我不管，反正你更无情，你更残酷，你更无理取闹。干什么？干什么？
3: 我瞅瞅你啊。
2: 你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吗？来，映照你的内心吧。
3: 我啪啪。我会比你更无情更无理取闹吗？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人，你买不买？
2: 他都动手了。他打我，你都打我了，你是不是？
3: 我打你咋的呀？我打你咋的呀？我欠打呀，我欠打。
2: 这还不是喜剧演员，这太喜剧了。
3: 我这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
2: 太好了，
0: 这个
3: 感觉我都没
0: 那个，你在开心麻花委陪过吧？
3: 没有，只要是我看到了这个老师以后，就特别开心，
1: 演起来非常过瘾，是不
2: 是？您是哪届啊？
3: 我比你早，我娃娃兵，我是舞蹈系的。
2: 哦，那
0: 就是那当时啊，
2: 那真是有你啊！
3: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那时候不敢呀，从来没有敢看大哥哥大姐姐。你这真的是
2: 我发誓
0: 啊！
2: 我发誓，我真的。
0: 行，
3: 那可能，
2: 可能
3: 我太内向了。
2: 可能你们那一届比较含蓄。
0: 对，你们可能上面有一届他们敢。
2: 哎呦，那
0: 行了，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再聊一会儿，你们俩就喝咖啡去了。这个这样，这个我觉得刚刚一同演得非常好啊。接下来这个杜导接上您过瘾啊，我们请上我们的优秀的演员啊，这个周普哥啊，周普哥上来。也要在另外一个选一个情境，一会儿让杜导继续给他们来导一导，好吧？
2: 好好好。
0: 霸总和宫斗，你们选一个吧。
4: 要不这样吧，你演一太监，我演一宫女。
2: 你演个太监，你演个宫女，
0: 对啊，
2: 这。
5: 那我这不是无情的事儿啊，我这不能有情了，
0: 一无所有，
5: 一无所有。
2: 那这样，你们啊，你在没进宫之前。

0: 前你们是情侣，情侣，然后呢，你被皇上看中了，你等会儿就串一下皇上，你就皇上，
1: 好好，
0: 你被皇上看中了，然后呢，你就把他呢招进宫当宫女了，你的贴身丫鬟。
2: 我被皇上看中了，
0: 对对对，
2: 皇上。
0: 然后呢，他为了见你，他进不了宫啊，嗯，挥刀自宫，
3: 这牺牲有点大了。
0: 然后呢，他进宫了以后呢，你就你因为得到皇帝的宠幸了，你就不爱搭理他了，
2: 嗯，这么长吗？
0: 你无情，你哎，啊，这么来，
1: 哎呦，这挺复杂，这个
0: 行吗？
2: 对呀，
0: 这可以哈，
3: 太大了，这个
0: 准备好了吗？
4: 没
2: 事，我这烤肉
1: 啊 ，OK OK OK，
2: 烤肉
0: ，Ready Action，
1: 好，你无情，你残。举报
5: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
1: 我怎么无情？我怎么残酷？我还怎么无理取闹？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你怎么不无情？你怎么不残酷？你怎么不无理取闹？
1: 好，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
0: 三德子，谁无情啊？那要是荣贵妃啊？
5: 你哪宫的？
1: 哪宫的？
5: 皇上。
6: 哎，别说这个豆腐哥，哎，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有这方面的特质啊！哎，
1: 我也是才发现，
3: 演什么像什么。
6: 我觉得啊，这个一彤和周普哥演得非常好啊，这个小雨哥导得也非常好，就一下这个戏剧冲突啊，不光有戏剧冲突，还有喜剧冲突啊！哎，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更期待小雨哥导的很多作品了。
0: 感谢。
6: 以后您有新的作品，一定介绍给大家。
0: 好的，好的，我努力努力，
6: 我们都去观摩和学习啊。好，这个再次谢谢周普哥，也谢谢一彤啊。哎，刚刚我觉得啊，这个小的片段大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接下来得让大家笑得更开心啊！我们一块儿来听相声，好吧？首先有请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哎，感谢您，
8: 哎，上台呢，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咱们得认识一下。
8: 我叫马伯瑞，
6: 是他，哎，
8: 在这个相声圈里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6: 您看我兄弟多谦虚，
8: 主要说说我身边这位，
6: 哦，我
8: 的好哥哥，呵，叫王春阳，
6: 是我。
8: 您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搭档，嗯，生活当中呢更可以说是好朋友。
6: 没错，
8: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得好，
6: 您说，
8: 叫搭档如夫妻。哎，
6: 有这么句话，
8: 在我这看来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两个了。
6: 哦，那你怎么形容咱俩的关系呢？
8: 我们两个可以简直说就是黏糊。嗯，
6: 什么
8: 黏糊啊？
6: 我听着咱俩关系这么恶心呢，什么叫黏糊？
8: 哎，俩人就是，哎呀，这咋咔，就是俩人。
6: 不是你等会儿，兄弟，你说了咱俩这关系是合法的关系吗？
8: 什么
6: 玩意儿？这是
8: 就是俩人天天老这黏黏糊糊的粘在一块儿的那种，
6: 那如胶似漆。
8: 哎，对，我们俩就是乳胶漆，
6: 装修去了乳胶漆呀？什么乳胶漆呀？
8: 没有那词儿，
6: 如胶似漆。
8: 这我们就是那玩意儿。
6: 什么哪玩意儿？
8: 就是关系好，
6: 关系是不错。
8: 但是你发没发现最近咱们有点微妙的变化？
6: 咱们俩不挺好？有什么变化？
8: 记着，嗯，前两天，嗯，咱们两个上下乡慰问演出。
6: 那不演出演的挺好吗？当时效果好极了，回到单位啊，我们领导还夸我俩，说演不错，俩人接着努力，挺好。
8: 哼，哎呀，这个笑面虎，
6: 什么？怎么就笑面虎了？
8: 你不知道，
6: 什么事？
8: 那天咱俩下乡演出去，嗯，他干嘛？
6: 他干嘛？
8: 他背着咱俩带着老梁上北京了。
6: 什么叫背着咱俩？人带老梁带梁元去北京怎么了？
8: 哎，他带梁元上北京，那真是大地方，那都是那做出来都是业绩，回头人家年底评职称，你怎么办？
6: 我去年就评完了。
8: 你死啊？你死？
6: 什么叫我死啊？
8: 怎么你评完职称，他上北，你不这里有事儿，你不知道？
6: 不是啊，你要想评职

0: 生啊，你自己努力，自己评去。你还说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努力，
0: 嗯，
1: 我都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现在在车库，我都瞧见了。
0: 瞧见什么？你上边上，好好说。这么多人呢，当着大伙面说，没什么背人的，说。说，
1: 梁元
0: 啊，干嘛？
1: 开车送领导回家了。
0: 送领导回家怎么了？他们俩加一个方向，一脚油的事儿就回去了。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什么？
1: 他开的是 SUV。
0: 他开 SUV 怎么了？
1: 那 SUV 它大呀。
0: 啊，干嘛呀？
1: 那装的东西多，他送礼去呀。
0: 什么玩意儿就送礼去了？
1: 他开 SUV， 他上北京了。
0: 嗯，
1: 他要是开一面包车，他不就是上外国了吗？他不就？
0: 哦，他是这么琢磨的。
1: 我不行，我受不了了，哥。马上一会儿，咱们两个下午2:30，咱公交公司总站
0: 干嘛呀？
1: 我带着老年卡，你等我，咱俩
0: 带什么老年卡？干嘛？你上公交公司干嘛去？
1: 我送礼去啊！我给人家
0: 啊，弄辆公交车
1: 啊
0: 啊，送礼去。
1: 对，
0: 别瞎琢磨，一脚油的事儿。梁元送我们领导回家是因为什么呀？那天我们领导啊车给撞了，然后呢把车送 4S 店修去了。他们俩人家离得近，不就给送回去了吗？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你跟梁元你们俩一块编故事骗我。
0: 谁骗你？我哪有功夫骗你？
1: 哦，车送 4S 店修去了。
0: 嗯，
1: 这事儿你听说了？
0: 我没听说呀。
1: 你瞧见了？
0: 我没瞧见。
1: 没瞧见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要瞧见了，那车不就撞不上了吗？
1: 嗯，你给领导车撞了？
0: 废话，不是我撞，我怎么知道这里事儿啊？我给人领导车撞了，人家领导啊自己修车去，还没让我花钱，对不对啊？
1: 对不起，哥，
0: 瞎琢磨，你知道吗？
1: 错怪你了，不是，我也是为评职称，我急糊涂了。
0: 你评职称可以，你自己得多努力，
1: 是
0: 不是说你送礼就能评上的？
1: 是是，
0: 这多重要、多大的事儿啊！啊，你靠走关系送礼就评职称？
1: 对，
0: 这些事情你就得理解。
1: 哦，
0: 嗯，
1: 点我明白了，哥。
0: 什么玩意儿？
1: 要评职称得找理解。
0: 什么玩意儿找理解啊？
1: 你不说吗？找理解。评
0: 谁说找理解？我让你理解，理解万岁。
1: 哎呀，你很谄媚呀、啊，你。
0: 我谄媚什么？
1: 去年理解刚评上那个办公室主任，哦，今天你就喊上理解万岁了。
0: 不是，你
1: 没见过你这嘴脸。
0: 你先歇会儿，你先歇会儿。我是说呀，让你啊没事多理解，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别老琢磨别人，知道吗？
1: 我琢磨什么自己？
0: 嗯。
1: 哦，我光琢磨自己能行吗？
0: 怎么了？
1: 你看咱们单位，
0: 啊，
1: 小王，
0: 小王怎么了？
1: 刚来，
0: 刚来，对啊，
1: 资历浅啊，
0: 嗯，
1: 这不上上海头些日子演出去了，
0: 嗯，
1: 人家上上海了，大地方，
0: 人家小王去上海怎么了？人家上海要个唱大鼓的，人家小王小姑娘唱大鼓唱得好，人家上那唱大鼓去了，带你去，你会唱大鼓？你跟他是一专业吗？
1: 我不会，
0: 对不对？小王那小姑娘可真不错，刚来我们单位也没
1: 当，
0: 怎么样？
1: 等会儿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你这好好说，好好说。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小王唱大鼓唱得好、啊。
1: 上一句，
0: 小王小姑娘，人家刚
1: 对呀、啊，
0: 干嘛呀？
1: 小姑娘，
0: 小姑娘怎么了？
1: 她跟咱们领导准有事儿。这俩
0: 领导有事儿，
1: 告诉你说，
0: 你先等会儿。我发现你是有毛病。
1: 怎么了？
0: 咱们领导男的女的？
1: 女的。
0: 有什么事儿啊？俩女的有事儿啊？
1: 对对，
0: 你能别瞎琢磨吗？
1: 我太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兄弟，你这职称没评上，完全你的原因。人家小王别看刚来，人家小姑娘啊，每天练自己的业务，兢兢业业，人家还懂规矩，啊。
1: 哦，这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0: 什么？
1: 他说了，小王领导的闺女。
0: 谁？
1: 你说小王领导闺女？
0: 谁说？我哪儿说
1: 了？我打电话，我现在我告你们，
0: 什么告什么告什么？
1: 我揭发检举。
0: 我说人家小王懂规矩，你现在就非常不懂规矩，天天的琢磨别人，想想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你这职称能评不上吗？这事儿公平公正公开啊，择优录取，你不得是那优秀才能评你吗？胡琢磨一天天的。
1: 对不起哥，我真是急糊涂了，我太着急了。
0: 没事儿，下回改了就好。
1: 但是我这电话还得打，
0: 我都劝完你，你打什么电话呀？
1: 那公交车在站里等我了。
0: 我去你！谢谢，请坐。哎，我得问问王春阳了啊，生活当中你就是这么一个爱琢磨的人吗？ 我倒不是这么琢磨人，但身边有、啊、有，就是也发现过有些人是这样的，嗯，他就是。

0: 特别会容易就是抹平别人的成功。嗯，他怎么就火了？当年这那的，其实他没想过他的现在混得不好的状态，就是他老是琢磨别人在干嘛。嗯
1: 啊、对，小宇哥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吗？
2: 哎呦，这种人我觉得应该哪儿都有，
1: 哪儿都有。
2: 对对对对对对，嗯、觉得就是正视吧，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嗯、再一个呢，也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变成这类人。
1: 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业务上不如你好，但是他会找出你的毛病，
0: 对，
1: 他觉得你不对，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0: 对，
1: 周谷哥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人吗？
3: 我就是、很多都是有这种，咱们有人说这眼高手低，
1: 嗯，
3: 对吧？你让他弄一个这东西，我不擅长。
1: 是的，我觉得慢慢大家都学会去屏蔽这种人了啊。老梁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人有什么高招吗？
4: 别理他
1: 就，别理他，
4: 要么就是夸他
1: 啊。
4: 您说的真对，
1: 嗯，
4: 然后您给我们来，
1: 哎，
4: 就是这种
1: 捧杀他，
4: 捧杀他，
1: 对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要真信了。倒也挺好玩的，
4: 对，
1: 就是他就现眼现一个大的啊，
4: 哎，
1: 嗯，哎，那这个老梁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4: 我也是对这个行业现在有一个深思了。
1: 哦，对我们这行业有深思了，
5: 不知道干嘛的人，
1: 有结论吗？
4: 咱们拭目以待。
1: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源、张思雨，有请两位。

0: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 啊，现在这 AI 实在是太火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现在大伙儿不管有什么问题啊，都选择问这个 AI。
1: 都问过什么问题啊？
0: 哎，我相信我要说几个，咱们在座大伙儿绝对都问过，
1: 我们也听听，
0: 绝对有共鸣。
1: 可以，
0: 这个健胃消食片儿啊，吃多少能吃饱？
1: 这都谁问的问题呀、啊？吃健胃消食片吃饱？
0: 哎，哎呀，
1: 回头我试试。
0: 这都好奇，
1: 哎，真好奇。
0: 哎，
1: 还有吗？
0: 午餐肉可不可以当晚餐吃？
1: 可以。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冬天呢还吃春饼呢。哦，
0: 手机用脚拿可不可以叫脚鸡？
1: 哎呦，你放在嘴里可不可以叫咬鸡？
0: 你看大伙儿都问过这问题吧？
1: 谁问过这问题啊？
0: 有共鸣。
1: 谁什么破问题？您问正儿八经的问题。
0: 正经的问题。
1: 正经的。
0: 我的搭档捧哏不可乐是不是水平问题？
1: 这绝对是你问的。
0: 干什么？
1: 你都问什么乱七八糟？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甭管再稀奇古怪、再有什么问题，现在大伙儿都问这 AI。
1: 哎，它方便
0: 啊！而且现在不光这个新兴的科技 啊，还出了很多新兴的行业。
1: 还有新兴行业？
0: 你比如说啊，
1: 举个例子，
0: 短视频策划。
1: 哎，现在不少做这个行业的。
0: 哎，装修管家。
1: 哎，这很方便，装修都找他。
0: 哎。试睡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就是免费的上人家酒店呢试睡，然后呢做这个测评。
1: 哦，
0: 啊，
1: 哎，我觉得这工作我行。
0: 你怎么行？
1: 我这人特别嗜睡，呼哈的，我觉得。
0: 嗯，人家是尝试的试。
1: 哦，
0: 你沾枕头就着，人家用你干嘛呀？对不对？
1: 还有什么职业吗？
0: 美食体验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其实就是免费上人家这个餐馆吃饭，然后做这个测评。
1: 这我行，
0: 免费你都行。
1: 什么话？免费我都行。我对吃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0: 你有发现谁要你啊？
1: 怎么了？
0: 你这体格跑人那儿吃便宜人去了是吧？
1: 啊，您别说，确实，你看很多新兴行业，确实有很多新兴的职业产
0: 生。对呀、啊，你看有这么多新兴的东西，这么一出现，我觉得啊，咱就得沉思了。
1: 你琢磨什么了？
0: 就是你看咱们这种传统行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改变？
1: 这改变什么呀？
0: 哎，你比如说这个利用。用咱们曲艺的这个优势、
1: 啊、
0: 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再加上人家传统的行业，两边一融合，哎，我觉得能达到一个新的效果。
1: 哦，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0: 嗯，
1: 咱就曲艺找一些传统的行业，
0: 哎，
1: 然后一结合，
0: 一融合，
1: 一加一大院。
0: 哎，对。
1: 那您找找都有什么呀？
0: 你比如咱相声演员，
1: 咱们演员能干什么呀？
0: 送外卖。
1: 送外卖？
0: 哎，对，你看送外卖老有能碰着这个送慢了或者送错了这种情况
1: 啊。是是，
0: 但是咱说相声嘴甜呀，
1: 哦，
0: 咱一说能够化解这矛盾。
1: 能吗？
0: 比如说现在您是顾客，

0: 哦，我是
1: 啊，我是送外卖的。
0: 好
1: 啊，然后我呢给您送这外卖。
0: 行，
1: 送慢了
0: 哦，
1: 哈，解决问题，
0: 尝试一回。
1: 哎，那个先生您好，这是您的外卖，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0: 你来晚了吧？
1: 啊，是先生，是这样的啊，今天呀，我拿着您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行驶在路上，结果到了小巷，有车两辆相撞。

0: 我祝愿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金宝，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如意，万事吉利，受累给个五星好评。
1: 再憋死你，好家伙，人送外卖费腿，你送外卖费嘴。
0: 你对了，说相声嘴儿甜呀、啊，
1: 哪有这么来的呀？
0: 人家听完的不生气呀、啊，
1: 听得完吗？啊，哥，我早关门了。
0: 哦，这不行是吧？
1: 这不行，你换一个。
0: 不行，咱换一个。
1: 再换一个。还有什么？
0: 售货员。
1: 售货员。
0: 售货员，你看现在很多大伙儿这个一买东西都是网购，
1: 方便嘛。哎，
0: 所以现在有时候这线下的售货员啊，就受点这个冲击。
1: 是吗？
0: 这就需要咱们传统的加持了。
1: 需要什么传统形式？
0: 你比如说啊，传统叫卖。哎呦，
1: 叫卖这可太好了。哎，很多年轻朋友们可能没接触到。嗯，这是过去啊，有一些老的叫卖，这些东西、啊、九腔十八调，宗。绳翘扁的，而且啊，人不光是这个叫卖，人里边还有旋律的美。
0: 对，
1: 借这个机会，今儿哎，咱来点掌声，让他给大伙展示一回，行不行？哎呦，这太好！
0: 肉包，
1: 不是，不是，这什么？哎，
0: 怎么样？旋律美吗？
1: 妈呀，这有旋律吗？
0: 啊，可以有旋律。肉包，
1: 你不要这么配合我。
0: R&B，
1: 我问你什么风格了吗？
0: 这行吗？
1: 哪儿呀？我说半天，你给我来个肉包俩字儿啊？
0: 俩字儿怎么了？
1: 我介绍那个叫卖还介绍三十多个字呢。
0: 它关键它管用啊。
1: 这管什么用、啊？
0: 管用不就完了吗？哦，卖东西。
1: 卖东西，
0: 对呀、
1: 啊。那我问问你啊，假如说您是一卖口红的，您怎么吆喝？
0: 卖口红的，
1: 卖口红的
0: 来了、
1: 啊，来，
0: 红，
1: 的他自己都绷不住了，红、哎，
0: 行吗？哦，
1: 就一红的就完事儿了。
0: 你废话，你口红不红的吗？
1: 那要是粉色的呢？
0: 哦，粉色的，
1: 对。我快睡着了。那要黑色的呢？
0: 没人买。
1: 你怎么连叫卖都不叫卖了是吗？
0: 你问谁买黑色口红啊？那还叫口红吗？那不该口黑了吗？
1: 我看你现在有点口嗨。我告诉你，我说什么色儿，你就得喊什么色儿
0: 啊！那可以啊，
1: 咱试试、
0: 啊，没问题啊。
1: 正宫红，
0: 好，
1: 枣泥红，番茄红，烂番茄红，枫叶红，砖红，铁锈红，山楂红，奶茶棕，焦糖棕，巧克力棕，摩卡棕，珊瑚橘，西柚橘，南瓜橘，落日橘，豆沙粉，蜜桃粉，草莓粉，玫瑰粉，这些个怎么吆喝？
0: 网上买去，
1: 你像话吗你？
0: 不是网上
1: 的，你给我支网上去了。
0: 网上货全，网上货。
1: 谁刚才说的给人线下的售货员做加持？
0: 我说的。
1: 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说这像肉包这种啊，这种叫卖它是很好的，
1: 还好。
0: 但是呢，其实还有那个更合适的。
1: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
0: 哎，有更合适的。
1: 你说说什么更合适？
0: 你比如卖故意的。哦，
1: 就是过去卖旧衣服的。
0: 哎，这个那一吆喝绝对好听。
1: 是吗？
0: 这一件的这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1: 不错。
0: 去的幼儿还。哎呀，苦了断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0: 伙计。哎，瞧完了面，你再瞧瞧我这筒子吧，
1: 怎么样啊？
0: 上青下白，当中间黄，取个名儿，三阳开泰儿的，
1: 不错。
0: 到了三九天，滴水成冰，点水成灵。穿了我这件皮袄，您到冰地里去睡觉，你去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
1: 是啊，
0: 你怎么就会忘了冷啦？
1: 皮袄好，
0: 把你冻停了。嗯，再冻就死了。
1: 那别说了，
0: 你
1: 那穿什么也受不了。
0: 好听不好听？
1: 啊，好听。哎，
0: 这要是让人家售货员的一吆喝，您琢磨那得是什么效果？
1: 售货员吆喝？
0: 那当然。
1: 那卖什么东西呢？
0: 卖什么都行。
1: 是吗？
0: 这一间的这个电脑啊啊，原来是国产的。
1: 不错，
0: 一

0: 姐姐能够到热呀，还有140万显卡。
1: 好嘛，不错，
2: 伙计。
1: 哎，
0: 你看看这显示器，够多么样的薄！
1: 是啊，
0: 这要放到了厨房里，
1: 嗯，
0: 它还能够拿切葱花。
1: 拿显示器切葱花啊？
0: 好啊，
1: 这么好电脑卖多少钱呢？
0: 只要那98。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因为那是我偷的。
1: 犯法呀！
0: 哎，
1: 哪儿偷的？
0: 在网吧。
1: 别唱了。哦，
3: 哎，这其实是一段这个有传统韵味的新节目啊，其实这里边卖故意啊，包括老的这个贺寿木啊，这个都运用在其中了啊，非常好。不过我觉得这段梁园你有点难为思雨了，给捧哏的写一大罐。
0: 不是，这个是刻意难为的，这个是说必须得都用上。
3: 哦，这个杜老师生活当中就刚刚思雨背的这些口红，您能分得清这些颜色吗？
4: 哎呦，这个不是太好分，什么红啊，今年是什么这种什么红，明年又出来一个那种什么红
3: 啊，
4: 它这种形容这个前面那个定词都不一样、啊、
3: 对，对于咱们就跟天书一样。这个方家伟在热恋当中经常给这女朋友买口红吗？
5: 口红我就买过一回。
3: 哦，
5: 也不是给我现在的对象。
3: 嗨、哎、那就别说了。
5: 就买过那一回，后来就没买了。
3: 哦，那要反正我要是你，我就咬死压根没买过。提这干嘛？行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个小方小霍，有请两位。

0: 谢谢您，掌声鼓励，
1: 感谢各位啊！
0: 你看咱们今天现场这么多相声演员啊，有一位是最为特殊的
1: 啊，是哪一位呢？
0: 我的搭档，
1: 我怎么特殊了？
0: 学历最高
1: 啊，这倒是真的，
0: 研究生，
1: 哎，硕士，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嗯，当年呢，在学校里边主修的是这个放贷，哎，
1: 学着抓起来了啊，
0: 学什么？
1: 学放贷，学经济学原理，
0: 学的经济。哎，我跟他就有区别，
1: 您呢？
0: 我呢，学历没有那么高啊。哦，我就是普普通通大学毕业，嚯，专业跟他也不一样
1: 啊。您学的是？
0: 我研究这个动物学，
1: 那也不错呀。哎，
0: 我当初为什么学动物专业呢？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爱好，
1: 您喜欢？
0: 平时呢出去旅游，
1: 哎，好事，
0: 包括去野外探个险什么的。嗯，我觉得在这个野外啊探险旅游啊，你要说真碰到点什么突发情况，嗯，运用这个动物知识能够保命。
1: 不是，您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啊，拿你举例子吧。
1: 哦，用我说事。
0: 比方说你出去旅游，
1: 去哪儿？
0: 去这个内蒙的大草原上。
1: 那可好啊！
0: 草原上走着走着啊，碰到了一头老虎。这种情况下，
1: 说明老虎迷路了。
0: 怎么迷路了呢？
1: 废话，您家草原上有老虎吗？
0: 你去过草原吗？
1: 没去过。
0: 有老虎。有。
1: 愣蒙人呢啊！
0: 那万一有一只老虎呢，对不对？
1: 啊，就非得有。
0: 我就问你，碰到老虎了，嗯，怎么保命，知道吗？
1: 保命，那我就，哎，装死。
0: 装死？
1: 对呀。
0: 管用吗？
1: 不管用吗？
0: 你以为老虎跟你一样虎，是吗？
1: 哦，这不好使。
0: 不傻呀。哦，
1: 哎，这样，我遇见老虎我就掏耳朵。
0: 为什么要掏耳朵呢？
1: 因为众所周知，你掏耳朵的时候，别人是不能碰你的。
0: 真棒，你真幽默啊！你这少看点冷笑话好不好？什么玩意儿这叫？嗯，不行了吧？俩答案都错了。
1: 那这样，您给我们说个对的。
0: 这是请教人的态度吗？啊？
1: 怎么？
0: 叫一声老师，我告诉你。
1: 您瞧这人嘛，这他还叫他老师。老师您好，向您请教一下，遇到这个老虎应该怎样脱险？
0: 记住了，嗯，在大草原上碰到老虎了，嗯，这种情况下啊，切记啊，马上嗯跪下，管他叫爸爸。
1: 你这招管用？
0: 肯定管用。
1: 为什么？
0: 因为虎毒不食子。
1: 妈呀！哎，我跟您说啊，嗯，这招我们用也许行，嗯，您用那老虎该吃还得吃你，
0: 凭什么呀？
1: 因为虎父无犬子。
0: 骂人，看到没？骂人，哎，
1: 谁骂人？您这招他不管用，
0: 不管用，
1: 不管用。
0: 这是给你开玩笑，
1: 您别那么逗。
0: 正儿八经问你一个，
1: 好啊。
0: 如果说你在野外碰到了一头既像狼又像狗的动物，请问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如何区分它到底是狼还是狗？

0: 我认为如果我智力正常，我应该跑。
1: 跑
0: 啊！
1: 你两条腿啊，跑得过他四条腿吗？
0: 我确实不是对手。
1: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赌一把呀。
0: 这怎么个赌啊？
1: 你就赌一把
0: 啊！
1: 万一他是狗，你就安全了。
0: 哦，
1: 万一他是狼，
0: 怎么办呢？
1: 你下辈子你多注意。
0: 那有什么用呢？那个啊，
1: 你多注意，不要到外边玩了，明白吗？
0: 我这辈子不去好不好？
1: 我就问你
0: 啊，
1: 能解决吗这问题？
0: 我跟您说，这问题我还真能解决。
1: 怎么呢？
0: 不就是区分狼和狗吗？
1: 啊，
0: 各位，看尾巴，
1: 尾巴，
0: 哎，它这尾巴要是高高竖起，就说明它是狼。
1: 哦，
0: 那如果它尾巴耷拉下来，夹在腿当间，就说明它是狗。这也好记啊，各位记住这么一个口诀。
1: 什么口诀啊？
0: 立尾是狼，夹尾是狗。
1: 他是不是又骂我了？是不是、啊？
0: 哎，你都听出来了，
1: 这人真坏，
0: 才明白啊！
1: 拉倒吧，
0: 这不行啊，
1: 这不管用。
0: 啊、那，您告诉我正确答案。
1: 我告诉你一个正确答案。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切记，不能慌。
0: 哦，
1: 你要慌了，肯定死那儿了。
0: 那确实，
1: 这种情况下怎么区分呢？
0: 怎么办呢？
1: 你沉着冷静，慢慢的向那头狼靠近，
0: 哦，
1: 走到他的跟前儿，这个时候伸出你的食指，去碰他的鼻子。假如说他的鼻子是湿润的，就说明他是狗。
0: 那什么说明他是狼？
1: 手指头没了就是狼。行吧，朋友们，
0: 您这试法代价也太大了吧？
1: 试一试啊！
0: 我试什么呢？我照您这么说，就这种试验，我这辈子只能做十回。
1: 你有病吧？
0: 啊，
1: 这不还有脚吗？这不
0: 听说我有二十？咱们哪儿的事儿？这怎么那么高成本？您教点那种生活中用得到的，
1: 用得着的。
0: 哎，
1: 确实是你生活当中啊，遇到狼、遇到老虎的概率有点太低了。
0: 对呀、啊。
1: 跟你说点常见的吧。
0: 啊，您说点那平时生活里的
1: 狗。
0: 哎，狗这我们大伙儿都养。
1: 现在呢，很多人家里都养狗。
0: 嗯，
1: 尤其很多这个养狗的新手
0: 啊，
1: 会碰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哎，这个如何看出来自己家的狗它的性格特点呢？
0: 有什么诀窍吗？
1: 今天我教大家一招。
0: 好啊，
1: 你去观察那只狗的睡姿。
0: 嗯，
1: 它睡觉的时候不同的姿势就能证明它有不同的性格。
0: 您比方说呢？
1: 比方说啊，
0: 嗯，
1: 你们家狗睡觉
0: 啊，
1: 它喜欢侧躺着睡。
0: 嗯，
1: 就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温顺，特别随。随和
0: 哦，
1: 很温柔，一般不惹主人生气
0: 哦，是个乖狗。
1: 哎，对了
0: 哦，
1: 再假如说，
0: 嗯，
1: 这只狗平时睡觉，它喜欢趴着睡，
0: 这个
1: 就说明呢，这只狗平时比较害羞，
0: 嗯，
1: 胆子特别的小
0: 哦，
1: 而且对自己所生活这个环境可能存在一点戒备的心理
0: 哦，警戒的状态没有放下来。
1: 再假如说，
0: 嗯，
1: 这只狗平时睡觉呢，它喜欢四仰八叉着睡，
0: 这个
1: 说明这只狗呢自信且热情，
0: 嗯，
1: 哎，对自己家的主人无条件信任
0: 哦。
1: 再假如说这只狗睡觉平时喜欢坐着睡，
0: 这个
1: 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贪玩，
0: 嗯。
1: 坐着眯一小会儿，哎，醒过来之后他还得接着玩。
0: 您别说，还真有研究啊，
1: 是不是？
0: 那这样我就得向您请教一下了啊。
1: 怎么呢？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昨儿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们家狗，
1: 嗯，
0: 它刚睡着的时候它是侧躺着睡的，但睡着睡着呢，它就改趴着睡了，而到了后半夜它又四仰八叉的睡了，等天快亮的时候它又坐着睡了，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你没睡呀。你是不是闲的？你有观察狗的时间，你多睡会儿不好吗？
0: 哎呀，我这不失眠了吗？
1: 失眠
0: 啊，
1: 说明你们家狗也失眠。
0: 狗也失眠。
1: 哎，对了，记住了啊，狗跟主人，他们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性格特点、生活习惯上越来越像。
0: 哦，能磨合出来，
1: 知道原因吗？
0: 有什么原因呢？
1: 说白了，狗深爱着主人，它就会去刻意的模仿主人。
0: 哦，是这么回事。
1: 但是前提是你作为主人，你得深爱你们家的狗，
0: 这都相互的。
1: 哎，对了
0: 啊，
1: 而且这个爱意，你要说体现的非常明显的话，我觉得也不合适。
0: 啊、比方说，
1: 我见过很多主人
0: 啊，
1: 特别喜欢自己家的狗
0: 啊，
1: 有的时候就会拿他们家的狗呢，跟别人家的狗去攀比、去炫耀
0: 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前两天我遇上一事特有意思。我在我们小区里看见有两个小朋友，
0: 哎，
1: 岁数很小，帮家里遛狗
0: 啊，
1: 遛着遛着狗，俩人见面了，
0: 哎，
1: 就在那儿显摆自己家的狗，
0: 我就得攀比一番
1: 啊。你要说这种行为在小朋友身上就特别的可爱，
0: 那可不嘛。
1: 我当时就回想到我小时候
0: 啊，
1: 也有这种行为。
0: 哎呀，谁小时候都有点虚荣心。
1: 咱俩情景再现一回，
0: 可以啊。
1: 比如说现在我俩就回到小时候了，
0: 得嘞。
1: 哎，遛着遛着狗见面了
0: 啊，
1: 显摆显摆狗，
0: 没问题。
1: 看看谁家狗更厉害，
0: 必须是我们家的，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得把那种小。

0: 我朋友的可爱表演出来。
1: 那您放心吧，
0: 正式开始，
1: 来吧，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
1: 好嘞。
0: 出来遛狗了。哎哎，小霍小霍，你也在这里遛狗啊？
2: 嗯，我要回家了。嗯
0: 嗯，你干嘛回家呀？
2: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不传染。
0: 说谁傻呢？
2: 你看你那有人模样吧，你那个太吓人了。你
0: 可爱呀，
2: 你有点可怕。
0: 我小时候就那么可爱。
2: 好家伙，您得像我一样正常点。
0: 正常一点。
2: 对，
0: 行。
2: 嗯，
0: 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滚！
2: 哎呦喂，这您什么素质呢？您这啊，
0: 我不爱搭理你，
2: 一点礼貌都没有。咱是同班同学，
0: 还得是关系好那种。
2: 废话，那不然还攀比个什么呀？
0: 好吧。
2: 哎。
0: 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咦，孙子。
2: 见面超人便宜呢，
0: 关系好一般都那么称呼对方。
2: 我们一般大学里才有这毛病呢啊，小学的时候大伙刚学会文明礼貌，就小芳啊，就小霍。
0: 小芳小霍、
2: 哎、
0: 哦，好。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咦，小霍。
2: 哎呀，真巧，
0: 你也在这抽烟呢。
2: 我你怎么抽烟呢？啊，
0: 不是吗？
2: 我在遛狗呢。
0: 你也在这遛狗啊？
2: 啊，对了，
0: 你们家狗真可爱。哎、
2: 你的狗也特别的好。
0: 哎，你们家狗叫什么名字呀？
2: 它的名字叫钱多多。
0: 哼，钱多多。
2: 嗯，
0: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2: 嗯，
0: 你们家的狗特别的贵。
2: 嗯、特别的贵。哎，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呀？
0: 运钞车。
2: 谁家好人给狗起这名字？
0: 嗯，听着就比你们家的狗还贵。
2: 这就攀比上了，看到吗？
0: 嗯，
2: 贵管什么用啊？我们家的狗可珍贵了。
0: 那也没有我们家的狗珍贵。
2: 我们家的狗是我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
0: 哼，我们家这狗是我爸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爷爷送我爸的。
2: 牵着你二叔出来，
0: 辈分就比你们家的狗高。
2: 那有什么用啊？我对我们家的狗可好了。
0: 我对我们家狗也不赖。
2: 我每天给我们家狗买新衣服穿。
0: 我每天去你们家偷新衣服给我们家狗穿。
2: 你是真狗啊你？
0: 你比呀、啊！
2: 我告诉你，我们家狗吃的狗粮300块钱一斤。
0: 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狗吃那狗粮3000块钱一两。
2: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山珍海味。
0: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饕餮盛宴。我还告诉你，就我们家狗平时吃那个火腿金华的，牛肉科尔沁的，羊肉呼伦贝尔的，龙虾澳洲的，三文鱼加拿大的，帝王蟹太平洋的。我爸让人一车一车往我们家拉，我们家4个冰箱装都装不下。我爸还请了5个厨师，还有3营养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家这只狗做好吃的。
2: 我能吃点狗剩下的。有您这么喂狗的吗？啊，三文鱼帝王蟹，狗痛风怎么办呢？
0: 我二叔的事儿你少管。
2: 什么呀，这就不是比狗，这比谁有钱呢？
0: 那比点别的呀。
2: 比点别的吧。
0: 嗯，
2: 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狗可聪明了。
0: 我们家的狗也机灵。
2: 我们家的狗会算算数。
0: 我们家的狗会解微积分。
2: 你们家狗要考研呢你。
0: 嗯，
2: 啊，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会自己上厕所。
0: 我们家的狗会给我擦屁屁。
2: 我们家的狗会做饭。
0: 我们家狗会刷碗。
2: 我们家狗会开车。
0: 我们家狗会演讲。
2: 我们家狗会唱歌。
0: 我们家狗会捧哏。
2: 行，哎，这可是你先不客气的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家的狗会……
0: 哎，好了。霍霍，我们俩关系那么好，就不要骂对方是狗了。
2: 到我还嘴的时候，他素质上来了。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接着比呀、
2: 啊。比点别的吧。
0: 嗯，
2: 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不光聪明，而且特别活泼。
0: 我们家狗也很好动。
2: 它一见人就起立。
0: 它一见人就作揖。
2: 它一见人就转圈圈。
0: 它一见人还摇尾巴。
2: 它一见、啊，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它活泼吧，这才聊多一会儿，它就着急去玩了。
0: 这你怎么跟我比
2: 啊？
0: 你再看我们家这狗
2: 啊，
0: 哦，早跑了。
2: 跑了呀。
3: 感谢方家伟、霍星辰啊，感谢两位，来请坐。哎，小雨哥，我们3段相声都听过了、
4: 哎、
3: 接下来该您跨界说相声。您以前应该是说过相声吧？
4: 对，说过一回，那会儿是参加央视的一个相声大赛、
3: 嗯、
4: 对，我跟王成思，我俩、
3: 嗯、
4: 我俩都是门外汉。
3: 嗯，
4: 然后呢，一会儿我得跟专业选手合作，

0: 就是其实有点紧张
1: 啊，有点。但我觉得您这么多年在这个喜剧舞台上啊，说相声应该是手到擒来的啊。
0: 哎呦，这不是，这隔行如隔山呐、啊啊，这些气口啊、嗯，包括这些相声的节奏啊。嗯，还是很多要跟老师们去学。
1: 您太客气了，我们真的特期待，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吧，这个杜老师还有王春阳，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大家伙热烈的掌声。
1: 谁鼓掌了？没人鼓掌啊？怎么没人鼓啊？人刚才鼓掌还叫好，你懂什么？那都是后期剪进去的效果，我不懂，你明白？我当然明白。他们电视台剪后期用那剪子就是我卖的。
0: 好吧，头回听说剪后期用剪子剪的。大家好啊，我是演员杜小雨。
1: 杜小雨是谁呀？田福哥呀。田福哥你都不知道？哦，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什么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呀？他本名啊叫杜小雨，他觉得这名不好，他改名叫前夫哥了。谁说他改名叫前夫？我知道他改名那天我就在，我给他算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跟我搭档的这是一个病人。
1: 谁是病人呢？您在等什么？网约车吗？车还没到吗？
0: 谁等网约车呀？
1: 您说话，您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是，我哪知道你后面还有没有话呀？
1: 不是，我问您，谁是病人呢？
0: 你是病人呢？
1: 我没病啊。杜老师您不知道啊，我现在是在推演咱们这段节目播出以后下面的评论会说些什么。
0: 哦，您推演这个呢？
1: 对。
0: 那你这那何必推演这个呢？你说演完不就完了吗？你不用在乎底下评论说什么呀？
1: 你得在乎呀！啊，人家嘴两张皮呀、啊，那好听不好听的，你不得听着受着吗？而且呢，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啊，他没事就爱给你挑毛病。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挑毛病咱得听，这个有益于咱们的进步。是吧？
1: 你看这个同志还是很谦虚的。不是，对的咱得听啊。那有些人我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甭管你干什么他都给你挑毛病，你身上就没有对的。
0: 哦，这种人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喷子。
1: 没错。哎，
0: 喷子
1: 什么都喷，喷天喷地，就没有他不喷的。而且 啊我分析这种人啊就三个特点：没脑子，不负责，不撤退。
0: 哦，那这么说您是遇见过这种人？
1: 我老能遇见。前些日子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网络视频，内容挺好的。一个小男孩扶着老奶奶过马路，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正能量啊。我在底下就留言，我就说了，小男孩真棒。过了没20秒，底下给我回了一条，小男孩真棒，小女孩就不棒啊。这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话，我这存心找茬都挑不出这么刁钻的切入点来。
1: 而且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现在这个 IP 地址啊，我觉得就是为保护这帮喷子们。
0: 怎么讲？
1: 因为你人在哪儿，你的 IP 就在哪儿，你不一定代表是这个地方的人啊。
0: 对啊，
1: 您看我现在我在天津吧，我的 IP 就是天津，但是您知道我是河南人。
0: 对，
1: 前些日子有广东的大哥骂我，连续骂我2天，都给我骂的不好意思。我说大哥，您要想骂您就骂我一人就行了，您千万别骂天津。再说了，我是河南人，我就是在天津工作。大哥一看我这条留言啊，马上就给我回了。
0: 回了什么？
1: 要不说你们天津人次呢，自己有问题还赖人家河南人。
0: 这什么人呢？
1: 您看看，这不都没脑子吗？而且呢，我发现这些人啊，他不光啊喷你人，还喷你的家乡，喷你的地方。
0: 哦，那这种行为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儿，叫地域黑啊。
1: 你看什么都知道。对，黑，特别的黑。
0: 特别黑，
1: 甭管您是哪儿人都黑。
0: 哦，那我是北京人。
1: 尖酸刻薄。
0: 阿拉斯上海呢？
1: 哎呀，瞧不起你们外地的。
0: 俺是山东的。
1: 山东媳妇太惨了，吃饭都上不了桌。
0: 我是广东人。
1: 广东人什么都吃，真可怕。
0: 我是福建人呐。
1: 连广东人都吃。

0: 可怕。
1: 我是陕北的。
0: 这是锤王啊。
1: 我是东北人。
0: 大媳妇儿啊。哎呦。而且啊，他们天天就追着您嘛。
1: 哦，是吗？
0: 哎呦，我跟你说，您要跟他们置气，早晚得气出病来。
1: 不是，不要跟这种人生气啊，对不对？你把心态放平和，你不理他们不就完了吗？
0: 我听您的意思，您这心态就挺好。
1: 哦，对，我心态特别平和。
0: 您可说大话。
1: 那不没吹牛啊，我这个人啊，从来不跟这种人计较。
0: 这样，咱们俩现场表演一回。
1: 哦，表演一回。
0: 我现在就是一喷子了。
1: 啊，那我就是那个心态好的人。
0: 我甭管喷出什么来，您都不能急。
1: 那肯定不带急的。
0: 在我的眼里，您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可都是错的。
1: 我再错我也不能生气，咱俩比划比划。
0: 那来一回吧。
1: 好，
0: 那行了。
1: 这样啊，这个早上起来了伸个懒腰，哎呦，今儿这个天啊，这真好啊。
0: 你跟谁显摆呢？天好就天好呗，不够你发的，显摆什么呀？就我们这天不好啊，我这下雨下半个多月了，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1: 哦，这就开始了。哦，那我，哎呀，今天我们这天儿真不好啊！
0: 你跟谁抱怨了？不好就不好呗，一起床就制造焦虑，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1: 你这还挺难对付。那我们这儿今天我们这个天儿，它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0: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 谁飘了呀？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0: 你看急了，急了，急了，急了，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态好，
0: 心态好。
1: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了，我吃个早点。
0: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脏。
1: 啊，那我刷牙，
0: 刷完牙还吃东西，真脏。
1: 那我吃完再刷，
0: 浪费水，真脏。
1: 那我边吃边刷。
0: 杜小雨已经没人样了。
1: 不是你说谁？你
0: 看，你看，你看，是不是有点急？
1: 我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0: 还是不够劲儿啊！来来来，
1: 我早上起来我喝杯咖啡，
0: 崇洋媚外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茶叶就不香吗？
1: 那我喝茶。
0: 你个老顽固。
1: 那我喝白开水。
0: 这个人太无趣了。
1: 那我喝点啥呢？
0: 你爱喝不喝？我知道你喝啥，你问我，你随便想喝啥喝啥。
1: 那我不喝了，行吧？我不喝了。
0: 完了完了，破防了，看见了吗？这个人啊，脾气不好，在家一定家暴。
1: 谁家暴我？我不家暴，
0: 不家暴，不家暴，管你叫前夫哥。
1: 去你的吧你！

0: 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问问杜老师吧，生活当中接触过这么多的喷子吗？
1: 哎呦，这次还算比较集中了，一般没这么多。
0: 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您感觉怎么样？
1: 挺好，跟春阳老师也是学习了不少，帮助了我。
0: 您太谦虚了啊！其实这个相声和小品都是喜剧形式啊，我觉得您在春晚当中小品表现这么好，今天相声说的也非常好啊。
1: 哎呦，感谢。
0: 春阳觉得呢？
2: 哎呀，特别好。刚才我跟杜老师还聊呢，就是杜老师那个硬场能力特别的厉害。刚才有一句就是我给我弟特别舒服，这就开始了。文本里面没有，是我得说两句，但是我给忘了，我直接起范儿了。然后人家杜老师直接就是这就开始了，还有交代。
3: 错了，
0: 对我错了，这就是舞台的经验啊！真的感谢杜小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群英会，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大家，
1: 感谢，
0: 谢谢，谢谢。

0: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然后从我下台，我把微博打开，一看，
1: 下演出结束之后，
0: 8000。
2: 哦，
0: 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2: 你看急了
0: ！没有，我心态好，
2: 心态好。
0: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家了，我吃个早点。
2: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棒。
3: 融美好，更未来。

0: 京卫视。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七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马总啊，这么快啊？
1: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0: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
0: 来，
1: 什么？
0: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

0: 点埋伏。
1: 是。
0: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0: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1: 好。
0: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1: 好，我这就去。
0: 小二勇，跟我来。
1: 是。
2: 哎，暖和多了。
3: 哎，好，
2: 暖和，暖和，怪冷的。
3: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冯参议，他们好像很忙碌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1: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2: 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2: 哼，没错。
0: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哼，
1: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2: 似曾相识？
0: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2: 郭团长认为呢？<笑>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1: 你，
2: 没错。 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3: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成了。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4: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5: 是。
6: 老伙计，
4: 哎，
6: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6: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6: 李中师，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6: 何云龙，
1: 冲锋号，
6: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6: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6: 立刻埋伏。
1: 是。
6: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哎，是的，这就可以准备了。哎，没事，咱们这么着，咱就一块儿做好就好了。于老弟啊，弟兄们，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啊，
0: 你辈不错。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 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咱们现在到底是？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0: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1: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0: 云老弟，

0: 这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1: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2: 冯参议怀疑我？<笑>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
2: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1: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2: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3: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2: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0: 天生的敏感，
3: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云老弟，请讲。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笑>
3: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0: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2: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2: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英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认。

0: 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文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文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晴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0: 嗯。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那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

0: 发射信号弹，是。好，咱们回事儿。进攻！快！不好！是冠军！
1: 怎么回事？快走！
0: 走！
1: 奶奶！
0: 快进！快！中啊！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建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屠他害命！

0: 这就是我们在让他们乱下去，把螳臂卸了手中，走。好，小心！袁老弟，谢谢你啊！
1: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2: 过来，看，奶奶的，让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
3: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先守我。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0: 我们的队伍已经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怎么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5: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这个强盗！
4: 琳娜，别挣扎，不要惊动他们。
0: 别动了，琳娜。
1: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也许给放了一条生路。快走！
0: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1: 走，兄弟，快点！
2: 弟兄们，到我身后。
0: 别开枪！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

0: 放开他！
1: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

0: 我们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1: 杀了你们，
2: 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3: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0: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1: 是啊。
0: 哼。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1: 哼，
0: 真的吗？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1: 小领导，你不是人！
0: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0: 到底怎么样啊？她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警长呢？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她，她一定是长官的小姐，她死了你也活不了。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她或者放了她。
1: 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0: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0: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1: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
0: 一定要死啊！啊！啊！林娜！啊！林娜！林娜！林娜！我说过，林娜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林娜，你不要紧吧？没事吧，林娜？他的体内没有子弹。
1: 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说的可真轻松。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你想杀我？小姐，
0: 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1: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3: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4: 奶奶，
3: 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1: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1: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你看，老贾回来了。
1: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不是老贾。
0: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2: 是。

0: 于老弟，敌众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冬药。
2: 好。
3: 冬药冬药，我是虎君，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2: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

0: 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被。

0: 他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箱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

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

0: 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

0: 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时候了，呼叫动摇。
1: 好，
0: 动摇，动摇！我是虎君，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装甲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院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啊，是你的部下？
0: 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的？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岳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3: 你叫栋梁，好。
0: 栋梁，栋梁，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啊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马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2: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
1: 哦，原来是这样。
2: 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0: 郭探长，我过奖了。
3: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4: 哦，是，好，快，快，快，快，
1: 马夫人，
0: 快点，
1: 走吧。
0: 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是，走快，
1: 走快，慢点，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

0: 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满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云队长，
1: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2: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0: 长官，
3: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0: 长官，您的登船证。哦，在这里。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嗯，下车吧。
4: 到营口了。
0: 是，到了。
4: 太好了，奶奶。
0: 奶奶，醒醒！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4: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呀，
0: 是轮船的汽笛，哎呦，
4: 到了，真的到了！
0: 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4: 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 云队长，
5: 老夫人，您还好吗？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4: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5: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
4: 不说了，
5: 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4: 老夫人，您言重了。
5: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士气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笑>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4: 奶奶，
5: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王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6: 老夫人，请吧。
4: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5: 啊，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4: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6: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4: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

0: 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 好人有好报，
0: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老弟，走吧。
1: 登船证。
2: 是叶市长定下的舱位，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是的。啊，叶市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
3: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2: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好了好了。
3: 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4: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哎，
3: 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知道了。
4: 这船真大呀！ 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啊，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2: 嗯。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し、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次郎、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し、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

0: 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以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坐。

0: 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的。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

0: 这种事情，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1: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了，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假的。
2: 你说那个云剑明是假的，郑氏，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 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2: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3: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3: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3: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3: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

0: 这位是？
1: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2: 小姐。
0: 张参谋不必多礼。
3: 冯参谋，那我先告辞了。
1: 好，不送了。
3: 小姐，告辞。
0: 再见。

0: 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
1: 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

0: 呀，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疏通胃桃素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5K桃酥，
1: 五 K 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

0: 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剑疏通回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箱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剑疏通五黑桃酥，
1: 五黑桃酥就选剑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国兴长，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1: 云建明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0: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0: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0: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0: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0: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0: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0: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0: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0: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金兰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娘，你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怎么回事？
1: 有人袭击我！
0: 等等，
1: 从出口向朝北跑了。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
3: 是
0: 好
3: 是。
0: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没有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0: 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 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这话说的有意思，燕双鹰。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只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
1: 真是后悔。
0: 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 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1: 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1: 我
0: 怎么？
1: 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0: 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
1: 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0: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1: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
0: 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文人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来
0: 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

0: 你这个蠢驴吗！你这火葬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
0: 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
1: 云队长，我
0: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3: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2: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哎，这……哎呀，我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 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4: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弟兄们，快！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5: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是误会。
6: 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2: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5: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6: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
2: 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是，小姐。
7: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小姐。
4: 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英，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英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
7: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哼！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英，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我无法证明，但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
6: 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0: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 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1: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2: 哎哎哎！

0: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
2: 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3: 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4: 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3: 是，给我绑起来。
5: 上，
6: 是。
5: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3: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5: 哼，给我押下去，走。
7: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3: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7: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3: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
7: 我也不能这么做呀。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哎，
3: 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3: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0: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
8: 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9: 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我看不见的吧？奶奶，我们走。林娜，林娜，哼！
8: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10: 是。
11: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8: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11: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于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0: 我说的是冯文朗，首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哎呀，
1: 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我。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像云建明那样的人。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哦，哎，老云，你怎么会想到冯恩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2: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
0: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
1: 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当时他说：“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就凭你？
4: 怎么，不可以吗？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3: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华东总统，
4: 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3: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
3: 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哦，没错。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
0: 真够阴险的。
3: 还记得吧？在阜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没错。哎呀，
0: 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3: 哎，还有，
0: 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
1: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能帮你说话。哎呦，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哎，
3: 高，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3: 啊？
1: 你想一想。
0: 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3: 我觉得，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
0: 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
0: 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0: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2: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2: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嘿，
2: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
2: 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3: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3: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3: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你老爹，想聊点什么呀？
1: 新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进谍包，
0: 香真香，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

0: 对话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

0: 废话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次两盘呀，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均涉及天津。北京、河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应对上游强降水，冀州渝桥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冀州区部分村镇对村民进行转移安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涉及天津北部。
2: 预计截至今天14时，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降雨达到250到2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昨夜今晨，冀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受此影响，冀州区多所下沉地道临时封闭。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市应急指挥部这个大厅啊。我们首先通过这大屏幕啊，了解一下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哈。通过12个小时的降雨量可以看到哈，那包括这个冀州的这个下营的西大峪，包括官庄，平均降量呢都是超过了这个100毫米，达到了这个大暴雨的级别哈。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那目前啊这个下沉道桥啊，一共是有20座采取的这个临时的关停限闭。这个20个这个下沉道桥啊，其中有16个是在冀州区，其中呢4个呢是在这个北辰区，比如说像这个冀州区的这个白涧桥地道，在此之前啊，它其实是这个临时封闭的，但是因为这个排管部门啊，快速的排水啊，它其实已经是这个水位降下来很多啊，现在已经是接近能够开通的了。咱们来看一看这冀州的一个实时的情况哈。那现在冀州啊，实际上还是在下这种毛毛的细雨，来，咱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水面还是有这种很细密的这种雨丝，包括有这种山洪沟。你看铁岭子村的这个，就是靠近这个冀州城区的铁岭子村，哎，这个地表径流啊还是有一些的。可以说这个，因为这个降雨持续啊，从这个山上来的这个降水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向下游这个汇聚的。可以说吧，今天啊，虽然这个降雨啊会有一个明显的间歇，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呢，还是千万不要前往冀州，因为现在冀州啊上游来水还是比较多的。整体来说啊，还是这个有一定的危险。为了迎接这个上游来水啊，水务部门啊也是啊全力的通过这个渝桥水库啊，包括杨庄水库啊，周河、居河向下游去排水，目的呢就是尽快的留出这个调蓄空间，迎接上游来水。那再过一会儿啊，7点钟的时候呢，市防办会拿出最新的这个简报，里面会有更多的信息，到时候呢我再给您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0: 受到冀州山区和上游相关区域出现的强降雨影响，渝桥水库流域降水激增。为确保渝桥水库和下游各区行洪安全，从昨晚的6点开始，市水务局科学调整水库的下泄流量，联动沿线闸坝，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我现在啊是在市水务局水工程调度中心，在我背后的大屏幕上可以实时看到

0: 玉桥水库下泄放水的场景，那水流呢正在通过溢洪道啊向外排出。在稍早之前，市水务局啊召开了玉桥水库水情及调度工作的专题会议，进一步细化部署了两项核心工作。一是加力河道巡查防护，全覆盖的巡查库区及周河、浚运河沿线；二呢是强化上游流域的水温监测，对入境断面流量每半小时一次啊加密监测，动态分析水流变化趋势，实时跟踪上游水库的调度运行。同时啊，市水务部门落实浚运河闸、宁车沽闸、永定新河防潮闸的联合调度。宁车沽闸呢，适时为浚运河错峰，必要时啊，永定新河防潮闸压潮敞泄，最大限度减轻下游泄洪压力。同时呢，组织北三河中心及相关区的水务局加强周河、浚运河河堤的巡查防守，迅速清除河道内阻水建筑物、构筑物和碍洪设施，确保泄洪断面的畅通。
1: 咱们玉桥水库下泄的这个流量呢，也是已经从原先的就是18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260立方米每秒。根据我们的水文预报，会影响到这个水库周边就是22米到23米之间的这个滩地村的就是居民啊，所以说也是提醒滩地村的广大居民密切关注水库水位上涨的这个情况，然后及时撤离，然后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2: 市水务部门发布了渝桥流域洪水蓝色预警，渝桥水库持续提闸放水，加强值班值守。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凌晨的1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晋州区的渝桥水库。那此时此刻呢，室外降雨仍在继续。这场降雨呢，是从夜间的10点半左右开始的。此刻我们感觉到的雨势是有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渝桥水库的溢洪道闸。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是两孔闸门保持一个持续开启的一个状态，下泄量呢达到260立方米每秒，将水库的雨水啊排往下游的周河。我们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呢，当前水库的水位是20.62米，仍高于19.87米的汛限水位。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库区的降雨量比较的大，尤其是上游的遵化方向通过沙河、林河、黎河汇入水库的水量比较大。虽然说目前是一个深夜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渝桥水库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坚守在岗位，加强对重点点位的巡查。一个是要密切的关注上游来水的情况、水库的水位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溢洪道闸它的泄水是否顺畅。
2: 受到上游降雨影响，浚运河九王庄站水位持续上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发布了浚运河洪水蓝色预警。那么由于渝桥水库加大了下泄量，水流通过周河进入了浚运河，冀州区沿河乡镇加大了对周河的堤防巡查。
4: 现在是凌晨1点，我现在是在冀州区李明庄镇李西庄村旁边就是周河的左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中已经下起了这个雨，并且整体的雨势还是比较强的。李西庄村啊是李明庄镇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河套内的这个村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随着渝桥水库来水的一个下泄，目前啊周河的这个水位上涨呢是比较迅速。我们也是了解到周河的水位今天早晨的话是6.27米，现在的话水位已经上涨到6.7米，距离7.5米的警戒水位只有0.8米，同时啊，随着这个渝桥水库的水不断下泄，周河的水位已经高于相连的一些二级河道，为了防止周河水倒灌入二级河道，冀州区水务局也是关闭了二级河道和周河相连的东灶闸等多个闸门，保证行洪的安全。
2: 同时，为应对渝桥水库的下泄流量，位于浚运河上的马营节制闸也开启了全部闸门，敞泄上游洪水。
5: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半，我们来到了马营节制闸。户外的降雨呢，始终是在持续，淅淅沥沥的，雨势不大。受到这个上游降雨的这个影响呢，浚运河的水位呢也是在持续的上涨。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发布了这个浚运河洪水蓝色预警。现在呢，马营节制闸的这个闸上水位呢，已经接近了7.18米的警戒水位。由于这个马营节制闸呢，它是位于冀州区 和宝坻区的交界处，这儿也是济运河的第一道闸，这个洪水呢都将通过济运河排走。这个马营节制闸的这个七孔闸

0: 门现在是全部开启的一个状态，场泄上游的来水，
1: 主要检查的就是由上游来水比较大，看一下水面是否有一些大的漂浮物，及时的进行清理。
0: 目前呢，马营节日闸上这个济运河河水的流速呢是每秒钟155立方米左右，而根据总体洪水下泄的这个情况呢，到今天中午预计流速呢就将达到每秒钟260立方米了。因此节日闸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全员到岗，共同来确保行洪的安全。
2: 由这个两人一组的每1小时的巡查一次，我们加密道每半小时巡查一次。除了这个水闸的这个巡查以外，我们还要安排人员对这个水闸的上下游的堤防同时进行一个这个险情的一个排查。
3: 随着渝桥水库持续泄洪，济运河宁河段沿线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加强堤岸巡查。
4: 现在是凌晨的4:30，我现在是在宁河区宁河镇的西关闸。那这里呢是济运河宁河段的一个水位监测点。那我身后呢就是济运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济运河现在的这个水位线是达到了2.80米，是比昨天晚上7:30的时候提高了33公分。那从现场来看呢，这个水面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下午6点开始，渝桥水库加大泄流量，从18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260立方米每秒进入济运河。在济运河宁河段共有4个闸所，这两天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不间断进行水位观测和巡查堤岸。此外，沿线的60多个村庄也都安排了巡堤人员，共有200多人的力量投入其中。今年济运河沿岸堤防也是完成了治理，之前的一些险工险段在汛期之前都进行了加固，这也是工作人员巡查的一个重点。同时，与济运河相连的3条2级河道也已经提前进行了降低水位和腾空河道，现在呢也是关闭了闸门，不再向济运河排水，减轻行洪压力。
5: 咱们现在是每2个小时向局里进行这个水位的汇报，只要在5米5以下就是这个安全范围。
3: 今天凌晨开始，上游的周河、居河以及渝桥水库的来水量持续增大，特别是渝桥水库下泄流量提升到了260立方米每秒左右。那么就在刚刚，济运河闸也再次提闸泄水。
6: 我身后啊就是济运河闸，现在12孔的过流闸门已经是全部开启，全力泄水，流速超过了500立方米每秒，是上游渝桥水库下泄流速的将近2倍。刚才啊，值守人员告诉我说，保持这样的流速，持续泄水3到4个小时，能让闸上水位啊始终保持在低于2米的这么个水平，跟2.93米的警戒水位相比，能够预留出将近1米的余量，这样呢，也能为后续可能持续到来的上游来水预留出更多的存续空间。同时啊，海河流域济运河洪水蓝色预警发布之后，从昨晚开始，值守人员也是重点对水闸设备、河道堤防加大了巡视和检查的频次，一旦发现隐患问题，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7: 我们所有人现在已经是全员上岗，24小时值守，同时我们还与济运河上下游的相关部门保持着信息沟通和联合调度，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情况，及时进行两槽提闸泄水。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画面上显示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么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雾气还是比较大的，能见度非常的低，我们已经不能看到这个挂月峰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轮廓了。那么预计呢，今天白天至夜间，济州区呢雷阵雨转中雨。目前呢，济州还是有一个小雨的状态，气温在30度至28度之间。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之下，北部山区呢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当地居民一定要加强防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方面。今天我市仍然会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夜间呢将会再次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在32到27度之间，空气湿度呢在60%以上，所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闷热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昨晚济州区再次出现了大雨，罗庄子镇3道岭村

0: 是一个山区村，穿村而过的成龙路因地势较低，大雨时呢，路面汇聚了不少的雨水，给通行带来了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安全，成龙路也临时采取了封闭的措施。为了保障安全，村委会彻夜值守。
1: 这里是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现在是凌晨一点左右，蓟州区再次降起了大雨。三道岭村啊，是一个山区的一个村庄。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成龙路这个点位啊，是村庄比较低洼的一个点位。这个村成龙路啊，也是沿村而过。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啊，因为雨势比较大，现在成龙路这个点位啊，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说山上的雨水啊，在这条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径流。那么我现在站在雨里啊，这个径流冲在我的这个腿上啊，就能够感觉有一种冲击力。镜头顺着我手指的前方给一下看一下，在前方您可以看到它的地势更低，所以说这个水流到前方的那个情况，因为重力的加持啊，所以说这个水流的冲击力还会更大。所以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路段啊，在这样的一个大雨的时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过往车辆的安全，目前三道岭村委会已经临时封闭了这一条成龙路。他们在这个路口啊设置了路障，同时呢配备了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连夜值守。
2: 从那个村西到村东两边的卡口都有我们村两委的值守，就是来往的车辆为了他们安全着想，让他们绕行劝返。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考虑到上游遵化龙门口水库泄水的可能，昨天下午，蓟州区马深桥镇豪女塔村低洼地带村民进行了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下午三点左右接到通知，23户49名村民只用了2个多小时，基本完成转移。在岗位上忙了2天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海龙，嗓子都喊哑了。
4: 他都认为我们村没有问题，90年发大水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跟他说有问题，他不信。哎，那就慢慢做工作吧，以生命为基础，你不能把生命丢了，这是最起码的。
3: 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村党支部书记王海龙带着村干部开车将他和生活必需品送到安全的村民家，完成转移后第一时间向老人的儿女报了平安。
4: 师们，那个龙沟水库那儿下来水了，可能挺大的，把你妈给你转移了啊，先待2天，回来水下去，我再把你妈送回去，放心啊。
3: 送完老人已是晚上6点半，王书记又带着大伙挨家挨户确认需要转移的群众没有返家。
4: 我们听区里和镇里边的，这个统一调派，让我们干啥我们都要干啥，把它干好了。
0: 昨天晚上，蓟州马深桥镇太平庄村开始进行群众转移的相关工作，完善转移预案，实化细化集中转移安置措施。
5: 现在是晚上12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蓟州区马深桥镇太平庄村的村委会。我们现在看到村委会里面的灯啊还是亮着的，里面的村书记带领村两委的工作人员还在探讨明天转移的具体事项。
6: 按照转移方案，马深桥镇将辖区内海拔在23米以下的所有门户将全部转移。全镇共42个村，太平庄村是全镇唯一一个需要整村转移的村子，涉及486户。晚上8点，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兴将村两委召集起来，商讨如何安置转移群众，并通过村民微信群提前推送转移通知。
7: 咱们今天大伙在群里边打电话通知一下，明天早上8点，咱们有车接咱们集体集中安置在这个北赵庄中学。
5: 我看大家现在回复还是收到。
8: 当时是脑袋有点发懵了，最后就是冷一下是吧，他就考虑这工作怎么干，就是把两委召集过来研究怎么干的事儿，给水本都捋顺了，就是明天就是奔着我们安排的工作执行，努力把这个群众转移干好就行。
0: 蓟州区出头岭镇大道地村距离渔桥水库管理封闭区仅1公里的距离，由于渔桥水库水位持续走高，村里正在实施紧急转移前的准备。
9: 早晨六点半，我现在是在冀州区出头岭镇大道地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外面又下起了这个雨，并且这个雨势有加强的一个趋势。

0: 大道地村啊，距离渝桥水库管理封闭区啊，也就1公里的一个距离。连日来的这个持续降雨，也让村里的这个土壤高度饱和，加上渝桥水库持续泄洪，上游的来水啊，也是持续的涌入这个大道地村周边的河道，也是为了提前规避洪涝的风险。镇村也是两级，从昨天晚上8:30以后啊，也是连夜行动，准备对大道地村开展有序的群众转移工作。大道地村啊，总共有800多户，2500余人，也是出头岭镇这次转移人数最多的一个村子。这次转移啊，主要分为3种类型，老弱病残、投亲靠友和集中安置。其中啊，老幼病残，这个村子一共有45人。39人安置在冀州一中，还有6人因为这个身体不太方便，也会由救护车统一转移到医院。投亲靠友的名单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统计，我们现在在村委会里也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一个统计工作。这个统计啊，其实是针对这部分村民做好这个名单，掌握大伙这个投亲靠友的具体动态。剩下的这些群众啊，将由冀州区交通局统一调派大巴车转移到附近的雷古台中学，那儿也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布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转移工作从8点开始，首先是把老弱病残的这些群众统一转移，随后大巴车会返回村里，然后对统一转移的这些群众进行一个转移。
1: 根据市防办统一要求，12号上午要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冀州城区有5个安置点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也来到了冀州第四中学安置点探访。
2: 为了应对冀州汛期的险情，根据市防办统一调度，从12号上午开始，冀州区开始转移群众，涉及到的乡镇一共有3个，分别是出头岭镇、川方峪镇和马神桥镇，共涉及转移群众13600多人。那么这些群众呢，有的会投亲靠友，有的会就近安置在属地的镇村的党群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就要安置在咱们设置的这个临时安置点里了。那么在冀州城区一共有5个临时安置点，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是冀州四中这个安置点。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啊，300套床位已经准备就绪。您看现在这些被褥，还有这个毛巾被都已经准备好了。除了这个被褥之外啊，还有应急包。那么这个应急包里啊，这些生活必备的物资啊，可以说都已经准备齐全了。我所在的这个冀州四中的这个安置点啊，已经组成了6个工作小组，每个工作小组人数从6人到30人不等。应急物资的分发由安置点所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分发，保证每名群众都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同时呢，如果群众有应急的需求，也可以向安置点所在的工作人员进行反映。
1: 冀州区川方峪镇集中安置点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应对人员转移。
3: 这里啊是冀州区的川方峪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川方峪镇的一个转移人员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川方峪镇呢，其实紧邻的是渝桥水库，这几天的连续降雨呢，对渝桥水库的水位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11号17时左右，本市呢也是发布了渝桥流域洪水的蓝色预警。这个渝桥水库的水位如果是超过了22米，川方峪镇的3个村就有可能会出现人员转移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就是人员转移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呢，其实川方峪镇呢大概还有另外4个。咱们现在来看一下安置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这个安置点的话呢，最大的承载能力大概是150人左右，床褥啊、被罩啊，还有现在像这种24小时热水啊，还有洗漱用品啊，也是一应俱全，可以保证啊，安置人员即使是空手来到这个安置点，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生活。
1: 受台风八威影响，昨晚北部山区出现持续降雨，局地雨强较大。
4: 我现在是在冀州区邦喜公路马神桥公路检测站附近，现在呢，天空中开始出现比较强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呢不断的持续，可以清晰的听到这个雨点打在这个雨伞以及这我们旁边的这些这个棚架上的声音。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天空中是不断。

0: 那出现这个电闪雷鸣，那目前呢，整个济州呢也是处于在一个暴雨红色预警的一个天气状态下，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型货车司机们都非常谨慎的开着车灯缓慢的通过，并且呢在周边也会有很多的交警和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一旦检测站的这个积水上升到20厘米以上，他们将会对整个检测站和这个邦喜公路进行一个封闭，然后采取增加临时排水泵等措施进行一个强排。那么这场降雨也会对周边农田造成一个淹没的风险，所以现在包括马山桥在内的多个镇已经开启了扬水站，尽全力的把这个沥水向二级河道进行一个排放。
1: 济州区孙各庄满族乡的东岭路昨天上午被山洪冲毁断交，区交通局、公路中心和属地村委会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彻夜值守。
2: 这里是济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那么我身后这条路呢是东岭路，再往前大约1公里就到了河北省。那么在11号的上午啊，由于强降雨的出现，这一路段呢就出现了山洪，而且是多股山洪在这里汇聚，所以这一段路就有部分的路面被山洪给冲毁了。在上午的10点左右，交通部门呢就把这一段路进行了一个封闭，那么防止车辆在这里出现危险。我们沿着东岭路啊又往前走了有大约200米，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块封堵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大概20多米长的一段这个路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那么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两股山洪在这里汇聚的一个地方，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也是在11号的上午啊，这个山洪在这里汇聚，然后就把路旁边的石墩护栏给冲垮了，所以在这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缺口，因此这条路呢现在就不能通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3: 首先这是通往遵化青东陵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它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下方呢安排工作人员，如果上来车辆的话我们会及时的劝阻。今天晚上我们看预报呢还是会有大雨和暴雨，所以为了保证的安全，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关注它的这一个风险情况，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处置或及时上报。
1: 11号7时至12号6时，天津中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5毫米，最大降雨量155.4毫米，出现在济州区下营西大峪，最大小时降雨量69.6毫米，在北辰区北仓。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个别点为8级的短时大风，最大阵风达到每秒20.4米。那么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北部地区上午仍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夜间将会再次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7度之间，空气湿度是在6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段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到14号降雨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15号天空转晴，最高气温则将会上升到34度附近。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

0: 就形成了。小暑至，盛夏始，暑气蒸腾，脾胃受累，
1: 没胃口，不饿，吃两口就饱。
2: 在这个时候，大家更容易吹空调、吃冷饮、熬夜，就造成了脾胃的负担。
0: 本期大医说汇聚三位脾胃专家，中西医联手，带您看懂脾胃的求救信号，解锁小暑时节的健康密码。
3: 天气炎热以后呢，过食过多的寒凉的食物直接损伤脾阳。
4: 如果你出现了隐痛、贫血、有进行性的消瘦，那就必须得去到医院检查。
5: 如果频繁的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情况，就要高度的怀疑是不是得了胃食管反流病。
0: 中西合璧，标本兼治，未雨绸缪，方能安度盛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7月11号教育频道、7月12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0: 圈里了，
1: 天快亮了，该我了。

0: 醒了，
1: 他醒了。
2: 海猫，是你吗？海猫，我来的时候你已经被包成这样了。林医生说像你，可是我不敢相信。海猫，海猫，你回答我，是你吗？海猫，
3: 我是海猫。这是哪儿？
4: 这里是虎头湾的战地医院。
3: 虎头湾，我回虎头湾了。
0: 是啊，我爹和秧歌疯子在战场上发现了，但是以为你牺牲。我爹说，要不是秧歌疯子，他认出了你，

0: 我这回糊涂啊！
1: 对，你放心吧，海猫，你一定死不了。我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你身上根本没有太严重的外伤，你的昏迷是烧伤造成的，但应该只在表皮。

0: 只能唱顺秧歌词儿啊。
1: 最近几年，林医生一直在帮他治病，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以后啊，大家再也不用管他叫疯子了。
2: 大哥，我不疯了，而且一直支援前线呢，还得了好多大红花和大奖状，回来拿给你看啊。
0: 好，太好了，
3: 快，快去告诉吴若云，跟他说海猫回来了，让他高兴高兴啊。
2: 哦，好。
0: 等一等，啊。不要告诉他。
4: 为什么？你不知道，这几年你连信儿都没有，吴家大小姐可急坏了。
1: 是啊，她经常跟我打听你的消息，每次都流眼泪，看着怪让人心疼的。你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去告诉她？
0: 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林佳瑶，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我是说，起码有个人样。我不想让吴若云看见这样一只被烧焦了、半死不活的。

0: 说啊，这标语上好多字儿不认识，那我今天呢就教教大家这标语上最容易出现的字，大家跟我一起念：全民抗战，
1: 全民抗战，
0: 抗日到底，
1: 抗日到底，
0: 一人参军，
1: 一人参军，
0: 全家光荣，
1: 全家光荣。
0: 对了，还有一句话，标语上常出现，我写出来让大家看看。

0: 属于人民。
1: 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0: 再来一遍，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1: 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0: 好，这些字啊，看上去简单，可真要学会就没那么容易了。全虎头湾呢，只有这么一块黑板。

0: 家里有毛笔的可就更少了。所以你们要想学会这些字，你们可以到沙滩上捡一根木棍，反复的学着写。俗话说嘛，熟能生巧，字儿写多了就自然会了。好，大家跟着我再念一遍，然后呢我给大家逐个讲一讲每个字的来历。
1: 吴先生啊，这字还有来历呢？
0: 那当然了，中国字啊可有讲究了。这一个字为什么要这么写，可以分为三种原因，要么就是形声，要么就是象形，要么就是会意。这每一个字啊都有它的典故呢。嘿，
2: 今儿可新鲜，他讲典故，我爱听。
0: 愿意听就愿意听吧，您能不能先把手里的活儿放下呀？这花生什么时候播不行啊？
2: 行行行，听先生的。
0: 好，咱们接着。那怎么有一个人躲在柱子后面呀？这不是有空座吗？坐下来呀。
3: 哎，

0: 同学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在那儿接着讲，大伙儿散了吧。都坐下，才开始上课，谁让你们散的？ 吴先生，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是你们的先生，既然答应交给你们认字儿，那就要把每节课都上好。什么事儿都没有上课要紧。大家都坐好了。海猫。
1: 坐下。哎，不许交头接耳，上课期间好好听课，
2: 不许乱讲话。
1: 来，大家接着跟我念：全民抗战，
2: 全民抗战。
1: 抗日到底！
2: 抗日到底！

哎呀，这房间！之前你说过，我们拜了堂，却没有入洞房，你亏得慌。为了不让你吃亏，这两年房子一直没有动。两年了，我等你两年，你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终于回来了。

0: 我怎么闻到你身上一股药味？是不是受伤了？伤在哪儿了？我看看。
1: 喂喂，我哪儿都没受伤。
0: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没听说过有大部队要路过虎头湾啊。
1: 说实话，我两个月前就回来了。
0: 什么？你两个月前就回来了？你回到虎头湾已经两个月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太欺负人了。
1: 不是，若云，我是怕我来看你，你不认识我。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没受太大的伤，可是小鬼子的炮弹就在我眼皮底下炸了，那家伙一大团火，我就像孙悟空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被过了火。那火大的，我头发全都烧焦了，脸肿得这么大，你看我的手现在还没好呢。我想，肯定是炮弹爆炸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脸，要不然，我的脸咋能炸得这么青？不到两个月，就有人模样了。
0: 听家瑶说过，烧伤是最疼的了。你当时一定很疼吧？
1: 我一个老爷们儿，疼点算啥？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吓死我了！

0: 快点吃吧，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嗯，鱼、馒头、虾酱都是一锅蒸的，快尝尝味道怎么样？哎，
1: 嗯，好吃。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虾酱，小时候管家告诉我。 这个东西又腥又臭，都是那些穷人吃的。要不是我爹离开虎头湾，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吃它。管家净骗人了，来，快尝尝。怎么样，不好吃吗？好吃，好吃，太齁得慌了。哎。
0: 这么大一个家就剩你一个人了，你不害怕吗？
1: 怕呀，不过到了晚上我就把院门和房门都插得严严实实的，我就不怕了。
2: 干嘛不跟你爹走？因为我在等你。我怕我走了，你就
0: 找不到我了。
2: 你这是何苦？
0: 你怎么不问我爹是因为什么离开的虎头湾啊？
2: 我都回来两个月了，怎么回事儿？
0: 我大概清楚了，你爹不愿意让医院占你们家的房子，闹得不高兴，所以就带人走了。你听谁这么说的？
1: 大伙都这么说，不对吗？你觉得呢？虎头湾打鬼子，我爹是头号功臣。再说，他为了帮你幼弟，连金条都舍得，怎么可能心疼这几间房呢？爹。
3: 您找我啊！好消息，好消息啊！爹托人打听到馅儿了，海猫他没死，他命真大，他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真的，
1: 真的。
3: 哭吧。 爹知道这些日子你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这心里一直憋着，哭，哭吧，痛痛快。

0: 会的哭出来。
1: 爹，这个消息准吗？您从哪儿听到的呀？
0: 准，指定准，是苏医生告诉我的。
1: 那苏医生有没有说海猫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他伤好了就回来，你放心吧。他要是赖着不回来，我带着人去他的根据地，把他抓也得给你抓回来。

0: 小月呀，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奶奶走了，春草也走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就剩咱们爷儿俩，是不是空了些？啊？他们在搞战地医院缺房子，我跟管家合计了一下。
1: 腾出时间，房子给他们搞战地医院，这不太难。如果再加上这儿，啊，你说林家要这小子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笑得连鼻涕泡都会笑出来？
2: 爹，那这么说，您同意借给他们房子了？
1: 你是我唯一的闺女，我女婿又是正牌八路，把房子腾出来给他们做战地医院。
0: 那也是我对女婿的支持嘛。
3: 爹，您怎么想通的呀？
0: 为了打鬼子，海猫连命都能够舍得。我这个当老丈人的，就舍不得这几间房子。再者说了，前些日子我还又过来了一批伤病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你说这吃不好住不好，那怎么养伤？
3: 伤养不好，怎么能够回到战场上去打鬼子？
2: 爹，您真好。哎呀，这话像我老丈人说出来的。那后来怎么？是因为四爷爷。
3: 你是说吴家的四老太爷？
2: 嗯。
3: 怎么回事？
2: 四爷家以前有个长工，也是吴姓族人。 但是因为偷东西挨了打，就逃跑了。但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后来这个长工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当了兵，咱们虎头湾刚刚建立医院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运回来的伤兵。我爹听说伤兵里有吴姓族人，就派管家去给他送了一笔钱。谁知道这个长工，他记仇得很，他趁天黑。
3: 摸进四爷爷的家里，
2: 结果他趁四爷爷睡着，就用刺刀。这个畜生，四老太爷是个好人啊。四爷爷家里的两个老妈子，把那个畜生看得清清楚楚的，可那个畜生他就是不认账，赖在医院里死活不走。
3: 说什么自己受了伤以后得了梦游症，只要是一睡着，什么都记不清了。我爹一气之下就把他从医院里拉了出来，枪毙了他。
2: 杀人者就该枪毙，我老丈人做得出这种事儿？可就有人说了，我爹是有意跟你们共产党为敌，在你们医院里杀了国民党的兵，那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是日本人的帮凶。 还有人打出口号，打倒鱼霸恶霸无乾坤。所以，我爹是被逼走的，他不想跟你们共产党闹得太烦。他一走，就有人造谣，说什么我爹是不想把家里的房子留给医院用，才逃出虎头湾的。
3: 我听明白了，这里面有误会。都怪我，我要是在，肯定不会发生这种误会。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爹在哪儿？
2: 咱们这就去找他。行了，我爹都走了两年了，就算你要去找他，也不差这一天啊。我好心好意给你做的饭菜都凉了，尤其是这虾酱，凉了就不好吃了。赶紧吃吧。
4: 好。嗯，好吃，凉了也好吃。

0: 其实陆云表妹说的更贴近事实，不是我走了，我坚持没让他们占吴家的一间房，也是怕误会越来越深。确实，吴世伯已经向我们表达过要把房子腾出来交给我们作为病房的意愿，可是后来出了那件不该发生的事，就在这儿，他当众开枪打死那个伤员，跟陈镇长闹得很僵。
1: 哎，等会儿，镇长，我从来没听说过虎头湾有镇长啊。
0: 县里派来的，你受伤以后他就上任了。老陈说他认识你，他之前跟我抱怨过，说招兵的时候啊，你管过他的闲事儿。
1: 老陈，
2: 你得替我做主啊，长官。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4: 不要叫我长官，我们队伍里不兴这个，你就叫我陈同志好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主。
1: 哦，是他。
4: 怎么，海默同志，你在教训我？教训我？你好像教训不着吧？
1: 谁教训你了？我这不是在跟你了解情况吗？
4: 是，我知道你受了伤，回了虎头湾。我也知道你回来两个多月了，我是没过去看的，那是因为我觉得对待伤员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你跟我以前认识就对你搞特殊。怎么，挑眼了？
1: 我挑什么眼？我又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你看不看的能咋地？我跟你说了半天，说的是吴乾坤的事儿。
4: 吴乾坤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鱼霸，早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有什么好说的？
1: 老陈，吴乾坤亲手杀了鬼子的指挥官藤田，吴姓一族对我们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什么吴姓一族？吴姓一族，姓吴的老百姓凭什么听他吴乾坤的？他凭什么对穷苦老百姓吆五喝六啊？他想枪毙谁就枪毙谁。我跟你说，无论是哪条哪代，动私刑乱杀人就是犯法，更何况他杀的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恶霸必须打倒，必须打倒！
1: 你，
4: 我怎么？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问问，这事情你查清楚没有？
4: 还没等我查呢，他就把人从医院里拖出来给毙了，你让我怎么查？再说了，他从来没把我这个镇长放在眼里，有他在虎头湾的时候，姓吴的老百姓没一个听招呼的，不管镇里动员什么事，都得看他吴天坤的脸色。我早就受够他了，实话告诉你吧，就是没这事，我还要找机会斗争他的。恶霸不除，没法开展工作。老陈，我有错吗？
5: 海猫同志，阶级斗争啊，吴乾坤是我们的对立阶级，
3: 你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呀？
5: 你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呢。海默同志，我得给你提意见。你回虎头湾是养伤的，伤好了就尽快回到部队上去。你赖着不走，你啥意思？你跟吴乾坤的女儿早就说不清楚，这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作为一名战斗英雄，跟一个恶霸地主的女儿混在一起，会给部队抹黑的。
1: 老子愿意，你管不着。
4: 哎，
1: 吴天旺，
6: 哦，我说看着面熟嘛。海猫同志啊，你回来了。你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这是？
6: 我还有工作要忙，先走了。